两个犄角，后有鱼尾三叉。张占川一摇手中边铁棍，于金彪，今天让你尝尝你大王爷盘龙棍的厉害。于金彪哈哈大笑，哈哈，不怕死，你就上来吧。说罢往前一挡，搬刀头现刀钻，对张占川的面门一点。张占川合棍一挂，于金彪横刀一扫，张占川立棍往外一磕，二马冲锋过腾，于金彪反背刀奔张占川的后背去了。张占川悬当换腰，横棍一挂，把于金彪的刀挂出去了。于金彪心说，我的臂力就算可以了，看来他的力量在我以上，我这口刀粘绵粘闪，不能让他挂上，挂上我就得吃亏呀。二人打了五个回合，不分胜负。朱元璋一看这阵势，心中暗想，于将军已连砍四将，战了多时，这张占川棍沉力猛，甚是凶悍，于将军倘若一失神，就有性命之忧啊。他命人赶紧鸣金，把于金彪叫回来。当啷啷一阵锣响，于金彪对张占川说，张占川，我家主公鸣金唤我，我不能不遵命，我可没输给你，等我回去对主公说明，还要出来同你分个上下，论个高低。张占川把嘴一撇，嘿嘿一笑说，嘿嘿嘿，虽然你没输给我，可是你放鲜明的锣，论规矩可就是半拉败仗，你回去带个话，让朱元璋出来，他若不出来，就是畏刀避剑，贪生怕死之辈。于金彪说道。张占川休得口出不逊，把马回到本部。他见了朱元璋说，主公鸣金唤末将回来，不知有何吩咐。朱元璋说道，于将军战了多时，连胜四阵，威慑敌军，功劳不小，那张占川凶猛异常，只怕你过于疲劳，阵前吃亏，故而鸣金唤你回来。于金彪感激朱元璋体恤下属，指挥得当，他把张占川的话学了一遍。朱元璋说道，用不着他叫阵，我正要出去会会他。众将听说朱元璋要亲自出阵，纷纷前来阻拦。张玉说道，主公不必出阵，待本帅前去会他。朱元璋一摆手，张元帅，我不是信不过你，只是你年纪大了，恐怕力不从心，难以取胜。这时就听对过张占川的兵丁扯着嗓子骂朱元璋贪生怕死，是无能之辈。朱元璋再也忍不住了，摘下亮银枪对张玉说道，请擂鼓助我出阵。张玉亲自擂鼓，咚咚咚一阵鼓声，朱元璋催马来到阵前，一拱手，大王唤我出来，所谓何事？张占川说，你的五虎上将那个于金彪连伤我四员大将，我绝不与你善罢甘休，唤你出来与我四将偿命。朱元璋强压怒火，大王此言差矣，你欺我西吴兵微将寡，蓄意挑衅，并非我西吴叫阵。有道是战场上刀枪无眼，杀伤勿论，自古如此，这怎能怪罪于我？以我之见，你与西吴罢兵西割，重修旧好，你我两家共同反元才是正理。朱元璋这是先礼后兵，谁知张占川不听这一套啊，他把眼睛一瞪，用棍一指朱元璋，朱元璋，你休得花言巧语，只要你赢了我的盘龙棍，我就带领人马回去
再不与你征战，不然的话，你说出大天也不行。”朱元璋忍无可忍，一抖枪，砍枪，直奔张占川而去。张占川举棍相迎，二人战了两三个回合，打了个平手。张占川暗想啊，我不能同他在这儿磨功夫，万一失神，兴许就得吃亏。想到这儿，趁往回圈马的这功夫，把棍交左手，右手在马鞍叉子里取出一只镖来。这打镖有个说头啊，先打招呼后打镖，叫君子镖。张占川呢，专打小人镖。那小人镖是什么呀？就是先打镖再喊，甚至有那小人镖喊都不喊，直接闷声闷气的往出整。这二马一错蹬，他一声也没言语，嗖的一下这镖就出手了。朱元璋一看，腾出左手，右手想接这只镖，谁知镖啊打歪了，从马耳朵上蹭过去了。朱元璋这匹紫灰溜是一声长嘶，调转马头往西跑下去了。张占川一看，一摇手中大棍，儿郎们快给我追。这镖没打到朱元璋，倒把朱元璋的战马惊了。这玉面紫花溜一阵嘶鸣，向西跑下去了。大约跑出五六十里地呀，马慢慢的停下来，一个劲儿的打着响鼻，然后又走出四五里地。前面呢有两股道，一股由西往东，一股由西拐南。朱元璋略一思索，往东去是大道，往南去就是进山，他决定啊走大道，便拨马往东去了。走了没多远，见前面影影绰绰有个庄子，这时天已过午，人困马乏呀。朱元璋心想呢，不如进庄去休息片刻，人用茶饭马上草料吃喝完毕，再回大营找张元帅他们去。主意打定，便向庄子走去。来至近前一看，哎，这座庄子还挺阔的，周围有一丈多高的庄院墙是土坯垒的，上边离不远一个垛口，庄前是一条两丈宽的护庄河，河上有吊桥，庄头上有团练把守。朱元璋一看就知道这个庄子小不了，而且啊堡垒森严，不知道是什么人居住在里边。他刚刚来到护庄河畔，就见从庄子里边走出几个人来，头前是一位年迈的老者，看年纪也就六旬左右。老人家神清气朗，面似三秋朗月，浓眉大眼，笔直口方，准头端正，大耳有轮，汗下飘洒一补银然，头戴紫缎圆外巾，迎门镶美玉，脑后双飘带，身穿紫缎圆外长，上绣团花朵朵，白护领白甩袖，脚下是白袜青鞋。身后呢

朝右，感情前边有一匹战马，马上端坐一人。老人家一看朱元璋的相貌和打扮穿着，猛然就是一愣啊，看他这相貌，好像是我听说过的那位西吴王朱元璋。他怎么会单人匹马的跑到这儿来了呢？待我试着问问他。

0: 老人含笑抱拳，说话的这位，您可姓朱吗？朱元璋闻听一愣，心说我脑袋上也没刻着字儿啊，他怎么知道我姓朱呢？老人又问上了，您可是西吴王朱千岁吗？朱元璋想，这回啊，想瞒也瞒不住了，人家把老底都揭穿了，不但知道我姓朱，而且知道我是西吴王，赶紧带笑说道，正是小王。哎呀，原来是贵客临门呐。老人说罢，对身旁一位家人说，张宝，快传我的话，放下吊桥，请朱先王进庄。这功夫不大呀，一阵吱扭吱扭的轱辘声响，吊桥徐徐而降，老人抢不上桥。朱先王在上，小老儿这厢给朱先王叩头了。说着话就要撩衣襟跪倒，朱元璋赶紧甩凳离鞍下了马，双手相搀，老人家快快请起，小王担当不起。老人家呀，您贵姓啊？前面这个庄是什么地方啊？老头一笑，先王您不知道啊，这个地方叫小张庄，我就是本庄的庄主，不才姓张名文义，我久闻先王大名，如雷贯耳啊，今日能得见先王，真乃三生有幸啊。朱元璋一听张文义这三个字，心中十分高兴。为什么呀？因为张文义呀，是个有名的文人，他善书能画，是元末的名人呐。朱元璋说道，哎呀，老人家呀，我虽然没跟您见过面，但却看过您的书法《丹青》，今天能在此与您相逢，也是小王之福。老员外带笑说道，您过于夸奖了，您能光临小庄，这确实难得，若不嫌弃的话，就请到小庄一叙吧。朱元璋此时已经饿得上气不接下气了，嗓子眼儿直冒烟呐，累得不知如何是好，甭说是进庄去休息，就是有一棵大树能在下面歇一会儿，那也是好的。有心进去吧，又一想，这张占川还在后边追着呢，我要是进去，岂不是给人家找了麻烦？他一犹豫，老员外就明白了。朱元璋能否顺利得救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那我们说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我们的电子产品当中了，看手机获取了很多的知识，那么同样呢也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伤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张春玲主任，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中医护眼的妙招妙法验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铁们，那大家近期也遇见了这个出现了一些眼部的干涩痛啊，一些问题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听听我们的专家啊有哪些高招。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胃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长宁市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玲主任。张主任你好。
6: 你好慧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说到这个眼部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人遇到了这个眼干眼涩的一些症状呢？他们一般什么样的症状会居多一些呢？
6: 是这样啊，因为刚才慧宇最近说了，说现在呢因为这个电子用品啊非常多，像手机啊包括电脑，那老人家可能是电视啊，是这样。就现在老人家他这个也成了手机控了，就大家每天都在刷朋友圈啊，看消息，是这样的。那经常用这些电子产品的话，本身来讲肯定就会让你的眼睛感到特别特别疲惫，特别特别疲劳，会出现一些眼疲劳、眼干涩的症状。那然后呢，诸多的眼科疾病也很多。那有的人上火了，那上火之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包括一些透析表的，包括一些炎症啊，眼部局部的一些炎症出现啊，包括一些结膜炎啊，这些啊，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那加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就这些症状，它可能都是眼部疾患的一种，是这样的。那比较普遍的呢，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用中医一些防控的方法，主要包括什么呀？包括眼疲劳啊、眼干涩，再包括一些近视啊。现在近视这个发病率特别高，尤其是中小学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成人也是，以前是感觉到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视力应该是比较恒定的了。那现在不其然，现在是什么呀？就是眼睛视力也在不断的下降。为什么？就因为这些整个这个电子产品啊，然后大家这个应用的频率比较高啊，那每天都是在读一些消息啊，用这些电子产品，那可能这个眼睛处于一个高度疲劳的状态，那这个视力也在不断的一个下降趋势。那所以现在来讲，就这些现象，那都让我们提高一些警惕，那让我们防范一些这个眼科 科疾病的这个进一步的进展和发生，那我们要用一些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可能中医的一些方法，一会儿给大家逐步的来介绍一下，那就保护好你的视力，是这样的。
5: 嗯，其实我们说这个中医啊，有很多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穴位方面，咱们不妨考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哈。您说啊，如果护眼爱眼的话，什么样的这个穴位按揉，经常去刺激它呢，会对我们的眼部有帮助呢？关注健康，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智囊的生活，一起来说一说您的护眼的妙招，哪些穴位到底是能够养眼护眼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让我们的老朋友张春玲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针对这个护眼爱眼哈，那先说一说吧，这个穴位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6: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这个

0: 按揉一些穴位啊，它会起到什么作用？首先跟大家讲，就是它会，尤其是眼周的穴位啊，那咱们经常按揉一下的话呢，它会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那这个血循环畅通以后，那对你整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度就有一个改善作用，而且它会怎么样？它会促进局部代谢废物的一个代谢排泄，那这个本身来讲呢，对于我们整个眼部的一个血供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你看气血虚的人啊，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体质特别虚的话，它会也会出现一些眼干呐、眼涩呀、视力减退的这些症状，那就说明这个气血对我们的眼睛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中医就讲啊，说这个整个这个眼睛啊，说十二条整个周身的，就是所有的百脉，它这个气血都是上注于目的，所以周身就眼睛你出现一些症状，其实它也不单纯是局部的问题，它可能跟你周身的气血的亏虚或者经脉的不畅啊，或者有体内有火呀、有火邪呀、有肝火呀、肝火比较旺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部的症状，那我们对于局部穴位的一个按揉，那对于整个这个气血的调达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周边这个眼周这个穴位，我要告诉大家都有哪些穴位。其实我们眼周，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叫做眼保健操啊。那现在在学校里小朋友们也都在做眼保健操。那眼保健操本身来讲，就是在对我们眼周的一些穴位进行一些按摩。那这些穴位现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内眼角啊，在我们的内眼角，在那个里边有一个，就靠近内眼角这边有个小凹陷地方，凹陷处，那这就是我们的睛明穴，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也可在网上查一下啊，这个很好找的啊，睛明穴。那睛明穴这是我们眼部的一个经常要按揉的一个穴位。那还有一个穴位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整个来讲，就是我们的眉头。眉头这个凹陷处啊，眉头这个凹陷处，我们叫什么呀？我们叫，整个这个眉头，大家就是知道吧？大家就这个眉头处啊，就在攒竹穴这叫、
1: 哦。
0: 然后我们在沿着眉毛里，对眉头有个凹陷，大家看一下，有个凹陷处，那就是攒竹穴。那再沿着眉毛往下捋，那就眉中央。眉中央有个鱼腰穴，也是啊。那再往下捋到眉梢了，那眉梢这个地方大家一样也有一个小凹陷，那就叫丝竹空啊，丝竹空。那然后再往下的话，丝竹空往外下的话，那就有一个太阳穴，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太阳穴之间也是一个凹陷处。我们都知道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大家都应该清楚啊，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那这是我们周边的。那再一个，我们就你还有一个就瞳孔直下。我们下边有个骨头，这边有个凹陷的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睛明穴啊，睛明穴。那这个中间，这个不是承泣穴，说错了，承泣穴。
2: 承泣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下边，
0: 对，眼睛下边，
2: 眼下面。
0: 那我们看啊，有睛明，然后鱼腰，然后就是睛明、攒竹、鱼腰、丝竹空、太阳，再加睛明，这整个就是绕了我们眼睛一圈啊，眼睛一圈。那经常按揉这些穴位的话，那对于我们局部这个穴位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我们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穴位什么呀？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睛外体穴，就说明它这个穴位呢不在我们眼睛周边啊，不在我们眼睛周边，但是对护眼也很好。啊，那这个睛外体穴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大拇指头，大拇指头就我们这边有一个指尖关节嘛，在这个指尖关节哪侧？在内侧，就什么意思？就是应该叫尺侧，就小拇指这侧，靠小拇指这侧，就是在这个指关节的内侧这边啊，就大家这样捋一下就可以。这个叫啥？叫明眼穴。那明眼穴顾名思义，那就是对有明目润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些穴位都有好处。那再一个，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我们眼睛啊，我们眼睛是心灵之窗，那整个需要我们气血的通达、气血的调充、气血的补充。那如果你气血旺的话，你可能对于眼睛来讲也会有很好的一个调护作用。那而且我们那个经常讲，就是人到年纪了，说眼睛也花了，视力也降低了啊，眼睛也干也涩了，疲劳感也上来了。那说明跟我们的肝肾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肾精是渐亏的、渐弱的，那可能会让我们整个这个肾精不足的话，我们这个眼睛呢也会失去这个精血的容量，也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所以我们还告诉大家几个小穴位啊，就不一定是在眼睛周边的了，我们要经常按揉一下。那经常还有哪个穴位呢？首先来讲，我们要补肾的一个要穴是哪里？是我们的涌泉穴。

0: 泳圈就是在我们的脚底下，那脚底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我们经常讲也反复在讲养生，说每天要泡脚啊，按揉涌泉穴呀、啊，说劳宫穴对说涌泉穴对睡眠有好处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就在我们足底的这个涌泉穴。那涌泉穴是我们肾经上的一个非常要重要的这么一个穴位嘛，那而且它是补肾的要穴。那我们肾经要足的话，那对我们的护眼，对我们的整个眼睛这个疲劳的改善也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我们说经常上火，一上火我们这个眼睛就是眼干啊、眼涩呀、啊，完眼睛长就是我们中老百姓讲是刺毛糊啊，那种眼屎啊比较多呀哈，这就是肝火旺了。那我们还有个穴位什么呀？就是去肝火的穴位。那去肝火在哪里？在我们的太冲穴。
1: 嗯，
0: 那太冲穴我们也好像在节目中也经常讲到，说也在我们的足背上啊，在我们的脚背上。那脚背上就我们是大拇脚趾是和二拇脚趾，就脚背上那个脚趾头向足背的方向推，两个脚趾有个折骨的一个交界点，那个小坑那儿，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就是太太的太，就是大阳大大不太阳的太，完冲呢就是冲锋陷阵的冲，太冲穴。那太冲穴我们要往足趾的方向进行一个小推揉，那它有泻肝火的作用。啊，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经常讲说肝肾不足和肝火偏旺都会对我们的视力有影响，那一个是补肝肾的，一个是去肝火的，这两个穴位非常好。再一个从气血方面来讲啊，我们从气血方面，我们说哪个穴位是补气血的要穴呀？大家可能都能回答出来，什么呀？是足三里穴。那足三里穴呢，本身来讲它是补气血的要穴，是调脾胃的要穴，是强身健体的一个要穴。那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上啊，这个大家好像也很清楚啊，小腿上说外线下那个，就是咱们有个大骨头，前面就是胫骨旁开的一拇指的一个一寸处那个地方，哎，足三里穴大家也可以找一下，这个穴位是补气血的要穴，大家经常按揉一下，对我们的气血的调冲非常非常好。
1: 原来有这么多的穴位可以这个爱眼护眼，不知道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老铁们是不是都记住了呢哈？给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慧玉也找到了。围绕着我们整个的眼周啊，其实都是我们的护眼穴，从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角的这个地方叫睛明穴，这个是睛明穴，然后攒足穴呢是我们眉头的位置，然后这个眉中呢是鱼腰穴，而这个眉尾呢是丝竹空太阳穴，包括眼睑下面的这个叫做承气穴。老铁们，其实没事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按揉一下我们的整个的这个眼周。另外呢，在我们之前也得到了相关的信息说，当我们把手搓热的时候哈、啊，然后去这个敷在我们的眼睛上，是不是也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就是说、这种方法和我们去按穴位去护眼的话，哪个更有效果呢？
0: 啊，是这样的，按揉穴位它各都有好处。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按揉完穴位之后，再把双手搓热之后，再捂一下眼睛更好。为什么？因为双手搓热之后，我们有一定热能啊。那你这个穴位已经按揉了，按揉以后这个气血已经畅达，你再加上一个热能的助力，那可能这个气血畅达就更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多种方法你都可以兼得兼用，是这样。
1: 刚才在我按的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些穴位平常按的时候都是酸酸胀胀的，那这个是说明我们眼睛有问题吗？还是说正常来说我们去按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酸胀感呢？
0: 其实是这样，假设你按的时候特别特别疼，就有点不通的感觉，但是酸麻重胀的感觉是你这个点穴点的比较准了啊，是这样的。那你点到这个穴位了，你局部就应该有感知的啊。那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个是你太不通了，那你可能逐步通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有痛感了，逐步酸麻重胀，就是最佳的一个感觉状态。但这个按揉大概一定要力度适中啊，力度一定要适中，就自己能耐受，不要使劲按，给自己这个有的它都按破了，这种不至于啊，一定要适中啊，力度适中。
1: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酸胀麻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说明我们按到这个穴位上了。如果你没有一点感觉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按的穴位还是不是很准的，是吧？
0: 对对对。但是我就讲啊，就是周边眼睛周边，你像刮轮眼眶，整个上下眼眶的一个刮轮，那整个这样的话对所有的穴位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当然局部的一个点穴那可能效果就更佳啊，是这样的。
1: 好，老铁们一定要记住了，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穴位啊，我们说爱眼护眼的这些方式方法就在我们的这个面部上，非常好找。包括刚才这个我们的张春玲主任还介绍了一个穴位，也是一个明眼穴，它就在我们的大拇指的这个横纹处，所以没事的时候啊，找到我们的大拇哥，然后呢找到中间的这个横纹，就可以没事去按一按揉。比如说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啊，你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累的时候去揉搓它，然后闭一会儿眼睛，也就是那么短短的，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解决我们明目的效果。经常会有人说了，说这个眼睛不好啊，你要去吃一点这个这个调节我们眼部干涩的，比如说蓝莓叶黄酯啊。那么我们其实这些穴位是不是也能起到就是这些药物的作用呢？可以这么说吗，张主任？
0: 是这样，其实就是那个保护眼睛的方法很多，那如果我们多种方法配合到一起那就更好了，但是当然呢穴位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是这样，它也就我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些养生方法，它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如果你真真正正你去起到一个防的作用，那如果症状呢可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是这样的，都能起到。
1: 所以重在细节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大家遇到的一些眼部的问题都是什么呢？平常有没有出现了一些眼干、颜色、眼胀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慢性的这个眼部的一些疾患？比如说有人在微信当中说了，说我这眼睛前面总像有东西在晃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屏幕当中。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张春玲主任，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未病科主任。那么我们说未病先治，未病先防，很多老年人说了，说我这个现在有青光眼、白内障，但这可不是说一天这个一朝一夕得的，都是说我们久视伤血啊，这个气血不够了，最后出现了眼部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主任也说了，说这个在补充我们眼部的一些营养的同时，其实也从调肝火呀，这个从气血方面来调达。比如说我们保护我们的肝啊，护肝养肝，然后呢就是这要气血更加的这个旺盛。平常我们吃点什么呢？刚才我们说了这些穴位，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已经记住了哈，这些穴位不少人说了，说这个睛明穴呀，四白穴呀，还有太阳穴，也有不少的这个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小的时候就在做眼保健操的一些方式和方法。但是小学的时候有人督促着我们做，现在成人了之后长大了工作了，是不是我们还能坚持呢？别人不督促的时候，我们眼睛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做呢？可以继续来告诉慧宇。那说到这个调气血，什么样的一些养生的茶饮能够起到这个作用呢？主任给我们简单推荐一款好吗？
0: 好的好的，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小茶方。这个茶方有什么作用？这个茶方它有清肝火的作用，还有养肝阴的作用啊，然后还有和气血的作用，最后肯定是能达到明眼目的效果啊，是这样的。那这个呢很简单的一个小茶方啊，也很清甜可口的。首先来讲有菊花啊，菊花，还有枸杞子、决明子、山楂，还有可以放一块一片的柠檬，正好调味儿啊，特别特别好。那这个有什么作用？就这几味药合在一起有什么作用？首先菊花我们都知道它有一个疏散风热、清肝明目的作用。我们老百姓都知道，说我这个眼睛啊，如果这个眼睛上火了，我眼睛红了啊，我赶快喝点菊花茶，我清清我这个肝火。哎，老百姓这个常识都知道，所以我们养生就讲老百姓经常熟知的，我们经常能遇到的这些小食材、小药材，我们用起来。这个菊花，那菊花的量我们放多少？我们放2到3朵呀。哎，跟你的，如果你火比较重，你4、5朵都可以的啊，就适当的可以。然后还有个什么枸杞子，那枸杞子有什么效果呀？枸杞子就是补肝肾益眼目啊，强腰膝啊，这些作用都很好，防衰老，哎，这很好的效果。那枸杞子对我们的眼目的这个精血调控的非常非常好。那枸杞子呢，我们放就根据你的体质，因为有的人吃枸杞子不上火没问题的，你可以适当的稍微多放一点。那有的容易上火少放一点啊，还有菊花的一个清火的佐治，所以很搭配很好。枸杞子放5到10克都可以的啊，
1: 5到10克枸杞，
0: 对，都可以，就跟你自己的情况，因为有些东西它不是说都是，你体重也不一样啊，是吧？所以量肯定也。

0: 来讲，它有一个化瘀的效果啊，化瘀，活血化瘀。我们这样讲，畅达经脉嘛，促进气血运行。我们这个山楂可了不地，它就有个活血化瘀的效果。我们经常说，就是我们在炖肉的时候，我们放点山楂，它可以有消脂啊、化积的效果，对吧？那所以它就有个通脉化瘀的这么一个疗效，所以山楂也很好。再一个柠檬，那柠檬本身来讲，酸酸甜甜也很可口，然后它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我们知道这整个维生素啊，这个对我们的眼睛啊也是非常有效应的啊。那这个柠檬你可以放一片，山楂呢，你说有鲜山楂，当然放鲜山楂，鲜山楂更好了。那如果没有鲜山楂，咱们可以到药店买那种山楂的饮片啊，也可以的。那可以放个5克左右，有饮片的话，那要是生山楂，你可以放2个生山楂啊，2个生山楂啊，这个给它那个调味儿，哎，特别特别好。
1: 太好了，这几样您记住了吗？哈，老铁们记好了，我再重复一遍：菊花2朵，山楂2颗，枸杞呢5克，决明子3克，然后柠檬1片。根据我们自己的体质，根据我们的体重，你可以适量的增减。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虽然说有一些穴位是在眼睛上可以缓解，可是我们说肝郁气滞、肝火上扬等等问题也会导致我们眼部的问题，要调达就要全身心的调达，从生活的习惯啊、衣食住用行各个方面，你都要对自己的这个起居有一个了解，同样呢要对自己的体质更加的了解才行。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迎进听众的热线哈。这是榆树的苏先生，67岁，也是眼睛的问题，还在线吗，苏先生？
5: 在，我就听了，
1: 在听了哈。
5: 您好，
1: 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们主任说一说。
5: 那个我是那样，我这个眼睛最近这去年出现过一次，就啥呢？充血呀。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吧，一瞅镜子，哎呀，我这两年出现的都是这个右眼角、右眼角，哎呀，充血充的相当厉害，还很红。我有问过这个有这个就我们本地的这个诊所的大夫啊，有的说肝引起的，有的说什么我揉，但是我今天出现啥，可能我揉了。完了后来有的大夫讲，他说你那样你买点药水吧，哎，我滴了2滴的还恢复了，正好我听咱们的会养生会健康啊。
1: 我问一下，
5: 我问问我这是什么引起。
1: 苏先生，您的血压怎么样？血压和血糖？
5: 血压血糖我这都正常。
1: 你确定都正常是吗？
5: 都正常。
1: 你到底正不正常？
5: 正常。
1: 正常哈，就是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5: 没有糖尿病，那更没有。
1: 我们来问问主任，他这种情况一般早上起来出现眼底这个出血，是一般会什么原因呢？
0: 啊，首先来讲，慧宇啊，我觉得你也是专家了。首先就问到他的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1: 我担心他是高血压啊。
0: 对。因为我当时也是考虑到这能是血压的问题。这样啊，如果血压真没问题，它也不排除它整个血管的脆性增加了啊。就咱们说怎么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这个动脉弹性都是在减退的这么一个趋势啊。那然后毛细血管它肯定来讲，这个脆性就比较强，比较就是比较脆，就咱们老百姓讲啊，它就容易破裂出血，就是这样。那但是可能就咋，它就表现在它这个眼睛的局部了。那再一个也不排除他体内有火的存在，因为咱也没看到他人，那体内可能有一些火比较盛啊，火比较那个旺啊，然后可能就在这个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个整个球结膜下的出血。他肯定是整个球结膜下整个就一个出血，反反复复的，而且这叫火走遗精，中医也这么讲。就像有的人上火就上嗓子，他就嗓子疼，有的人上火就起口疮啊。那他上火可能就出现一个出血现象，但是呢，这个问题是存在什么呀？就是 他说、啊、可能前些年都没有，就这个年龄段了可能都存在，就包括他这个毛细管整个脆性增加了。
1: 嗯嗯，
0: 那所以我就建议他怎么样，一定要多吃一些蔬菜和水果，那改善你整个这个血管的一个弹性问题哈、啊。那然后呢对整个这个出血啊各方面来讲 也能起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啊。那再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看看你到底到当地看看蛇看看鳗看看中医看看到底有没有火，看看到底怎么个情况哈、啊。

0: 咱解决一下根源的问题，是这样的啊，
1: 就是你看一下体内的火是不是肝火太旺了，
0: 然后再一个他啊，我就讲说他经常要，但这个穴位的按摩你就要轻一点啊，就叫轻柔一点，尤其你眼睛已经充血了，你就不要再刺激他了。
1: 对，
0: 就咱们刚才讲的这些穴位按摩，就假如你眼睛已经出血了，眼睛是很不舒服，你不要使劲再去刺激这个穴位了，不要这样啊，就轻轻的就按揉一下。然后如果眼睛局部症状比较明显，就不要刺激眼睛了，也不要先做按摩了啊，是这样的，这个要建议一下啊，是这样。
1: 它可以冷敷吗，主任？
0: 就是这样，就是你当天假如出血的时候可以冷敷，但你超过2小时就要热敷了。
1: 在当地呢，找一家这个中医馆啊，比较正规的。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2: 好了，谢谢。
1: 哎，我们再见啊。中医老师给您的一些这个建议意见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吸取。因为中医说了啊，这未病先防，未病先治。而我们的张春玲主任呢，又是治未病科的主任，希望能够提前给大家一个眼部疾患的预警。其实中医还说了，叫什么头疼不能光一头啊，脚疼也不能光一脚。所以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光在眼睛上找，养生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而是要持久的去坚持。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张春玲主任的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料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想有什么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双料融媒，在我们的首页也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发送给我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辽浩华化工延伸产业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那目前呢，双辽浩华有限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呢，年产50万吨的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呢，这个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的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该项目呢，主要是为了拓展呢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的复产的氢气还有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那实现呢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呢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呢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那主要建设呢是这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PAC 呢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呢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的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呢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呢建设呢工序呢高效有序的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呢筑牢坚实基础。
0: 那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用作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那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的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
1: 那项目产品呢，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呢，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业务这个出口业务。那项目达产后呢，预计呢可实现呢产值5亿元，那利税0.7亿元。未来呢，公司将围绕呢氯平衡、还有氢平衡、还有碱平衡及呢这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呢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其高端的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为呢以氯碱为基础的这个化工园区呢全产业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创新高。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那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了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
1: 会指出，当前全社会这个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呢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呢依然存在着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的轮训呢当作是思想的淬炼，那么政治的体验与能力的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新标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
0: 会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

排查化解进行专题的辅导。那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其中层干部，各乡镇街的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粮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义诊活动。那为弘扬救幼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那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
1: 那么活动呢，聚焦群众常见的健康问题，充分发挥中医药治胃病，也就是未来的这个胃啊特色的优势。现场呢开设了健康科普的专题的宣讲。那医院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针对于这个老年群体高发的动脉硬化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呢疾病的成因、预防的要点和日常养护的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的认知呢，认识到血管健康的这个问题。
0: 那么宣讲结束之后，来自医院妇科门诊、全科门诊的医疗团队为到场的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义诊的咨询服务，医生们耐心的答疑解惑，细致评估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了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
1: 此次活动呢，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的服务民生，有效地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呢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我们两个呢在私下就讨论这个骨骼呀，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哈。
1: 哎，对，我们都知道提到骨骼你一定不会陌生。
0: 嗯，
1: 哎，但你提到外骨骼，
0: 我俩属实刚才就是
1: 就问你懵不懵。
0: 哎，说这个骨骼怎么还分内和外吗？
1: 你可以分呢，这个胳膊肘、胯骨肘啥的，
0: 哎，
1: 但你内外就确实是，就问你懵不懵？
0: 我就想这骨头怎么分内和外呢？哈，
1: 其实大家想的可能有些复杂了。
0: 嗯，
1: 这个内和外说白了就是你内可能就是你的真骨头，外呢可能就是一些辅助的东西了。
0: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到哈，说外骨骼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刚才的时候在想说这个内外哈分析之后，哎，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找回年轻脚步。那么近年来呢，外骨骼产品就非常的引人关注。哎，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了，它是产品。
1: 你听到这儿，这个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然后找回年轻的脚步，像不像这个？自从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口气能上七楼不带喘。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不能说我就省力100斤。咱说啊，就是这么大岁数，你能舍得自己家的爹妈去扛100斤的东西？
0: 嗯，
1: 干啥呢？
0: 像这种辅助性的设备，可以帮助什么呢？哎，辅助行走啊，康复训练呐、啊，登山搬货等领域，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一些特殊工种的人员带来一些便利。这个呢，我在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确实看到过。有喜欢登山的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呢就会在腿上绑上这样的外骨骼装置。会在上山的时候呢，有一些轻便的这种感觉。但是哈。就是至于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呢，还是说每个人戴上都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是不得而知的。
1: 我呢曾经因为有这个滑膜炎啊，就听人家说锻炼身体嘛，然后就很猛啊，给自己走出滑膜炎了。哎，但是呢就有滑膜炎之后呢就觉得很疼啊，就最近几年啊，我关于骨头的问题呢，我受到了不少伤害。然后呢就也有一些炎症，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骨头。然后呢就是由于是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这是玻璃盖嘛，哎，然后呢我就也选择了一个呢能够让玻璃盖呢有很减少很这个膝盖有减少压力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骨骼产品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介绍，就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却觉得还可以。实际带回家之后呢，可能我就用了2次，真的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我突然间发现啊，它管用，但是并没有像这个我们想象的
0: 那么
1: 管用。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哈，它可能起到效果，它也不能说达到什么省力100斤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效果哈。
1: 它不会就像我戴的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让我的膝盖完全不疼。
0: 嗯，
1: 哎，它还会有这个痛感，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没戴这个东西一样，我还是要在运动和不运动之间找好平衡。
0: 然而就是市面上可能还包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它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外骨骼的这个产品哈，它实际的能效啊和广告宣传相差甚远，令消费者呢是哎有一点点小的意见了。
1: 你就说吧，这个其实呢这些外骨骼产品啊，有的也并不是那么便宜的。那么我们的一位女士呢，安女士也认为呢，门店适用的环境与家庭的实际场景还存在点差异。那消费者呢仅凭短暂的试用呢，外骨骼是难以判断这个适不适合自个儿家的这个中老年人。包括呢很多的朋友也比如说上海的周女士也遇到过外骨骼腰部啊承重过大的问题，然后呢也是买了这样的一款，但是呢这个父母也觉得这外骨骼啊这个重，不愿意，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很重啊，
0: 它本身自重就已经很重了，
1: 哎，
0: 无形之中
1: 就累了。
0: 哎，对，
1: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周女士也是申请了一些退款相应的一些服务。那么其实啊这些东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虽然不知道我用的这个东西算不算外骨骼，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想象的期望值要高，或者是说呢我们听到它的宣传的时候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家也一定要理性消费，真正的想一想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真正能不能用到。
0: 那么也有专业的人士，像北京大学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的教授谢广明表示，若要称为外骨骼机器人，那么你就必须包含动力系统、

0: 传感系统和控制系统，你要这个东西得有感知、有决策和执行，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1: 哦，
0: 你这类你如果说仅有弹簧或者说仅有这个松紧带构成的这种产品，它属于被动式的助力装置
1: 啊。那我的就是助力装置，
0: 助力装置、
1: 哎、
0: 对的。
1: 嗯，
0: 因此呢，像弹簧绑带、外骨骼机器人的宣传，它是属于混淆概念、混淆视听，甚至是有意去误导消费者了。
1: 也就是说呢，我们买的这不是外骨骼产品，
0: 哎，
1: 咱买的是助力装置，
0: 对，被动式的助力装置。那么记者在网上搜索调查发现哈，外骨骼的价格从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差距挺大的。
1: 嗯，
0: 有的宣传呢说能节省体力，有的可以强调提供30%到50%的助力，还有的声称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那么谢广明也表示，价格差异通常是取决于技术的复杂程度的，还有像材料和加工成本，以及是简单的助力机构呢，还是说完整的机器人系统，跟价钱来说它都有很大的关系。
1: 那其实呢，就是咱们抛开这个产品的价格不谈啊，那外骨骼这种东西，那对于患者的康复和老年人，它有没有辅助作用，咱别管呢是不是有作用，哪怕是辅助作用我们也想知道。
0: 哎，
1: 那对此呢，从事20多年呢康复研究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副主任呢王寒明给出了肯定答案。医疗上应用的主要是呢这个康复外骨骼机器人，不同于市面上的外骨骼，这种呢专门的医疗器械价格一般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而且呢工作原理也有所不同。那王寒明说啊，比如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都是有支撑、有跑台的，这样的外骨骼本身的重量呢不会压在人的身上，同时呢你这个髋关节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踝啊，还有膝啊等每个关节重复的多少度到正的多少度都是有标准的，通过这样的外骨骼辅助步态训练是能够呢帮助使用者提升运动空间的。
0: 嗯，
1: 那也就是说你得在正规人士的正规指导下，正规的产品
0: 才
1: 有辅助作用、
0: 哎、才有辅助的作用、嗯、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哈，或者说有一些外骨骼产品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腰部承重过大呀，助力方向有问题呀，刹不住车等等。那么谢广明表示，这些问题是当前行业核心的痛点，作为外骨骼产品上架之前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那由于目前呢一些外骨骼产品游离在医疗器械和消费品之间，是存在着监管的空白的，因此厂家在设计产品和质量把关上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
1: 那我们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右眼当中啊，这个你如果说简单的判断确实是稍显的有一些呢这个难点啊。
0: 嗯，
1: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啊，就像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质你都要去查，不要只看它的这个书面。
0: 哎，
1: 还有就是呢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夸大性的这个宣传也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0: 嗯，
1: 其实最理智的选择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正规的产品才能哎，给我们
0: 评估之后，
1: 哎，对对对，否则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本来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正规的这个宣传，正规的这个辅助和正规的这个东西的话，反倒会起到这个反作用的。
0: 嗯。

那么当前呢，铁路部门规定的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呢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那么超过人员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呢，也应该购买呢儿童优惠票。那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位呢，应当与同行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这个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不可以单独乘车呢？那国铁集团也是明确的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这个成年人旅客出行。那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持儿童优惠票的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那么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到底有没有呢？那铁路部门给出的回答是，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伴的儿童服务，那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的类似服务。
1: 那铁路部门呢，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的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呢全程的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铁路运输呢具有呢点站点多，还有呢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车所有乘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7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服务便民服务的消息，或者是一些买房卖房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呢将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发布。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哎，老公，最近你发现没，这道路挺顺畅啊。
1: 是啊，你看以往爱堵车的地方也不堵车了，现在开车都特别舒心。
0: 真不错。哎，老公，你看现在有宠物的家庭也越来越文明了，遛狗带狗绳，还能及时收拾排泄物，这瞅着多和谐多文明啊。城市文明需要我们共同维护。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野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因佛眼路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好的，听众朋友们和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欢迎锁定调频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位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花开花，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不必执着，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满我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参与到节目。

有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繁
0: 华。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
1: 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
0: 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喀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角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角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啊，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0: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
1: 檐下窗里斜影枝桠，与你西里。
0: 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乡野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着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英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0: 老张，等会儿，红灯呢，别急着走啊。
1: 嗨，就这几步路，瞅着没车。
0: 那可不行，你看那车辆刚转弯，万一没留神呢？再说咱这当长辈的，也得给孩子做榜样啊。
1: 也是啊，不差这几十秒。行，听你的，等绿灯亮了，咱再走。
0: 哎，这就对了，守规矩，既安全又文明。
1: 哟，王姐，又在捡垃圾呢。
0: 顺手的事儿，你看这花坛多干净，看着多舒坦呢。
1: 我也来搭把手，创建文明城，咱都出份力。
0: 对喽，环境好了，咱住着才舒心。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晶莹的墨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茫天星星。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

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我终于懂了别。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之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5或者是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那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

0: 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去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种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哎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呢，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1: 故事未完，将夜空铺满，锋利的思念都与你有关，话不想太婉转，对你表达喜欢。

凶。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昏迷啊，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土豆吃这个发芽的

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

那么我们都说了，这个发芽的土豆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毒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看到过有人把发芽的这部分给掰掉，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继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给出的解答。没有发芽的土豆呢，当然是最好的了，是最，当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了。但是只要这个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去烹饪了，尤其是大面积的发芽，表皮已经有明显的变绿了，然后或者说已经腐烂了、变软了，这种的话一定是建议直接扔掉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用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其实发芽不多的这个土豆哈，经过这个烹调之后呢，它也不一定会变味儿。但如果说它发芽比较多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腐烂的比较多了，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味儿。所以说，不代表说吃着没有变味儿，它就是没有毒性的。

们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那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掉了这个食物。这个是概率的事件，我们不敢去赌。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使用。

那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在你身边双辽记忆警法在线生活下午茶，会养生会健康广播剧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

0: 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啊，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十四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宜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 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4: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岩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1949主题演绎，以科技手段将观众带进那段烽火岁月，
4: 很有代入感，仿佛亲眼看见了当年革命先烈的英勇斗争，也让红岩精神变得更加可感可触，让我们感受到了其中蕴含的精神威力，更加激励我们要继承先烈遗志，坚定理想信念，奋勇向前。
2: 从嘉兴南湖一叶红船到革命圣地西柏坡，从于都河畔到宝塔山下，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见证着我们党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7: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8: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7: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

0: 今年青海发布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规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五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 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

0: 物流码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本身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2: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儿。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机具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6: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6: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百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6: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6: 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1: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
6: 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12: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
13: 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扩展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强。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挥官巴盖尔沙德当天表示，三名遭卡塔尔扣留的伊朗飞行员身体状况不佳，他呼吁卡方将这些飞行员转移至设备齐全的医院，并要求将被扣留人员送回伊朗。本月早些时候，伊朗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扣留，卡塔尔对此予以否认。加拿大总理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损害加拿大利益的新条款。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卡尼还表示，美方对美墨加协定等既有自由贸易协定一再漠视，对外传递出了极坏的信号。加拿大将继续努力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加拿大多位省长22号表示，他们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决定，拒绝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下达成不利于加拿大的协议。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6: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5: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14: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15: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则迎来了开渔季，千帆竞发，渔获满仓。古人将国家称为社稷，稷是粮食，是根基。今天我们讲大食物观，眼界更加开阔，山水林田湖
0: 处处遇丰饶。通常情况下，四季之中秋风最软，24节气里处暑的风最柔，云彩也疏散自如，清清淡淡，故民间有七月八月看巧云之说。天地敛了锋芒，画出这幅好秋光。
5: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6: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17: 张作霖表彰了郭松龄和他领导的第八混成旅，宋号叫模范旅，号召奉军向八旅学习。张学良心花怒放，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跑过来拉住郭松龄的手，老臣，我向你祝贺。郭松龄也非常高兴，激动的眼泪好像没掉出来。杨雨萍在旁边牙根都冒酸水，两眼都喷火呀。本来他想给郭松龄下绊子，通过这次演习抓郭松龄一招之错，通过张作霖狠狠的教训教训郭松龄，结果适得其反，自己弄了个烧鸡大窝脖，搬砖砸脚面，反巧弄个桌，在人前出丑，他的心呐，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了。可偷眼看看张作霖，张作霖对他可是真是一百个头的。要换旁人呢，那张作霖把眼珠子一瞪，严厉惩罚，但对杨雨婷格外施恩，只是用卫生眼珠瞪了他两眼。就这样，杨雨婷就吃不消啊。书说简短，比赛结束之后，全都返回营地，张作霖回了帅府，马上传下命令，全军抓紧时间演练。实质上，张作霖暗地之中正在积极扩军备战，调兵遣将。他把奉军编成了六个军，这是新编制。原来呢以师为单位，现在扩大成军。第一军的军长江登选，副军长李景林，第二军军长张宗昌，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第五军军长张景惠，第六军军长孙烈臣、阚朝喜。咱必须交代明白，这六个军其中装备最精良的、最有战斗力的，也就是说奉军里边拔尖的，就是第三军，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领导这几万人马。那怎么说当爹的也得像着儿子。另外呢，张学良那也真是一员虎将啊， 那么一般人以为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本身就是少帅，他爹当然要破格提拔他了。其实他没什么能耐，您那看得太片面了。打开民族英雄千古功臣张学良的历史，您仔细读一读，张学良可不是少爷羔子啊，那从小受过严格的家教，有高深的军事造诣啊。张学良跟郭松龄没短了在前线参加战斗，曾经到吉林剿过匪，爬冰过雪，枪林弹雨，经过了多少次，为奉军也立下了赫赫战功，所以才有今天的地位。当然了，要说张学良一点都没沾他爹的光也不现实，两者都有了吧。第三军成立之后，张作霖特为把他儿张学良叫到帅府面授机宜，告诉张学良一定把第三军训练好，这第三军就是咱们奉军的灵魂，将来呀、专打硬仗啊，一旦我跟吴佩孚曹锟交了手，我要把第三军摆到最艰苦最硬的战场上，你小子心里可有数？张学良一笑，爹，您的用心儿全都知道，我绝不给爹爹打脸。张学良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回去告诉郭松龄，茂臣呐、我爹找我怎么谈的，对咱们两个人寄予厚望，千万不要叫他老人家失望啊，要抓紧练兵。少帅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了。你看咱不止一次说过，郭松龄和张学良什么关系，亲密无间。张学良曾在人群面前就说过不是一次，说我就是郭茂臣，郭茂臣就是我张学良，他全权代表我，他说的每一句话也就是我说的话，您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为什么那些老将都恨张学良，也恨郭松龄，没事指着郭松龄的后背就说，你有什么能耐，还不是靠着少帅吗？要没有张学良庇护你，你能有今天吗？年纪不大，身居高位，掌握重兵，真气死我们了。他们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到了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安县张作霖积极扩军备战，加紧练兵不疲，翻回头咱们再说吴佩孚和曹锟。1922年4月间，他们大败张作霖，独霸中原，控制了北京政府。哎呀，那吴佩孚啊，美的出了鼻涕泡了，那是专横跋扈，不可一世啊。本来吴佩孚就骄傲，这回加了个更字， 他跟曹锟一商量，为了装出假民主的样子，收买全国的民心，他们在报纸上连续发表文章和评论，什么要恢复民主、恢复法治啊，等等等等等，来装饰门面。他们是这么说的呢，他也这么做了。头一个，排除被罢免的总统黎元洪，把老黎给请出山来了，逼迫徐世昌下台。吴伯符啊，找徐世昌还谈过一次话，说老人家你年纪高迈了，每一天呢耗费巨大精力，得不偿失，我看呐，及早回家吧啊，给您一定的养老金，您看哪好您就上哪一待，有困难尽管提，您呢就把这位置给倒出来就行。咱不止一次说过，徐世昌这总统有职无权的，空中楼阁连点根儿都没有，就得凭人家的。一看吴佩孚来找他谈话，和风细雨，他就明白这叫先礼后兵。我要不识抬举，要不顺着吴佩孚，下一步我就够呛啊。还得说徐世昌姜是老的辣，二话没废，笑呵呵冲着吴佩孚一抱拳，大帅，哈哈哈哈，说的太对了，你就不找老朽谈，我还想找你谈呢。老了，人老了不值钱呢，我早想让贤，明天我就走。你看这多利索。徐世昌离开了总统的宝座，出了北京了，那么总统现在没人做，所以呢才把这黎元洪给端出来。为什么端老黎呢？这是曹锟和吴佩孚耍的手腕，假民主嘛。说因为黎元洪想当初是经过民意测验，经过大家投票选出来的合法总统，因为某种原因被挤下台了，那么现在我们恢复法治，建立民主，所以呢才把老黎请出来。这黎元洪啊被挤下台5年多了，在家里坐冷板凳，黎元洪天天在家写日记，据说那日记也写了多少本子。他对人这一生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做了总结呀。老黎心说，我当过副总统又当过大总统，哎，我在台上的时候何等红火呀，车马迎门呐、啊，拜会我的排大队，24小时都不带空白的，哎，甚至请我写个字就价值万金。可是现在呢，自从下台之后，门庭冷落，你想找个串门的都没有。难呐，看来人这一生一世，一是有权，一是有钱，这两者缺一不可呀。哎，这好，在家一待，看孙子不？ 正在他失意的时候，好消息传来，飞出拱门，天上掉馅饼，有人撒脚如飞来给他报喜，说吴佩孚和曹锟有意请你出山做大总统。真的，真的，千真万确，从北京透露出来的消息，老徐已经下台了，非您莫属。哎呀，天哪，老天爷真睁了眼了，把黎元洪嫉妒的两宿没睡觉，自己还给自己算了几卦，这叫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盹睡多呀，把老头子嫉妒的胡子撅起多高了。恐怕这消息不可靠，一旦不是那么回事，希望落空，他这条老命就去保不住，是受了强刺激了。没出几天，吴佩孚、曹锟的特别代表带着礼物和聘书来请黎元洪。黎元洪一看这是真的，还装开相了，哎，把大脑袋直晃，不，老朽德才不备，我也没有那种工作能力，还是请贤者吧，我不行啊。哎，装的大板帅，哎，他越这样那么越请，好话说了一大堆，最后他一看这弓啊别拉得太满，一夜把弓弦拉折了就完了，弄了个鸡飞蛋打，这叫适可而止，这才答应出山。消息一出，报纸上从蓝标题全登载这一消息。嘿呦，再看黎元洪他们家这串门的，成宿隔夜排着大队。黎元洪把窗户开开，往楼下一看，怎么样，又都来了啊？真应了古人说那句话，穷居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这话是一点一点的不错呀。明知道上他们家来的都是溜须匠，哎，那还得欢迎，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的世界，就台上是戏，台下是戏，人这一生都在演戏，没什么可奇怪的。闲言少叙，没过几天，头前卫队开道，后边是汽车，把这位老黎菩萨接进北京城，住进中南海居仁堂，又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老黎啊，等穿上大总统的服装，往正座上一坐呀，眼泪淌下来了，受感动，真没想到临死之前还有这么一水。哎呀，人家一生可太有意思了，跟变戏法和魔术差不多少。那么黎元洪做了大总统了，曹锟、吴佩孚这头一招实现了，紧跟着又恢复了众议院、参议院和国会。你看民主嘛，没有两院没有国会，不能代表民意，要把当初失去职位的议长吴景莲给请出来了。吴景莲的心情不次于黎元洪， 老头在天津得到消息之后乐得奔奔直奔，哎呦呦呦呦呦，没想到还有今天，马上应召走马上任主持两院的工作，这北京啊又热闹起来了。那么曹锟住在北京，吴佩孚经常住在洛阳，洛阳是吴佩孚的

0: 老根据地啊。当然他们经常往来，曹锟也是个牌本，实权抄到吴佩孚手里头，人家有枪杆子吗？到了1923年的时候，就说这曹锟犯了官瘾了。曹锟没事一琢磨，我怎么的了？我进去给别人抬轿的那主啊，今儿捧这个上台，明儿个让那个上台，我就不行上台呀、啊。你说论哪方面吧，论资历，论能耐，论贡献，我远远超过黎元洪、徐世昌。我统兵多年，弟子徒孙遍布天下，我手里还有兵权，我怎么就得在别人眼皮底下干事儿，去那小胆儿？不行，想法让黎元洪给我让让地方，我也当当大总统，尝一尝大总统是个什么滋味。他先找吴佩孚透露一下这意思。吴佩孚一乐，老帅儿，嘿，您干什么那么着急呀？那个大总统不就是个牌子吗？现在论您的一切一切超过大总统，干嘛非争那个呢？曹锟说，那毕竟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人家那叫大总统，你看人家穿着陆海军服装，那是大元帅，往中南海一住，多神气！不管有没有实权，人家份儿在那儿。而不管怎么说，我属于人家的下级，我实在不甘心呐、啊。子越，想办法，你得成全我呀！哪怕我坐一天，死也就甘心了。吴佩孚说：“好吧。”既然老帅有这意思，那我就满足您的要求，这多好、哎、就在1923年的当年，曹锟开始活动上了，心想怎么把这老黎给布了下去呢？名正言顺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做一年就给布了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这怎么办呢？哎，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莲，啪，10万元钞票摔在那儿了。吴景莲一看也只好如此。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就在1923年的当年，曹锟开始活动上了，心想怎么把这老黎给布了下去呢？名正言顺把人家请出来的，还没做一年就给布了下去，这舆论也说不过去，这怎么办呢？哎，有招了。首先曹锟买通了议长吴景莲，哎，吴景莲掌管国会，他把自个儿的意思说了，只要叫老黎下台，国会选我做大总统，我绝不能亏待了你呀、啊！哎，如果敬酒不吃吃罚酒，我曹锟也不是好惹的，你自己掂量着办。啪，10万元钞票摔在那儿了。吴景莲一看，啊、哦，是这么回事，曹锟要做大总统。那我乐得河水不洗船呢，你曹锟是实力派，馒头。

硬撑，好吧，把这钱也揣起来了，上下给活动。怎么活动呢？买通那些议员。其实这些国会议员呐、都是牌位，哪一个能真正代表民意？民意又卖多钱一斤呢？他们自己光贪图享受，有这么个好名，往北京一住，吃喝玩乐多美呀、领的工薪还高。武警的人还真动心了，公开的就摊牌，问吴议长，那么我们要拥护曹将军上台，给我们什么报酬呢？明码实价，咱们来真格的。武警连说放心，绝不能亏待你们。那不行，不能亏待，这怎么解释呢？我们就听真格的给多少钱吧。武警连三回头又找曹锟，曹锟经过仔细算计之后说，这样吧，要叫老黎下了台，选我登台，一张选票我给5000元现大洋，一张选票我就给5000元，两张给10000，怎么样？行行行，我看还行，出手大方。武警连找这些议员，这一透露消息，议员一评，行，5000元呢、飞来疯，就那张选票那算什么？何必那么发傻呢？谁怕钱扎手？全同意了。咱这么说，经过上下打点，众参两院绝大数的人都被收买了，5000元一张选票。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曹锟挑了个好日子，坐上汽车来到总统府面见黎元洪。黎元洪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迎接曹锟，分宾主落座之后，没谈过几句话去，曹锟压低声音，老兄啊，对不起。哎呀，你待了5年，怪闷的，这回呢做做总统开开心，不错吧，挺好。既然那样，咱们得轮流坐庄啊，你过完瘾了该我过了，我希望老兄能把这位置给我让出来，不知道老兄意下如何。黎元洪大吃一惊，问曹锟，你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曹锟把脸往下一沉，这哪有假的，这能开玩笑？那个说他俩那词儿是这么说的，哎，我呢是介绍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念大书的人，能说这种话吗？但意思是这样的，原词儿不一定这样。后来这黎元洪啊翻脸了，黎元洪跟曹锟说，我没这么干的，我不来你们非叫我来，我来做了还不到1年又叫我让位，根据宪法规定任期是4年，我没到日子你怎么就让我让位？不行不行不行，门都没有，不到日子我绝不让位。后来曹锟急了，啪呀把桌子一拍，眼珠子瞪溜圆，我黎元洪，你还别觉着你怎么的，你这个总统空架子，我叫你做你就做，我不叫你做你就得给我滚。古人云，识时务者为俊杰，这话相当精辟，说的太有道理了。

0: 这梨园红啊就不识抬举，也不识时务。你不想想你这个总统怎么做的，曹锟跟你商议，你要顺情顺理，一答应了里面三心，如果不答应得产生什么后果。但这人就糊涂，抱住总统这橛子，说什么也不撒手，曹锟怎么跟他通融他也不给面子。最后曹锟一甩袖子，好吧，咱走着瞧吧。下去之后曹锟开始动作，那还用问吗，那手段太多了。首先开动机器，让这些国会议员弹劾黎元洪。这一弹劾黎元洪，大伙给他找毛病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人嘴两扇皮是反正都是理呀，啊，怎么说都行。你看捧黎元洪的时候一套词儿，现在要贬黎元洪又一套词儿，你听着还有理有据。大伙儿这一凑材料，给黎元洪总结了104条，妈这黎元洪都够枪毙的自个儿了都。哎，这是舆论方面。另外曹锟还动员军警闹事，没事就包围了黎元洪的住宅，啪啪就放几枪，写恐吓信，动不动用信里头装一粒子弹。像那个老黎，你就下台得了呗。啊，不，他还拧上了。老黎冷笑了几声啊，这种手段甭跟我使，水贼过河别使狗刨，当年我都使的不爱使了，我跟袁世凯学的，恫吓我呀，我就不离这位，我看你们敢把我怎么样。后来曹锟一看这老家伙真能行哎，死不放手，好嘞，再使一招。这招可够损的，给黎元洪的办公室和他的住处停水停电，甚至停止饮食，把厨师都给关起来了。这下黎元洪受不了了，偏偏这总统府点蜡，连口水喝都没有，尤其是不给他饭吃。没有3天的功夫，黎菩萨出教了。黎元洪一看，我要再待下去非把我饿死不可。好你个曹锟，可够损的。没有办法，含着眼泪答应退位，你说多没意思。要不怎么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你要看出是那么回事及早让步。这黎元洪这书都白念了，得了这么个结果。他这一走了，吴景莲抄总国会开始投票选新总统。咱们上文书说了，不白投票，一张选票价值5000块现代洋啊。谁要投票事先登记，到时候好领钱呢。因此这些国会议员纷纷投票，结果清一色选曹锟做大总统。哎呀把曹锟乐的，这才粉墨登场，住进中南海。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贿选总统的丑剧。 他登上大总统宝座之后有什么作为没有？没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灾难，军阀混战呢。你别看这些人口唱民意，提倡民主共和，那都是假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哪个不为他们自己呀？嗯，你别看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到了时候是一肚子男盗女娼。吴佩孚一看老帅心满意足了，吴佩孚心说，那你就老老实实做你的总统吧，我呀按我的计划办事儿。这吴佩孚也不甘居人下呀，现在他也没拿曹锟当回事儿，心说我先把你稳住，过两天就像你挤兑黎元洪似的，我让你下台，由我来继承。你看铁拐李八眼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呀。但这吴佩孚啊也是个浑人，嗯，也许是阶级本性决定的。就在1923年2月7日，他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制造了惨案，杀了罢工的领导人林湘谦和大律师石阳，举国公愤，一致声讨。哎呀，吴佩孚被这个事弄得挺被动，为了扭转事件怎么办呢？他又发动了江浙战争，出兵占了浙江，把浙江的督军卢永祥给撵跑了。卢永祥一溜烟跑到奉天投靠了张作霖。为了进一步扭转事件，吴佩孚积极扩军备战，要用武力吞并全国，特别把矛头对准张作霖，天天开军事会议，剑拔弩张，甚嚣尘上。吴佩孚把大批精兵全都集中到山海关，现在战争是一触即发，天港该是出事。京奉铁路有一趟奉天的列车被吴佩孚手下的部队给扣留了，这一扣留，张作霖可找着借口喽。张作霖心说，吴佩孚，我正想揍你呢，啊，你先伸了家伙了，这回好，我出师有名。张作霖就根据列车背后的事件向曹锟提出最最强烈抗议，县令大总统曹锟在24小时内予以答复，让吴佩孚要赔礼道歉，包赔一切损失，如果24小时内做不到，后果自负。张作霖也大做文章，报纸上全发表他的谈话了，这一事件也轰动全国。其实大兵未动，舆论先行，先知道舆论。紧跟着张作霖在帅府召开紧急会议，通宵达旦，再看帅府内外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封锁一切消息。张作霖亲自主持会议，奉天东三省文武大员全都到齐了。张作霖首先向大家通报了最近的形势，最后说出自己的意思了，要抓住这个为借口开始进兵，
1: 报二年前之仇。

成我的阶下囚，我狠狠地骂你几顿，我才出气呢。最后他问参谋长杨雨婷，雨婷，你说什么时候打响合适？杨雨婷大吃一惊啊，这话可不敢轻易说呀，他最了解张作霖的脾气了。张作霖这人有时候一高兴啊，又揽功又推过，好事都是他的，坏事都是旁人的。尤其这次直奉战二次交火，这说着玩的嘛，双方都几十万大兵，海陆空投入战斗啊。我要说初一打响，那初一打败了呢，张作霖该怪我了。这我不能轻易表态，要不怎么杨雨婷人称叫小诸葛呢？但是张作霖问的面前又不好不说，稍微一愣，他乐了：“大帅，我看听听大家的意见吧，啊，让大家表表态吧。”那也行，说话，哪天打最吉利？什么时辰打响最合适？你们都发表发表意见。结果张作霖连问数声，众人毫无反应，谁心里都有一本账，谁也不敢轻易表态，哪个敢决定这个时间？张作霖一皱眉，怎么了都？双打的茄子怎么都蔫了？我雨婷，还是你说吧。大帅啊，我看最好求求天，咱们抽一签如何呀？抽签，这主意不错。签筒子拿来。你看那阵儿那人特迷信，这阵儿秋天问卜要讨一个签，秘书长赶紧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这个签筒子是封魔铜的，擦的倍儿亮，底是个黑漆的漆盘，签筒子里有十二支签，这签都是象牙的，上头有时辰。那么张作霖每一次决定大事的时候都要讨签，今天也不例外。再看张作霖金盆净手，漱了口，点了香，给菩萨跟天磕完了头，恭恭敬敬的闭着眼睛摸了支签，这签拿出来交给杨雨婷，叫杨雨婷念，上的标的是什么时辰。杨雨婷多会来事，一点责任都不担呐、啊。他把这签接过来，高高举过头顶，然后递给身边的张学良，心说这事叫张学良念，将来老帅找毛病找你儿子的找不着我。少帅你看看吧，张学良没有那些花花肠子，接过象牙的签，高高的举起，高声朗诵：9月17日零时，咵，六个军的正副军长全都站起来，表示待命。张作霖点了点头，背着手来回溜了几圈，最后把脚一跺：“听着，我命令，1924年9月17日零时开炮。”你看人都说话，像张作霖这样人，一言九鼎。说话就是命令，谁敢不听？这些人哗全都站起来，啥？

0: 遵命。
1: 张作霖马上宣布，从现在开始，我的奉军改为镇威军，我就是镇威军的总指挥、总司令，京津前线总指挥张学良。张学良一听，赶紧啪站起身来，脚后跟一碰，遵令，前线总指挥江登选呀，末将卑职领命。你们都给我听着，这次战斗非同寻常，只许胜不许败。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4: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业师苏立春，扎根基层农技岗位26年，他始终坚守田间阵地，全力守护黑土地资源，稳住粮食生产基地，先后斩获多项省市级农技科研表彰，持有2项无人机实用新型专利，用脚踏实地的农技服务书写基层党员助农兴农的动人答卷。在农技推广工作中，苏立春始终把保障粮食安全、守护黑土地作为核心使命。为破解农户种地难题，他创新线上线下双线农技服务模式，线下常态化开展科普大集、田间实操培训，手把手传授绿色防虫、科学种植技术，线上依托微信群打造云端课堂，随时推送农作物管护知识。他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一喷多簇、轮作栽培等10余项新技术。2025年，全镇连片吨粮田突破13300亩，粮食产能持续提升。与此同时，苏立春还积极宣传黑土地保护法规，落地秸秆还田、堆肥培肥、大豆根瘤菌半种等保护性耕作举措，同步推进农膜、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持续改善耕地生态。在民生服务中，他细致落实耕地补贴、大豆两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确保补贴直达农户手中，同时扎实推进农产品质量监管、秸秆综合利用、新农人培育等工作，指导企业规范使用农产品安全巡检设备，牢牢守住群众食品安全底线。王奔镇综合服务中心农艺师刘文成：
5: 苏立春同志对待工作特别踏实肯干，20多年始终扑在农田一线，不管是推广新的种植技术，还是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他都一丝不苟。农户地里遇到难题，他总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指导，线上科普也做得有声有色。他一心为群众着想，肯钻研，肯吃苦，是我们全镇农技队伍里的标杆，大家都以他为榜样。
4: 26载田间耕耘，苏立春始终坚守为民服务初心。未来他将继续扎根乡土，以农技赋能农田，用心守护黑土地，全力保障粮食稳产，为乡村振兴发展持续贡献基层农技力量。
3: 王奔镇农业农村工作站站长、高级农艺师苏立春：
6: 守护黑土，保障粮食安全，是基层农技工作者最重要的责任。我始终坚持把农技服务送到田间地头，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普及科学种植方法，大力推广耕地保育和高产栽培技术。今后我会继续扎实一线，落实好各项惠农政策，手把手带着农户科学种田，不断提升土地产能，全力以赴为粮食增产、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

0: 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0: 面对缺校舍、经费、师资、教材等诸多困难，省委省政府多次召开教育工作会议，先后下达整顿中小学的规定等指示，确定1946年的主要工作是恢复与整顿中小学校，采取民办公助、合并学校、培训教师等办法，使一大批中小学校在一定范围内得以恢复。到1949年10月，双辽县共有公办、厂办小学157所，教职工349人，学生17276人。1948年4月1日，敌机狂炸郑家屯以后，为了避免损失，郑家屯小学采取了游动教学，开始师生有临时教学的思想，普遍认为在老百姓的家里没有桌凳黑板，学不到什么东西，况且授课时间没有准确的规定，上课的时候老百姓还打搅学习等等。发现这一问题之后，及时纠正了这一观点，统一的思想，学生们坐在炕上、地下，教师拿一块板子、一扇窗或是一个桌子来代替黑板，墙报都装订成册，互相传阅。课间休息时，学生们给老百姓挑水、抱柴、扫院子，帮着做家务，也使学生们养成了为人民服务的好习惯。中国共产党进入东北后，把城乡卫生和群众的医疗保健工作紧紧抓在手上，每接管一地，都立即组织部队、机关和学校对环境进行清理，清除战争垃圾，恢复和建立医疗设施，在有条件的地方还组织医疗队到农村宣传卫生常识，开展巡回医疗工作，还组织部队、医疗部门和地方防疫队伍开展防疫工作，努力保护人民的生命安全。1946年7月至9月，双辽县流行鼠疫，中共双辽县委认为搞好防疫灭疫是关系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是关系到根据地建设成败的大事，为加强对防疫灭鼠工作的领导组织力量，尽快扑灭鼠疫，成立了县防疫工作委员会和区防疫工作分委会，由县大队、区中队抽出干部战士组成防疫队，党政军机关停止办公，所有机关干部全力协助各级政府抓好防疫灭鼠工作，并拨出专款用于购买药物和防护用品。在向全县宣布疫情之后，对县城实行了戒严，由部队设岗监视，用草绳拉封锁线，不准行人越线。防疫队组织防疫人员深入到全县16个染疫点进行疫情调查，并实行消毒检验、灭鼠灭蚤。烈性传染病霍乱先后在双辽、开通、洮南等县肆虐后，双辽县和其他地方一样，由于药物奇缺，只能采用生石灰、草木灰代替消毒剂等土办法进行防治。 与此同时，还积极破除封建迷信，开展了管好水源、宣传饮食卫生、灭蝇等群众性卫生运动，终于控制了疫情。1947年，辽吉区发生的东北地区罕见的大面积鼠疫，辽吉区20个县染疫，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派出东北防疫大队、名医防疫队，先后奔赴疫区。兴山中国医科大学、西满军区、辽吉军区以及辽北省政府都派出了防疫队，苏联红十字会半月协会也派来了一支由专家医生护士组成的医疗队，带来了新技术新药，在开展救治的同时还培训了大批中国防疫人员。白城子卫生技术厂赶制出120万份鼠疫疫苗，经过700余人防疫队伍的协同防护救治，于同年9月控制住疫情，11月底彻底消灭了这场危害巨大的鼠疫。经过这场防疫斗争，提高了党和政府的防疫意识，积累了宝贵的防疫经验。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1: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警法在线。暑期是

未成年人安全事故的高发期，这些事故呢包括交通事故、中毒、摔伤、动物咬伤、烧伤、烫伤等等等等。近日发布了涉及中小学生暑期安全的典型案例，比如说夏令营出游受伤了，比如说未成年人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出了车祸，还有幼童在就诊的时候被门撞伤，这些事情谁来担责呢？稍后我们会请法官来举案说法。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教科书是老赖事件七年没有结果，赵勇坚持索赔。来自上游新闻的这篇报道也是近日位列了新浪社会新闻的点击第一。赵勇是河北唐山教科书是老赖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在2015年10月份，他的父亲被黄淑芬开车撞倒，他父亲经诊断为特重型颅脑损伤，法院判决黄淑芬应该赔偿86万元。那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7年，赔偿判决也下达了5年，黄淑芬仍然没有履约，赵勇仍然在坚持索赔。赵勇向法院申请的强制执行早已经获得通过，黄淑芬也服了8个月的刑，老赖被罚的目的实现了，但是到今天赵勇都没有能够拿到赔偿，难道就任由教科书是老赖依赖到底吗？法律就没有办法了吗？报道说，前期的审理表明，黄淑芬给女儿高达62万元的转款是否应撤销，她为女儿购房是否属于共有财产，这两个问题如何界定，是法院强制执行能否达到实际效果的关键，也在一定程度上考验法院在强制执行上的能动性。教科书是老赖走到这一步让人愤怒，赵勇如何能够最快拿回权益，拿出一个教科书式的解决办法，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情。鹿哈上综艺引发众怒，山寨明星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呢？来自新京报的报道，近日鹿哈综艺首秀路透上了热搜，不少网友指责这是蹭热度。鹿哈是某平台主播组合 ESO 的成员之一，团队还有王二博、易烊干喜等成员。那山寨明星是否是一种违法行为？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赵虎表示，所谓模仿和山寨并非法律概念，所以很难界定其侵权的界限，但是冒充明星进行商业活动可能会涉及侵权。首先，鹿哈王二博的名字和真正明星的名字并不完全相同，是为了搭便车，无法定义其侵犯姓名权。但是 ESO 成员通过在姓名和行为等方面山寨明星，或者用模棱两可的字眼来误导消费者博取流量并获利，有可能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在马路上连换了3身衣服是变装达人秀吗？其实是小偷作案时的伪装。最近一大早，刘先生准备开车上班，发现车门竟然是被打开的，车内物品被洗劫一空，他赶紧报了警。派出所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发现还有3辆同款车型被盗。经过工作，民警发现嫌疑人比较狡猾，在盗窃的时候换过3身衣服。8月9号，民警将嫌疑人郝某抓获。原来他曾经因为盗窃多次被处理过，最近有点缺钱了，于是购买了改锥等工具，针对同一类车型下手。作案时怕被发现，就带着几身衣服随时来变装。目前郝某因涉嫌盗窃罪被刑事拘留。王女士诉称2次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英语考试，但都出现了成绩异常，她就怀疑考试工作人员偷换涂改考卷和考试成绩，所以在本次英语考试的时候，她答完题后就把答案都抄在了准考证上。考试中心认为王女士违反了准考证的空白处和背面不得涂写字迹的要求，属于其他违反考场规则但尚未构成作弊的行为，决定取消其考试成绩。王女士不服，诉到法院，要求撤销考试教育考试院作出的复核决定，并撤销考试中心作出的处理决定。
教育考试院根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作出复核决定，并无不当，驳回王女士诉讼请求。

0: 求，王女士提起上诉，二审维持了原判。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小区消防设施失效，火灾造成的业主损失谁来赔呢？在2021年1月份，某小区的屈先生家的地下一层失火，因为消防栓不配套且放不出水，造成火势蔓延，又因为消防栓不能使用，导致两辆消防车到现场灭火，造成损失扩大。于是他将小区物业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经济损失25万元。法院审理查明，经过鉴定，屈先生的经济损失是8.54万元。物业对消防设施没有尽到维修养护义务，已经接受了处罚，承担了行政责任，并不必然免除民事责任。对于火灾给业主造成的损失的扩大部分，应当承担责任。责任比例的划分是屈先生承担70%，物业承担30%。最终，法院判决物业赔偿屈先生2.5万元。
1: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下面我们来聚焦安全事故高发期，如何系好暑期的安全带。暑期是未成年人安全事故的高发期，每年这个时候都会有一些事件来建筑报端。在7月2号，西安一名13岁男孩不幸溺亡，同一天，哈尔滨一名6岁男孩在坝边玩耍时掉入河中溺亡。在7月4号，江西福州一名15岁男孩溺水身亡。此外呢，这些事故还包括交通事故、中毒、跌落、动物咬伤、呼吸道及食物异物、烧伤、烫伤等等等等。学生享受快乐的假期，但要时刻牢记交通安全不放假。近日召开了涉中小学生暑期安全典型案例通报会，以案说法，以案促防。党组成员、副院长沈波介绍，3年多来，该院审结了涉及中小学生暑期安全类的民事案件14件，在案由分类上，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为主要类型；在发生场所上，以兴趣培训机构和游乐场为主。那下面我们请法官来通过几个真实案例来举案说法。今天我们嘉宾是少年家事庭的董迪法官。你好，董法官。
2: 大家好。
0: 我们来关注几个典型案例，就是有这样一个事儿：中学生在夏令营出游的时候受伤了，学校担不担责呢？我们请董法官把这个案例介绍一下。
2: 小马和小王都是中学生，暑假参加学校组织的游学活动，在某地参观的时候，两人发生了口角，小马将小王推倒了在地，小马受伤，被送到了区医院治疗，经鉴定伤情构成了十级伤残，小马将小王和学校起诉到了法院。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2: 法院审理后认为，小王已经超过了8周岁，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推倒小马造成小马身体损伤，应该承担过错责任。事发的时候，学校没有及时的发现并制止双方的行为，在组织管理中存在一定的疏漏，所以学校也存在过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酌定小王及父母承担的责任比例为50%，学校承担50%。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是什么呢？
2: 关于小王的责任，民法典规定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小王已经过了8周岁，对其行为的是非对错应当具有一定理性客观的判断。民法典还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所以法院判决小王及其父母按照过错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学校的责任呢，民法典规定，在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遭受伤害时，学校承担过错推定责任，即由学校举证证明自身没有过错，可以免责。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人身受到伤害时，学校要承担过错责任。在本案中，学校组织游学活动，在纠纷发生时没有教师在现场管理，没有尽到安全保障和保护的义务，存在过错，所以学校应该按照责任比例来承担赔偿责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比较典型的案例，一名未成年人在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受了重伤，这个谁来担责呢？我们请法官把这个案例也介绍一下。
2: 17岁的小周在暑假期间与同学小钱、小刘等去餐厅吃饭，并喝了酒。之后，小周与小钱、小刘打车到了 KTV 唱歌，期间又喝了酒。但是小钱全程没有喝酒。
0: 嗯。
2: 唱完歌之后呢，几人打车回家。途经某村口时，小刘先下车步行回家了。其他人下车后，小周和小钱各自驾驶摩托车回家。小周在驾驶没有号牌的摩托车的途中，车前部撞在道路中心隔离墩上，受了重伤。交警认定，小周虽然没有达到酒驾的标准，但是体内的酒精含量超标，而且他驾驶的无号牌的摩托车也没有按照规定登记。经核实，小周并没有取得驾照。小周的父母认为，小钱、小刘与儿子一起吃饭喝酒，没有节制的劝酒，导致了小周醉酒。同时，小刘将摩托车借给小周驾驶，没有安全头盔，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于是将小钱和小刘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小钱、小刘以及其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
0: 那这个案件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小周受伤是多种原因结合造成的。首先，他本人具有重大的过错，监护人也没有尽到相应的教育管理职责，认定小周与其监护人自行承担主要责任。小钱和小刘与小周一同饮酒，也没有对小周的醉酒后危险驾驶的行为积极有效的予以劝阻，在各自责任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的案例。还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幼童在就诊的时候被诊所门撞伤了，这个谁来担责呢？我们请董法官把这个案情介绍一下。
2: 好的，暑期的某一天，5岁的孙小某被家长带着到某诊所就诊，期间呢，孙小某独自在诊所内玻璃门处玩耍，在推搭玻璃门的过程中，玻璃门一侧脱落，造成孙小某受伤。经诊断，孙小某头面部及胳膊损伤，并进行了损伤清创缝合术。家长王某作为监护人与诊所协商赔偿问题，诊所认为他们对孙小某的行为进行过劝阻，是因为孩子家长自身没有尽到看管的责任，导致孩子受伤，不同意承担赔偿责任，双方协商无果，孙小某将诊所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医疗费及精神损失费等费用。
0: 那么法院如何判决的呢？
2: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孙小某及家人在诊所就诊期间，因为孙小某独自推拉玻璃门，导致玻璃门脱落，造成受伤，陪同的成年家属没有尽到足够的监护责任，对孩子的受伤存在主要过错。事发时，孙小某刚满5周岁。诊所作为经营者、管理者，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必须履行最高的安全保障义务。在明知孙小某独自在玻璃门处玩耍时，仅进行劝阻，不能认定他已经尽到了足够的安全保障义务，所以诊所应对孙小某受伤后的后果承担一定的过错责任。对于孙小某的医疗费等相关费用，诊所按比例赔偿损失。鉴于孙小某年龄较小，而且伤在头面部，所以法院对孙小某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主张予以支持。但是孙小某要求的数额过高，具体赔偿的数额根据伤情等酌情确定。
0: 那这个案件背后的法理又是什么呢？
2: 民法典第1198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机场、体育馆、娱乐场所等经营场所、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是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经营者、管理者或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6条规定，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应当符合国家或者行业的安全标准，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对可能存在安全风险的设施应当定期进行维护，在显著位置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并表明适龄的范围和注意的事项，必要时应当安排专人看管。民法典第20条规定，对于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其他社会活动的组织者等义务人，对进入其活动区域的人负有不同的安全保障义务。未成年人缺乏较高的认知判断能力和必要的社会经验，对于一般成年人能够避免的危险，他们缺乏识别能力和防范能力。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组织者等义务人需要保障的安全环境，对于未成年人采取更多更有

0: 效的保护措施，避免未成年人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本案中，孙小某不足八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是组织者等义务人，应该承担安全保证义务的要求也更高。
1: 刚才法官介绍了几个关于在暑期发生的未成年人的安全事故的一些真实案例，那么我们来分析这个事故的一些特点啊，这些事件原因都赖谁呢？也就是说责任主体有哪些特点呢？
0: 这类案件事故责任主体多元化，责任划分难查清。学生暑期安全的事故多发生在校外的培训机构、校外托管机构、健身房、游泳馆、游乐场等机构场所，存在着场所没有完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也存在着家长监护职责履行不到位，导致此类案件责任主体逐渐多元。一些机构场所并没有录像摄像的设备，事情的发生经过多为口述，责任主体和这个侵权的主体和责任难以划分并且查清。
1: 嗯，这类案件当中啊，涉及到的那些比如说加害的未成年人，因为有些事件孩子是受害人，但有的事件中呢也是孩子也是加害人啊，那么涉及惹事的这些未成年人，他们呈现怎样一个年龄特点吗？
0: 嗯，致人损害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年龄段比较分散，但是风险和年龄是成正相关的。审判实践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案件的责任主体高年龄伴随着高风险、高担责比重的现象十分突出。首先，未成年人规则意识不足，法律意识淡薄，年龄越大需要承担的注意义务就越大。其次，随着年龄增长，未成年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日益增强，有时会通过标新立异的方式获取家长和老师的关注，从而故意或过失实施侵权行为，其担责的比重也越大，有时甚至需要承担刑事责任。
1: 那么这类案件在确定责任时候有什么难点吗？
0: 这类案件事故责任主体主动化解矛盾的少，逃避责任的现象多。此类案件通过调解化解纠纷的比重比较低。一是实施侵权行为的未成年人的父母，他们认为自己的孩子是未成年人，可以免责或者是减轻责任。二是受害方的孩子的父母呢，认为自己已经尽到了足够的注意义务，属于完全的无过错方，应该得到完全的赔偿。在责任的分配上，双方的家长往往会扯皮推诿，造成纠纷和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家庭教育问题也是此类纠纷增加的原因之一。父母总是为孩子的不当行为买单，家庭惩戒与教育缺位，不能对未成年人的行为形成有效的规制与合理的引导。
1: 那么针对中小学生暑期安全案件当中的一些特点和问题，法官和法院有哪些建议？
0: 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建议。首先是在家长的方面，暑期外出游玩的时候，应该提前对孩子的安全保护事项做好预案，避免选择与孩子身心状况不相适应的游玩活动。如果孩子遭遇了侵权行为，应该及时保存证据，并采取合理的方式维权。同时要避免过分溺爱孩子，改变认为孩子小就不懂事儿，而对其行为持放任态度的观念。第二呢，是学校的方面，可以采取动漫、科普等喜闻乐见、还易于关注和接受的形式，宣传普及安全常识和常见的意外伤害处理等知识，提高安全保护、应急避险和自防互救的能力，督促家长切实履行好监护职责，并且要特别的关注散居儿童、留守儿童、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等困境未成年人，了解他们的暑假去向，提供关爱服务。第三是在公共场所管理部门等方面，他们应该认真地梳理安全隐患，堵塞安全防护漏洞。幼儿园、校外培训机构、儿童福利机构、校外托管机构、健身房、游泳馆等场所应该做好风险隐患排查，重点要检查消防安全、食品安全、卫生防疫、自然灾害防范等，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的措施。公园、室内游乐场所等娱乐场所应该对设施设备、疏散条件做好安全检查。组织方应对活动的地点、出行的线路、工作交通的工具，还有这些天气和环境进行评估，制定应急预案，防止拥挤踩踏、食物中毒和意外伤害等事现象的发生。最后呢，是未成年人自身方面，未成年人应该充分意识到安全风险，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法治观念，谨慎单独出游，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在公共

0: 场所参加大型活动时，要注意紧急疏散路线，不要将电话号码和家庭情况随意透露给陌生人。
1: 嗯，好，谢谢董法官的分析和解读。好，以上是今天的警法在线，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今天的嘉宾董迪法官，也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其他精彩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

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菜呢做的很多，一大桌子菜，然后觉得胃口不是那么好，然后又吃不完，于是呢就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尤其是夏天里，那么假如说处理不当的话，那么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种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首先第一个就是凉菜，因为凉拌菜它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的过程当中呢细菌繁殖很快，那么即便再次加热，这个处理了杀死了这样的细菌，但是细菌产生的部分的耐热毒素仍然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呢直接倒掉。

另外呢就是蘑菇类的。那么这类的菜呢，我们建议最好是现做现吃，这样呢是最稳妥的。因为这个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这类的食物呢最好是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

还有呢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了很长时间，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把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也会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非常耐热，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组胺中毒，所以说海鲜呢也最好是现做现吃。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蔬菜芹菜，那么芹菜本身呢，它含有硝酸盐，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的话，那么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细菌会大量繁殖，把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还有呢，就是米饭。那么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比较长，也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种菌产生的这个毒素非常耐热，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那么剩饭呢，一定要趁热，当然我们指这个热是指不烫手的时候呢，就是说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剩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去。还有呢，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糖心蛋本身是没有熟透的，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尤其是夏天里吃鸡蛋煮熟了，要熟透了再吃，而且当顿吃完啊，别留到下一顿，然后剩到下一顿。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那么我们就觉得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在不停地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我们平时在处理剩饭剩菜的时候，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儿给它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保鲜盒，而不是用这个塑料盒。另外呢，密封好之后，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了，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的把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来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熟食的存放呢，应该摆在冰箱的上层，那么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剩菜再次食用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剩菜呢要尽早吃完，而且我们最好就是说在烹饪之前呢估计一下今天大约需要多少量，尽量就是说不要剩，然后也同时也是避免浪费。

我们提起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的话，我想可能大家还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多喝水其实还是一个很实用的关于体重管理的小技巧。喝水其实它本身并不可以并不能够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够通过这个多重机制帮我们少吃多消耗，从而达到一个体重管理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喝一些饮料，那么这些口感很好的这个好喝的这个饮料呢，通常都是有很多糖分的，那么这样呢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如果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的这个胃的容量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喝水可以占据胃的这个部分体积，让人感觉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个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还有最重要的是呢，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工厂，那么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呢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那么整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或者是皮肤干、大便干这样的表现。那如果喝水的方式不恰当呢，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脾胃，增加身体的负担。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还有就是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然后再喝冰水凉水的话，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所以说呢，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我追着春天，追着你。另外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了，所以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4: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5: 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我们说很多朋友呢，在这个更多的时间花费在我们的电子产品当中了，看手机获取了很多的知识，那么同样呢，也对我们的眼睛有一定的伤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张春玲主任，和你一起来说一说我们中医护眼的妙招妙法验方。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老铁们，那大家近期也遇见了这个出现了一些眼部的干涩痛啊，一些问题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听听我们的专家啊有哪些高招。那接下来让我们问候的是吉林省科技助理乡村振兴专家服务团健康医疗专家，吉林省中医药学会治未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唐丽。

0: 中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张春林主任。张主任您好。
1: 你好，慧宇，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说到这个眼部的问题，那么是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可能更多的人遇到了这个眼干眼涩的一些症状呢？他们一般什么样的症状会居多一些呢？
1: 是这样啊，因为刚才慧宇这边也说了，说现在呢，因为这个电子用品啊非常多，像手机啊，包括电脑，那老人家可能是电视啊，是这样，就现在老人家他这个也成了手机控了，就大家每天都在刷朋友圈啊，看消息，是这样的。那经常用这些电子产品的话，本身来讲肯定就会让你的眼睛感到特别特别疲惫，特别特别疲劳，会出现一些眼疲劳、眼干涩的症状。那然后呢，诸多的眼科疾病也很多，那有的人上火了，那上火之后他可能会出现一些，就是包括一些透析表征，包括一些炎症啊，眼部局部的一些炎症出现呐、啊，包括一些结膜炎啊，这些啊，这些症状可能会出现。那加随着年龄增长，可能会出现一些像什么白内障啊、青光眼啊，就这些症状它可能都是眼部疾患的一种，是这样的。那比较普遍的呢，我们今天要谈到的就是用中医一些防控的方法，主要包括什么呀？包括眼疲劳啊、眼干涩，再包括一些近视啊。现在近视这个发病率特别高，尤其是中小学生啊。那包括现在我们成人也是，以前是感觉到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这个视力应该是比较恒定的了。那现在不其然，现在是什么呀？就是眼睛视力也在不断的下降。为什么？就因为这些整个这个电子产品啊，然后大家这个应用的频率比较高啊，那每天都是在读一些消息啊，用这些电子产品，那可能这个眼睛处于一个高度疲劳的状态，那这个视力也在不断的一个下降趋势。那所以现在来讲，就这些现象，那都要让我们都要提高一些警惕，那让我们防范一些这个眼科疾病的这个进一步的进展和发生。那我们要用一些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些可能中医的一些方法，一会儿给大家逐步的来介绍一下。那就保护好你的视力，是这样的。
0: 其实我们说这个中医啊，有很多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和方法，尤其是穴位方面，咱们不妨考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老铁们哈。您说啊，如果护眼爱眼的话，什么样的这个穴位按揉经常去刺激它呢，会对我们的眼部有帮助呢？关注健康，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一起来说一说您的护眼的妙招，哪些穴位到底是能够养眼护眼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让我们的老朋友张春林主任跟我们说一说，针对这个护眼爱眼哈，那先说一说吧，这个穴位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
1: 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这个按揉一些穴位啊，它会起到什么作用？首先跟大家讲，就是它会，尤其是眼周的穴位啊，那咱们要经常按揉一下的话呢，它会促进局部的一个血液循环，那这个血循环畅通以后，那对你整个眼睛的这个疲劳度就有一个改善作用，而且它会怎么样？它会促进你局部代谢废物的一个代谢排泄，那这个本身来讲呢，对于我们整个眼部的一个血供会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作用。我们知道，如果你看气血虚的人啊，就是假如说这个人体质特别虚的话，他会也会出现一些眼干呐、眼涩呀、视力减退的这些症状，那就说明这个气血对我们的眼睛非常非常重要。那我们中医就讲啊，说这个整个这个眼睛啊，说十二条整个周身的，就是所有的百脉，它这个气血都是上注于目的，所以周身就眼睛你出现一些症状，其实它也不单纯是局部的问题，它可能跟你周身的气血的亏虚或者经脉的不畅啊，或者有体内有火呀、有火邪呀、有肝火呀、肝火比较旺啊，这些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如果出现一些眼部的症状，那我们对于局部穴位的一个按揉，那对于整个这个气血的调达都是有好处的。那我们周边这个眼周这个穴位，我要告诉大家都有哪些穴位。其实我们眼周，我们小时候我们都叫做眼保健操啊。那现在在学校小朋友们也都在做眼保健操。那眼保健操本身来讲，就是在对我们眼周的一些穴位进行一些按摩。那这些穴位现在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内眼角啊，在我们的内眼角，在那个里边有一个，就靠近内眼角这边有个小凹陷地方，凹陷处，那这就是我们的睛明穴，这个大家都知道，大家也可在网上查一下啊，这个很好找的啊，睛明穴。那睛明穴这是我们眼部的一个经常要按揉的一个穴位。那还有一个穴位在哪里？就在我们的整个来讲，就是我们的眉头这个凹陷处啊，眉头这个凹陷处，我们叫什么呀？我们叫， 整个这个眉头，大家就是知道吧？大家就这个眉头处啊，就在攒竹穴这叫。然后我们在人的眉毛里，对眉头有个凹陷，大家看一下，有个凹陷处，那就是攒竹穴。那再沿着眉毛往下捋，那就眉中央。眉中央有个鱼腰穴，也是啊。那再往下捋到眉梢了。那眉梢这个地方，大家一样也有一个小凹陷，那就叫丝竹空啊，丝竹空。那然后再往下的话，丝竹空往外下的话，那就有一个太阳穴。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太阳穴之前也是一个凹陷处。我们都知道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大家都应该清楚啊，这个太阳穴这个位置。那这是我们周边的。那再一个，我们就你还有一个就瞳孔直下，我们下边有个骨头，这边有个凹陷的这个地方，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睛明穴啊，睛明穴。那这个中间，这个不是承泣穴，说错了，承泣穴。
0: 承泣穴呢，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下边，
1: 对眼睛下边，
0: 眼下面。
1: 那我们看啊，有睛明。然后鱼腰，然后就是睛明、攒竹、鱼腰、丝竹空、太阳，再加睛明，这整个就是绕了我们眼睛一圈啊，眼睛一圈。那经常按揉这些穴位的话，那对于我们局部这个穴位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啊。我们是这样的，那还有一个穴位什么呀？还有一个穴位我们叫睛外提穴，就说明它这个穴位呢不在我们眼睛周边啊，不在我们眼睛周边，但是对护眼也很好。啊，那这个睛外提穴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大拇指头，大拇指头就我们这边有一个指尖关节嘛，在这个指尖关节哪侧？在内侧，就什么意思？就是应该叫尺侧，就小拇指这侧，靠小拇指这侧，就是在这个指关节的内侧这边啊，就大家这样捋一下就可以。这个叫啥？叫明眼穴。那明眼穴顾名思义，那就是对有明目润睛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些穴位都有好处。那再一个，我还跟大家说，我说其实我们眼睛啊，我们眼睛是心灵之窗，那整个需要我们气血的通达、气血的调充、气血的补充。那如果你气血旺的话，你可能对于你眼睛来讲也会有很好的一个调护作用。而且我们那个经常讲，就是人到年纪了，说眼睛也花了，视力也降低了啊，眼睛也干也涩了，疲劳感也上来了。那说明跟我们的肝肾也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我们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肾经是渐亏的、渐弱的，那可能会让我们整个这个肾经不足的话，我们这个眼睛呢也会失去这个精血的容量，也会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那所以我们还告诉大家几个小穴位啊，就不一定是在眼睛周边的了，我们要经常按揉一下。那经常还有哪个穴位呢？首先来讲，我们要补肾的一个要穴是哪里？是我们的涌泉穴。那涌泉穴是在我们的脚底下，那脚底下就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知道这个。我们经常讲，也反复在讲养生，说每天要泡脚啊，按揉涌泉穴呀、啊，说劳宫穴对说涌泉穴对睡眠有好处啊。这个我们经常讲的，就在我们足底的这个涌泉穴。那涌泉穴是我们肾经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穴位嘛，那而且它是补肾的要穴。那我们肾经要足的话，那对我们的护眼，对我们的整个眼睛这个疲劳的改善也是很有好处的。再一个，我们说经常上火，一上火我们这个眼睛就是眼干啊、眼涩呀、啊，完眼睛长就是我们中老百姓讲是刺毛糊啊，那种眼屎啊比较多呀哈，这就是肝火旺了。那我们还有个穴位什么呀？就是去肝火的穴位。那去肝火在哪里？在我们的太冲穴。那太冲穴我们也好像在节目中也经常讲到，说也在我们的足背上啊，在我们的脚背上。那脚背上就我们是大拇脚趾是和二拇脚趾，就脚背上那个脚趾头向足背的方向推，两个脚趾有个折骨的一个交界点，那个小坑那儿，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查，就是太太的太，就是大阳大大不太阳的太，完冲呢就是冲锋陷阵的冲，太冲穴。那太冲穴我们要往足趾的方向进行一个小推揉，那它有泻肝火的作用啊。就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经常讲说肝肾不足和肝火偏旺都会对我们的视力有影响，那一个是补肝肾的，一个是去肝火的，这两个穴位非常好。再一个，从气血方面来讲啊，我们从气血方面，我们说哪个穴位是补气血的要穴呀？大家可能都能回答出来，什么呀？是足三里穴。那足三里穴呢，本身来讲它是补气血的要穴，是调脾胃的要穴，是强身健体的一个要穴。那所以这个足三里穴在我们的小腿上啊，这个大家好像也很清楚啊，小腿上说外线下那个 就是咱们有个大骨头，前面就是胫骨旁开的一拇指的一个一寸处那个地方。哎，植物三里穴大家也可以找一下，这个穴位是补气血的，而且大家经常按揉一下，对我们的气血的调充。

0: 非常非常好。
1: 原来有这么多的穴位可以这个爱眼护眼，不知道这个我们听众朋友老铁们是不是都记住了呢？哈，给大家这个简单的说一说。其实现在呢，随着我们老师跟大家分享的同时，慧玉也找到了。围绕着我们整个的眼周啊，其实都是我们的护眼穴。从这个我们的这个眼角的这个地方叫做叫做睛明穴，这个。

0: 都有好处。我觉得是这样，大家按揉完穴位之后，再把双手搓热之后，再捂一下眼睛更好。为什么？因为双手搓热之后，我们有一定热能啊。那你这个穴位已经按揉了，按揉以后这个气血已经畅达，你再加上一个热能的助力，那可能这个气血畅达就更好，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多种方法你都可以兼得兼用，是这样。嗯，
1: 刚才在我按的同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就是这些穴位平常按的时候都是酸酸胀胀的，那这个是说明我们眼睛有问题吗？还是说正常来说我们去按它的时候就会有这种酸胀感呢？
0: 其实是这样，假设你按的时候特别特别疼，就有点不通的感觉，但是酸麻重胀的感觉是你这个点穴点的比较准了啊，是这样的。那你点到这个穴位了，你局部就应该有感知的啊。那你一点感觉都没有，一个是你太不通了，那你可能逐步逐步通的过程中，你可能就会有痛感了。逐步逐步酸麻重胀，这是最佳的一个感觉状态。但这个按揉大概一定要力度适中啊，力度一定要适中，就自己能耐受，不要使劲按，给自己这个有的他都按破了，这种不至于啊，一定要适中啊，力度适中。
1: 也就是说我们出现酸胀麻啊，这个是一个正常的反应，说明我们按到这个穴位上了。如果你没有一点感觉的话，有的时候可能你按的穴位还是不是很准的，是吧？
0: 嗯，对对对。但是我就讲啊，就是周边眼睛周边，你像刮轮眼眶，整个上下眼眶的一个刮轮，那整个这样的话对所有的穴位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刺激。当然局部的一个点穴那可能效果就更佳啊，是这样的。
1: 好，老铁们一定要记住了，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穴位啊，我们说按眼护眼的这些方式方法就在我们的这个面部上，非常好找。包括刚才这个我们的张春玲主任还介绍了一个穴位，也是一个明眼穴，它就在我们的大拇指的这个横纹处。所以没事的时候啊，找到我们的大拇哥，然后呢找到中间的这个横纹，就可以没事去按一按揉。比如说你在看手机的时候啊，你这个在办公室的时候比较累的时候去揉搓它，然后闭一会儿眼睛，也就是那么短短的，也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解决我们明目的效果。经常会有人说了，说这个眼睛不好啊，你要去吃一点这个这个调节我们眼部干涩的，比如说蓝莓叶黄脂啊。那么我们其实这些穴位是不是也能起到就是这些药物的作用呢？可以这么说吗，张主任？
0: 是这样，其实就是那个保护眼睛的方法很多，那如果我们多种方法配合到一起那就更好了。但是当然呢，穴位肯定起到一定的作用。是这样，它也就我今天教给大家的一些养生方法它都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那如果你真真正正你去起到一个防的作用，那如果症状呢可能起到一个缓解的作用，是这样的，都能起到。
1: 所以重在细节哈，会养生会健康，关注健康的每一天。那大家遇到的一些眼部的问题都是什么呢？平常有没有出现了一些眼干、眼涩、眼胀啊，或者是已经出现了一些慢性的这个眼部的一些疾患？比如说有人在微信当中说了，说我这眼睛前面总像有东西在晃啊，各种各样的问题您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屏幕当中。这里是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健康啊，从细微处做起，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今天节目当中呢，慧宇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医专家张春玲主任，来自长春市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那么我们说胃病先治，胃病先防，很多老年人说了，说我这个现在有青光眼、白内障，但这可不是说一天这个一朝一夕得的，都是说我们久视伤血啊，这个气血不够了，最后出现了眼部的一系列的问题。所以刚才主任也说了，说这个在补充我们眼部的一些营养的同时，其实也从调肝火呀，这个从气血方面来调达。比如说我们保护我们的肝啊，护肝养肝，然后呢就是这要气血更加。
0: 那枸杞子有什么效果呀？枸杞子就是补肝肾益眼目啊，强腰膝啊，这些作用都很好，防衰老，哎，这很好的效果。那枸杞子对我们的眼目的这个精血调控的非常非常好。那枸杞子呢，我们放就根据你的体质，因为有的人吃枸杞子不上火没问题的，你可以适当的稍微多放一点。那有的容易上火少放一点啊，还有机会
1: 可以缓解。可是我们说肝郁气滞、肝火上扬等等问题也会导致我们眼部的问题，要调达就要全身心的调达，从生活的习惯啊、衣食住用行各个方面，你都要对自己的这个起居有一个了解，同样呢要对自己的体质更加的了解才行。时间的关系，我们来迎进听众的热线哈。这是榆树的苏先生，67岁，也是眼睛的问题，还在线吗，苏先生？
2: 在，我就听了。

0: 在听呢哈，先生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们主任说一说。
1: 那个我是那样，我这个眼睛最近这去年出现过一次，就啥呢？充血呀。
0: 嗯。
2: 啊。
1: 睡晚上睡觉，第二天起来吧，一瞅镜子，哎呀，这我这两年出现的都是这个右眼、右眼角、右眼角，哎呀，充血充的相当厉害，还很红。我也问过这个有这个就我们本地的这个诊所的大夫啊，有的说肝引起的，有的说什么我揉，但是我今天出现啥，可能我揉了。
0: 啊、
1: 完了，后来有的大夫讲，他说你那样，你买点药水吧。哎，我滴了两滴的，还恢复了。正好我听咱们那个妇产科会健康啊。
0: 我问一下，
1: 我问问我这是什么引起？
0: 苏先生，您的血压怎么样？血压和血糖？
1: 血压、血糖，我这都正常。
0: 你确定都正常是吗？
1: 都正常。
0: 你到底正不正常？
1: 正常。
0: 正常哈，就是没有糖尿病，也没有高血压的问题。
1: 没有糖尿病，那更没有。
0: 我们来问问主任，他这种情况一般早上起来出现眼底这个出血，是一般会什么原因呢？
2: 啊，首先来讲，慧宇啊，我觉得你也是专家了，首先就问到他的血压和血糖的问题。
0: 我担心他是高血压啊、
2: 对，因为我当时也是考虑到这种血压的问题。这样啊，如果血压真没问题，他也不服输，主要使劲再去刺激这个穴位了，不要这样啊，就轻轻的就按揉一下。然后如果眼睛局部症状比较明显，就不要刺激眼睛了，也不要先做按摩了啊，是这样的，这个要建议一下啊，是这样。
0: 他可以冷敷吗，主任？
2: 就是这样，就是你当天假如出血的时候可以冷敷，但你超过20小时就要热敷了。
0: 在当地呢，找一家这个中医馆啊，比较正规的。我们就说到这儿了，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哎，
1: 谢谢，
0: 我们再见啊。中医老师给您的一些这个建议意见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吸取，因为中医说了啊，这未病先防，未病先治，而我们的张春玲主任呢又是治未病科的主任，希望能够提前给大家一个眼部疾患的预警。其实中医还说了，头疼不能光一头啊，脚疼也不能光一脚，所以眼睛的问题也不是光在眼睛上找，养生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而是要持久的去坚持。也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张春玲主任的分享，辛苦了主任，我们再见。
3: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广播剧联播。
4: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红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5: 萧峰特派杜鹏飞、韩猛来训练这支队伍，这时剧团众人也都走上前来，侯望山夫妇、刘小姐的哥哥，还有丁香姑娘、刘杰记者，以及小童和邓建友，大家纷纷表示啊，也要加入这支队伍，可是萧峰却阻止了他们。众位，你们的热情我能感受到，不过你们有你们的任务。啊，我们有任务啦！这侯望山团长感到特别的兴奋。萧峰接下来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继续各地演出，不一定要到大的城镇演，乡村、小镇都可以去演，要演给每一个中国人看。侯望山团长握着萧峰的手，大力地摇着。我懂了，我懂了，贾先生，我懂了。

0: 萧峰摆了摆手，哎，什么贾先生啊，我呀姓萧，贾只是我的化名罢了。
1: 啊，原来是这样啊。
0: 这侯望山团长懂什么了呢？他明白了萧峰的意图，去越偏僻的地方演给那些中国人看，演给老百姓看，专门演一些保家卫国的剧目，唤醒他们沉睡的心灵，一起拿起武器去抗争，赶走侵略者，这样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呀。有的时候啊，文艺作品的影响可能大过你杀一对鬼子，唤醒越多的中国人，中国才有救。就这样，剧团的个人纷纷都热血沸腾，纷纷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这么的重，可是他们相信中国不会亡，中国会战胜任何的侵略者，不管他们有多好的装备，多好的武器，我们也会把他们赶出我们的国土。这次来圣清宫啊，萧峰感到特别的满意，这次行动可太成功了，不仅救出了情报处处长史更林，而且还发展了一支敌后武装队伍圣清宫游击队。不仅这样，这侯望山的剧团更是在日后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啊。萧峰还嘱咐几句说，可是你们千万要小心呐，这日本人现在到处都是，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2: 那啥，你放心吧，大哥。
0: 这扮演过刘程程的这邓建友上来说道：“
2: 咋的，那小日本鬼子？你放心，回头我们也武装起来，买几杆枪。再说了，我们又不傻，哪儿偏我们往哪儿整，哪儿人少我们往哪儿扎。”哎，各地开花。
0: 萧峰笑了笑，他看了看邓建友和丁香姑娘，两人的手幸福地攥在一起，而小童也挽着记者刘杰的胳膊，幸福地依偎在一起。刘杰上来说道啊，
3: 真想不到啊，你们竟然是八路军。
0: 哎，放心，我回去
3: 多写几份抗日的动员宣传，然后我们演出走到哪儿就发到哪儿。
0: 好，哼，只要这样，我就不相信那日本鬼子还能待几天。
3: 对，
0: 就这样，当天剧团就离开了圣清宫。萧峰率众人又在圣清宫中住了两天，让史更林好好养一下伤，等能行动了才离开圣清宫。临走前，萧峰安排韩猛、杜鹏飞、侯飞三人留在圣清宫训练这支刚成立的武装队伍。三人欣然地接受了命令。
2: 你放心吧，我肯定把他们训练的飞檐走壁啊，来无影去无踪。
4: 啊，你别瞎叭叭了，啥来无影去无踪啊，我训练他们啊，杀敌砍日本鬼子。
0: 哈哈，好，萧峰嘱咐着说，不过呀，你们都要听杜鹏飞的，鹏飞毕竟是军人出身，什么事以他为主。
4: 哎呀，放心吧，那能不听他的吗？
2: 就是，不过你这韩大个啊，我不服你。
4: 哼，我还不服你呢。
0: 这俩人掐上了。对了，萧峰同志啊，那我们训练完之后怎么找你们去啊？我们在哪儿会合吗？萧峰啊，笑看着众人说，这样，我现在和秀儿姑娘带着史更林同志 去小李家庄。
4: 啊，小李家庄在哪儿啊？
0: 就在安平县和博野县的交界处，再往前走五六里地就是小李家庄了。小李家庄的人90%都是游击队员，群众基础特别好，你们去了之后就能找到我们。
4: 好，那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呢。
0: 放心吧，这里就交给你了，不仅要在训练上思想觉悟，也要帮助他们提高，让他们意识到国家民族的重要性。
4: 我知道，你放心吧。
0: 最后，杜鹏飞、韩猛、侯飞三人送萧峰、秀儿还有史更林下了山。众人这一路上特别的感慨，这来了也没多久，昨天晚上连夜赶雨而来，这今天天光大亮，风和日丽的天气，这一夜感觉特别的漫长，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好像长了不少的本领。最后杜鹏飞、韩猛、侯飞三人目送萧峰的车越开越远，三人站在原地呀、
2: 啊。哎，我说，咱们仨能行吗？那训练我也没练过呀。
4: 切，哼，啥也不是个玩意儿。
2: 咋的？你练过呀？
4: 废话，我之前啊就干过游击队。
2: 那你美啥呀？你不也是跟着肖大哥混的吗？
4: 咋的？你不服啊？
2: 哎，我就不服了，怎么的吧？啊，我那身手不比你差。
4: 好了，杜鹏飞看不下去了，你们俩别吵了。
0: 萧峰同志给咱们的任务十分艰巨啊，我们要尽快的把圣清宫游击队训练出来，有模有样，让他们尽早的杀敌打鬼子，这才是要紧的事啊。
2: 你们俩怎么先掐上了？嘿，我就不服这韩大个，天天的五大三粗的，我走的是技巧派啊，我教他们技巧，飞檐走壁，开门别锁。
4: 哼，那有啥用啊？啊，我教他们铁砂掌，一下子小日本鬼子把屎拍出来。
2: 哎呀，你咋这么能扒瞎呢？
4: 行了，咱们呢上山。
0: 好，压下杜鹏飞、韩猛、侯飞怎么训练圣清宫的游击队暂且不表，单说着萧峰啊，萧峰开着小轿车，秀儿坐在旁边，而史更林呢伤还没完全的好，躺在了后座上，一路上休息。这样这汽车就奔着安平县和博野县交界处疾驰而去。这路上啊，秀儿就问
2: 萧大哥，这小李家庄是什么样的呀？
4: 哦，这小李家庄啊，这个庄子90%的人都参加了游击队，群众基础好，还有我们的党部、指挥部等等。
2: 啊，那真是太好了。
0: 书说简短，这一路上也碰到了一些巡逻的伪兵啊、日本兵啊。停车检查的话，萧峰就拿出他的证件，冒充是日方高级人员，这样的话也没人敢拦。这车子很快就驶入了安平县和博野县交界处，再往前走五六里地那就是小李家庄啊。此时啊，快到的时候，在这个路旁边有一个小陡坡呀，里面是一片苞米地。这萧峰就把车子开了进去。秀儿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可是史更林知道，这车子进了苞米地

0: 萧峰停好车，转身对史更林说道：“更林同志，秀儿姑娘，你们两人待在车上，我先进去探探路，然后再接你们进去。你们两人藏在这儿，应该是很安全的，小心警戒。”“
1: 好的，萧峰同志，你去吧。”
0: 这样，秀儿姑娘留在车上照看着史更林。萧峰下了车，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啊，没有一个人。他顺着这小土坡走上了正路。萧峰想啊，这里群众基础再好，那保不齐也有一些大小特务隐藏在其中啊。萧峰独自晃晃荡荡的进入了小李家庄。作为军区侦察大队的大队长，这经常跟游击队联络，不少老百姓
2: 啊，什么时候来的？
1: 大娘，这不，
2: 哦，
1: 到孙振邦家。
2: 好好，一会儿到大娘这屋来喝茶。
0: 这庄上的百姓那是很热情啊。萧峰挨个打过招呼，一路向着孙振邦家走去。孙振邦家中有个地道，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工作站，区委很多次开会都在这里，也有不少伤员在此养伤啊。这虽说小李家庄那是全民皆兵，但是大小特务那也是无孔不入的，因为这庄子里啊有一户十分的特殊啊，这人外号叫何大拿，是维持会的会长。他的长子何志文那是我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一名团长。可是呢，这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二儿子叫何志武，却在县城当特务队队长，死心塌地的为日本人卖命啊。何大拿会长的头衔那也是何志武给争取的，所以游击队的行动还是隐蔽的。俗话说得好嘛，这叫灯下黑。这萧峰啊很快来到孙振邦家院门口，头戴白毛巾的孙大娘正坐在门口缝袜子呢。说是缝袜子呀，实际那也是料哨，天天坐外缝啊，缝好了以后半夜再剪开，哈，第二天再去缝。孙大娘一抬头，
3: 哟，萧峰啊。
0: 萧峰左右看了看，
1: 大娘，是我。
3: 哎呀，快点进来吧，七英同志正在开会呢。
1: 好，大娘，最近安全吗？
3: 没事儿，这两天何大拿不怎么出来，街上也没什么卖货的，没有外人，都是自己家人。知道怎么进去吧？
1: 知道。
0: 这萧峰啊，走进屋中，窗户下是一个土炕，这边上啊，靠墙摆着一个棕色的、不太高的木头柜子。柜子上面放着些瓶瓶罐罐，房内再也没有其他的。萧峰上炕打开这柜门，一低头就钻进去了。原来呀，这个柜子便是个地道的入口。萧峰是轻车熟路的顺着台阶下来，不远处啊有一扇门，萧峰拉开往里观瞧，不由得眉毛紧紧皱成一团。这洞内大约有70多平吧，挺宽敞，这么一个地洞，南北搭了两张大木板床，床上全

0: 是伤员，而且从着装来看，都是八路军正规部队的战士，有的包着头，有的胳膊受伤了，有的呀失去了腿，或是躺着，或是靠着，伤员之多，伤势之重，惨不忍睹。吴中央围坐着几个人正在开会，区委书记齐英也在其中。萧峰往前走了几步，齐英同志。齐英一听有人唤他，立刻扭头一看，哟，立刻站起身来，走上前去握住萧峰的手。原来是萧峰同志啊，赶紧坐，赶紧坐。哎呀，我们正在商量药品的情况。这怎么这么多伤员呢？这是怎么回事啊？萧峰追问。哎，说来话长啊。齐英叹了口气呀。小李家庄向前几十公里外的呼托河岸，是八路军的第三分战区。前不久，敌人根据情报对呼托河进行了一场残酷的大扫荡，打了我军一个措手不及呀，使我八路军死伤非常惨重。大部队紧急撤退，齐英带着李家庄的游击队冒着生命危险，从前线把伤员秘密运回来。这由于伤员太多，急需大量药品，齐英几次派人到衡水弄药，不是空手而归，就是有去无回呀。这让齐英伤透了脑筋。这会儿，齐英紧急召开会议，就是研究如何解决药品的问题。嗨，老萧啊，再没药啊，这些伤员恐怕就有生命危险。萧峰点了点头。哎，老齐啊，不瞒你说，我们也有伤员呢。哦，谁呀？情报处处长史更林同志。啊，史更林？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啊？我没敢把他直接带进庄子里，怕有什么变化。另外还有一个同志啊，是个女同志，一会儿我把他们都带过来。另外我这儿还有些药，不过哎呀，杯水车薪呐。述说简短呢，这萧峰回到那小山坡处，找到了史更林和秀儿。萧峰和秀儿搀着史更林就回到了小李庄。此时的秀儿心中是非常的激动啊。怎么说呢，这秀儿啊，原本是东北大青山的一个女匪，在这个哈尔滨的时候大闹宪兵队啊。不过那个时候啊，顶多是属于私自的一个莽撞的行动，算不上什么爱国热情，谈不上。对他来说，当时这个宪兵队抓了自己的老师，他去救，仅此而已，还没提升到什么驱逐日寇啊，恢复中华呀，他当时的思想境界没那么高，纯粹是要报私仇。可是随着跟萧峰进行这些任务，他的心已经变了。尤其是在圣清宫里发表的那一通言说呀，那确实是说到秀儿姑娘的心坎里去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广播剧联播，
2: 身经百战的八路军侦察员萧峰带领着一支特殊的敌后敢死队，在冀中平原上与日军展开周旋。飞天大盗、杀猪立士、投诚的军官以及传奇女匪蝴蝶迷， 他们在萧峰的带领下破胜轻功，大闹保定城，智取敌军发动机，巧换国宝图等，完成了一个个不可能的任务。请您收听由孙洪家播讲的评书《敌后行动》。
0: 尤其是在圣清宫里发表的那一通言说呀，那确实是说到秀儿姑娘的心坎里去了。对呀，如果中国人人人都抗日，别说你个小日本子呀，你再来几个小日本也都会给你打出去啊。此时的秀儿心想，终于找到组织了。这听说这小李庄人人都是游击队，这简直就是他向往的地方了。他本来带着这种充盈的心来到小李庄的，可是一进地道就傻眼了。只见这地道里啊，躺着这么多的伤员呢。他又一看，这军区的领导穿的怎么这么的简陋啊，这实在是不像领导该穿的呀。可是有一件事让秀儿姑娘充满了信心，就是这些共产党人们虽然穿的不好，吃的不好，而且现在药物紧缺，可是每一个人的精气神绝对和他看到的中国人不太一样，尤其是那些老百姓们，那是大大的不一样。

0: 压入。秀儿感到有些不好意思了。对了，我还有点事儿想问问史更林同志。说着，萧峰径直来到这一个木板床前，史更林此时已经被安排在上面休息。萧峰走到近前问道：更林同志啊，这一路上也没来得及问问你，你当时是怎么被捕的呀？躺在这木板床上的史更林痛苦地回忆起来：
1: 哎，别提了，我是被人叫去保定的。当时我接到了一封信，是由保定的情报部门李志同志写给我的，他叫我去保定，说有紧急的事情商量。结果我去了，可是我们的地下情报站一个人都没有，空空如也。正在这时，冲进来一队卫兵把我抓住的。
0: 哦，李志，
1: 对，是李志。
0: 那么李志被抓了吗？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先是把我关在特高课里，然后把我转移出来。我一路上被蒙着头，什么也看不见。醒来的时候就到了圣清宫的那间密室。开始啊，我不知道那是个道观，因为我这一路上也没看到沿途的景物。可是有一点纳闷啊，当时那个拷打我的日本人总是穿着一身道袍，这个是让我起疑的。不过我也没想到会是这样。萧峰同志，多谢你的营救啊。
0: 哎，说这个干嘛呀？这是我的工作。众人听完史更林的讲述之后，觉得呀，这事情里面有蹊跷。现在李志的下落也是一个谜，他会不会也落入到日军的手中呢？萧峰看了看满屋的伤员，思索了片刻，说道：
2: 这样吧，秀儿姑娘，你留在这儿照看一下伤员们，我想办法去弄药。
0: 哦，萧峰，你怎么弄啊？
2: 之前在保定警察局副局长张静思帮过我的大忙，那位同志是可以争取的，我去保定看看能不能得到些他的支持，弄些药回来。
0: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再好不过了，你一定要小心呐、啊！
2: 放心吧，齐英同志。就这样，当天晚上，萧峰简单的吃了点东西，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走出了小李家庄，把秀儿姑娘安排在李家庄照看伤员。萧峰走到小土坡，又把车子开了出来，然后啊，开着这辆轿车是直奔保定而去。这奔波了一路，萧峰感觉又饿又累。哎，还好在天黑前赶到了保定。萧峰又找了一家旅店，当晚就给张静思去了电话。可是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电话的是一个下人，里面说张静思和太太因为

出门去了啊，已经走了半个多月了。这让萧峰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啊，这怎么一来出师不利呀？随便应付了几句，挂了电话后，萧峰心想，不行，我不能干等着呀，这我能等，伤员们可等不了啊，这该怎么办呢？说着呀，他就到街上开始转悠。现在这个情况，别说你没钱，你就是有钱，药品你也不好买呀。萧峰这是实在没办法了。哎，就在这么个光景啊，他就看到一个人从他身边快速的走过。这人大概40来岁，戴一顶灰色的礼帽，金丝边的眼镜，穿一身古铜色的西装，扎着蓝色的领带，腋下还夹着个公文包。俩人是擦肩而过，这个人走的也急啊，急匆匆的，也没看见萧峰，没注意他。可是萧峰可注意到他了，这个人正是发情报让史更林来这儿跟他接头的李志。萧峰脑子飞快的旋转了，这李志曾经来过军区，自己远远见过一面，听别人介绍过，看这情况，这李志是没被抓呀。那史更林难道？想到这儿啊，萧峰一转身就跟在李志的身后。萧峰心想，莫不是你小子叛敌了吧？他跟在人群后面慢慢的走着，三拐左拐，不一会儿啊，跟到了警察局的门口。他看见这李志进了警察局，萧峰一看，这白跟了，这警察局我也进不去。哎，正好啊，对面是个卖早点的茶棚，萧峰坐到里面要了份早点，补充点体力。那位说了，不是说没钱吗？啊，买药都买不了。买药的钱当然没有啊，吃早点的钱、住宿的那还是有的。你想想，那买药得需要多少钱呢？萧峰身上可是带着枪呢，他想好了，如果这小子要是叛敌了，那我一定要除掉他。这搞情报人员的叛敌，那可不是一般的小事儿啊。他知道，这样的人多活一天，我军就多一份危险。他边吃边用眼睛瞄着对面，这时候啊，在旁边胡同走出一个穿蓝色大褂的人，礼帽压得很低，也来到这警察局门口，与门卫交谈了几句，然后左右看了看，转身也来到这个茶棚了。这人坐的位置离萧峰不远，看起来大概40多岁，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不大一会儿，大概过了10多分钟左右吧，李志从警察局出来了，直奔这茶棚。萧峰是干什么的呀？那是侦察大队大队长啊，立刻就明白了，这俩人是约在此处接头啊。萧峰把凳子转过去，背着身，竖起耳朵听着后面的声音。就见这李志走了过来，萧峰也是感到很紧张啊。虽说这李志未必认识自己，但也怕一万当中有个万一呀。萧峰慢慢地把手放在了怀里，衣服里是那只勃朗宁手。

0: 后面的李治来到这儿叫了份茶点，就坐到穿蓝色大褂人的对面，低声地问：“
1: 怎么样？”“
2: 放心，您委托的事儿我能办不成吗？”“
0: 这里是名单，都在这皮包里，目前就掌握这些，您先拿着，随后我再记。”

0: 这穿蓝大褂的人把一只皮包递给李治后起身站起来。我先走一步了。说完，这人匆匆地走了。萧峰慢慢地侧过身来，用眼睛的余光看着李治。只见这小子把皮包往前拽了拽，在桌子上放了一块大洋，起身也要走。萧峰心想，我可不能让你走了，如果你要一走，我上哪儿找你去啊？他看时机成熟，也想不了那么多了，起身往前一站，两步走到李治的身后，一拍李治肩头：“李治，别来无恙啊！”哟，这李治被吓了一跳，回头一看，这人不认识，但感觉也是个特工，于是很不自然地笑笑：“先生，您找我呀？”“对，找你。”说着话，萧峰抬手就是三枪。这李治立刻一声惨叫，是血染茶棚，死在当场。随着李治的倒下，尖叫声、茶碗打碎的声音混成一团呢。吃早点的人吓得纷纷往外跑，乱成一团。有那没给钱的，心想我也别给钱了，快跑吧。这立刻大街上就乱了。萧峰俯身捡起了地上的皮包，冲出了茶棚。这本来就离警察局不远，就对面。听见这枪声啊，惊动了巡逻的日本兵啊，马上端着带刺刀的三八大盖赶了过来。男的过来，什么的干活？萧峰心想，我去你二大爷的吧，回手就是一枪，噗的一下正打在这日本兵的前胸。啊，站住！这远处又追上来十多个人，有日本兵啊，有伪军，立刻枪声大作。萧峰撒腿如飞，向着胡同中跑去。这街上的百姓慌不择路的乱跑，日本兵、伪军在人群中追赶。萧峰钻胡同，转弯抹角，撒开了腿啊，揉揉揉，可就跑起来了。这三拐右拐的，胡同的尽头是一个仓房，前面没有路了。眼看无路可走，萧峰啊，后退几步，向前猛跑，三两步登墙上房，顺着房脊向着另一边跑去。后边的日本军、伪军那是紧追不放啊！快快在房上！萧峰一看自己在房上，这目标可太大了，纵身跳到另一边的小巷子。身子刚落地，胡同口正好有一个巡逻的日本兵。
1: 男尼，站住！
0: 话音刚落，萧峰抬手又是一枪，巡逻兵应声倒地。萧峰在胡同里继续钻来钻去，最后竟然跑到了死胡同中。耳听不远处人声嘈杂，萧峰是真有点急了。
1: 看看这个胡同有没有一个穿白上衣的人。
0: 萧峰汗都下来了，心想出不去了呀。往后退两步，一个冲刺又窜上墙头，手一扒，使劲一蹬，然后翻墙越过。这萧峰身子落到地上，打了个滚爬起来，见周围是个很大的花园，还有一个凉亭，里面坐着一个女的正在喝茶呢。这突然从墙外跳进个人来，把这女孩子吓了一跳。
2: 什么人？
0: 凉亭中的人站起来，萧峰一看呢，是个20多岁的女孩，烫着卷发，身穿洋装。萧峰问

的瘟神说呀，这位姑娘，对不起啊，我是个做买卖的，正在街上走呢，遇见了宪兵队放枪，我也是害怕，光顾逃命，慌不择路，我马上就走。说完，萧峰转身奔月亮门去了。等一等，先生，这女孩望着萧峰的背影喊了一句，啊，什么事儿，小姐？萧峰刚走出几步，又被叫住了。这女孩往前走了两步。你不认识我了吗？萧峰看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嗯，您是？我叫月寒梅，我父亲叫月松林。一个月前，您救过我们。啊？你是？啊，我想起来了。萧峰想起来了，不久前过唐河一线，遇到保定的商务会会长岳松林送女儿到石家庄上学，这路上遭到四个巡逻的日本兵无礼，萧峰打死了日本兵，救了父女二人。这当时太乱了，也没注意到女孩的样貌。哦，这原来救的是她呀。恩人呐，我爹知道您要来了，一定非常高兴。谁来了这么高兴啊？这话音刚落，外面就有人说话。萧峰顺着说话的声音一回头，只见月亮门走出一个老者，梳着短平头，四方大脸，戴着副金丝边眼镜，短褂坎肩儿，手执着文明拐杖。此人不是旁人，正是保定的商会会长岳松林。这岳松林走到后花园时啊，听到女儿说您是我家的贵客，心想是谁呀、让女儿如此高兴。这平时家里来个客人呐、女儿都是很不高兴啊，可能和自己交往的都是这保定城中有头有脸的，所以啊，女儿就特别反感，本身也特别反感自己父亲做这个保定商会的会长。岳松林呢、就说了这么句，谁来了这么高兴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双辽新闻广播剧《读史有学问》，大喇叭工作室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广播剧联播，读书俱乐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成长与你同行，双辽新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吴先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底部，深耕墨西哥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成。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半场三人制篮球于8月20日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福建镇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依托优良的种植基础，深耕墨西哥胶特色产业。通过建强加工主体，补齐链条短板，拓宽产销渠道，推动辣椒产业从单一种植向精深加工转型升级，让小辣椒成为带动群众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大产业。走进福建镇秦简村辣椒烘干加工厂，生产线高速运转，秩序井然。工人有条不紊地对新鲜采收的辣椒进行分拣、陈食、清洗、切丁等标准化工序，全程规范化加工、精细化作业。厂区内焦香浓郁，产销繁忙。记者江雨涵。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咱们福建镇秦简村的辣椒加工厂内。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手边的这些辣椒呢，就是今天早上农户们送来的第一批墨西哥椒。那么据了解呢，咱们这个工厂啊，一天的收购量可以达到100多吨，切实的保障了咱们的农户辣椒不愁卖，销路有保障。
0: 福建镇依托辣椒深加工项目，推行订单收购、就地加工、统一外销模式，就近兜底收购农户辣椒，以深加工提高产品附加值，破解辣椒种植种得出卖不好价不稳难题，保障农户稳收增收。福建镇胜利村村民王文才：
2: 咱种了一晌的地儿，一晌地能整个整两茬，整个10万左右斤，价也挺好，7毛钱一斤，老百姓也能。

0: 一场地整2万多块钱。
1: 同时，辣椒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有效盘活了本地劳动力资源，稳定吸纳30余名村民就近就地务工，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双向受益，真正实现产业发展带动百姓稳定致富。福县镇勤俭村村民裴秋霜
2: 是挑辣椒吧，守家带地的，一天是100多块钱，挺好，就是贴家舍业的，也挣了，也是挣得多，但是你说这多长时间也回不来一趟家，你站的话你说在家老人和孩子的话都能照顾。
1: 如今福县镇建成农户种植加工厂加工加市场外销全链条体系，实现种植有指导，收购有兜底，加工增效益，销售有渠道，不断延伸特色农业产业链价值链。双辽市春露农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张志富，
3: 去年看见最高的卖到23500，最便宜的开始卖个2万，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2026年的今年又扩大了规模，今天这不刚开始加工嘛，老百姓七毛钱一斤也很高兴，他们一场地都能赚到2万块钱，咱公司的效益也很可观。
1: 下一步，福县镇将做强墨西哥椒特色产业，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优化管护与加工工艺，拓宽销售渠道，完善产业链，提升产业水平，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事业发展，丰富广大市民精神文化生活，激发群众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即将火热举行。本次大赛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其中大赛主体赛事将于8月21号正式开启，半场三人制篮球3v3篮球项目于8月20号率先开赛，为本次社区体育大赛打响头阵。
4: 赛场上气氛热烈高涨，随着哨声响起，各支社区代表队迅速进入比赛状态，球员们奔跑穿梭，激烈抢拼，汗水挥洒在球场上，每一次精彩进球都赢得阵阵欢呼与喝彩，充分展现出社区居民昂扬向上、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大家本着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原则，在竞技中增进交流，在运动中收获快乐。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角逐，最终来自辽南街道的团结社区代表队凭借娴熟配合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半场三人制篮球比赛冠军。据了解，本次社区体育大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武术展演、五人足球、趣味运动会等项目。赛事的举办将不断提升群众身体素质，营造全民参与、崇尚运动的浓厚社会氛围，助力全市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进一步丰富全市青年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拓宽跨单位青年沟通交往渠道，搭建互动交流、互学共进的实践平台，8月19号由团市委、市总工会、市妇联联合主办，市住建局协办的以青春之名赴活力之约青年职工猫鼠游戏文体活动在辽河体育公园举办，来自我市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青年职工齐聚现场，共同参与这场充满趣味的户外联谊活动。
1: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青年职工有序完成签到、领取号码牌、荧光手环、技能卡牌等活动物资，通过抽签确定猫鼠身份，伴随主持人对游戏规则、特殊技能卡、安全文明事项的细致讲解，趣味追逐游戏正式开始。在游戏中，两大阵营迅速进入状态，扮演猫的参与者伺机开展追捕，老鼠则巧妙迂回四处躲避，美人鼠、魔术鼠等各类特色技能卡轮番登场，不断变换场上局势，为游戏增添重重趣味。青年职工们抛开工作束缚，尽情奔跑躲闪，相互配合，在习习晚风中欢声笑语不断，在轻松的氛围中拉近彼此距离，增进沟通了解。游戏结束后，工作人员现场完成积分统计核算，评选出本次活动的猫王、鼠王，全体参与人员有序领取活动伴手礼，在大家的欢声笑语中，本次青年职工文体活动顺利结束。参加活动青年龚雪：
5: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岗位工作上，日常社交圈子比较局限，这次的活动形式新颖又轻松，没有拘束感，大家在游戏中追逐互动，既能释放工作压力，也结识了新朋友。非常感谢各单位为我们青年职工搭建这样的平台，也期待今后能有更多丰富多彩的活动。
1: 本次活动以趣味户外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起跨单位青年沟通桥梁。下一步，各相关部门将持续紧盯青年所思所想所盼，精心策划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青年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职工立足本职、奋勇争先，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4: 在日常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善举总是向我们展现着人间的美好。在危急时刻，这些平凡的英雄们想着的不是自己的安危，而是如何伸出援手救护生命。四平市铁东区两位普通群众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徒手攀楼，合力救下悬空遇险两岁幼童，书写了新时代四平百姓的大爱担当。2024年10月24日，四平市铁东区税务小区一名两岁幼童独自在家时，不慎从四楼滑落，悬空卡在三楼防盗窗外侧。当时孩子小手紧抓栏杆，随时有高空坠落的危险。孩子的哭声惊动过往群众，但面对数米高空，众人虽满心焦急，却也束手无策。危急时刻，路过的居民杨俊禄毫不犹豫，借助楼外排水管、空调外机支架，徒手攀楼。在孩子体力透支、摇摇欲坠的千钧一刻，他紧紧托护住了孩子的身体。四平市市民杨俊禄：
6: 当时我发现这孩子的时候，我没考虑个人的危险，我只顾着说是能把这个小生命抱下来，所以我就上去了。他拿着东西，水果。完了又拿着现金到我家，但是这个钱我不能收，那个因为我不是说为了钱救的这孩子。
4: 与此同时，路过群众何万起也火速支援，他迅速攀爬至二楼卡位，探出身体托举孩子腋下，一人托举减压，一人收拢护持，楼下邻里也全力辅助，全程不到五分钟，众人合力成功将幼童安全救至室内，孩子安然无恙。四平市市民何万起：
7: 看到那小孩搁三楼打第一楼，我们搁一楼上爬到二楼，完了上三楼，完地我给我们抱下来了，抱我搁二楼给他接下来，我给他姥姥了，爬二楼也。
4: 险情化解后，两位好心人默默转身离去。面对家属的道谢，只淡然表示孩子平安就好。二人不求名利，不留姓名，从未向身边人提起这次救人事件。事后小区物业调取监控寻访救人者，邻里多方打听才知晓二人身份。平凡之人，非凡之举，杨俊禄、何万奇两位普通人在生死瞬间挺身而出，以无畏勇气托起生命希望，用淳朴善举传递温暖力量，用实际行动诠释了见义勇为的可贵精神，彰显了四平百姓的淳朴担当。
1: 近日，我市农业机械化技术推广站玉米单产提升高素质农民培训班开班。本次培训创新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实训加跨省观摩一体化培育模式，教学内容紧贴生产需求，紧跟现代农业前沿，特邀山东淄博农业专家解读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我市农广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专家系统讲授水培一体化、玉米绿色种植、病虫害防控和农产品品牌建设与市场营销等实用技术，同时邀请淄博乡土专家分享科学育种、智能农场管理、高产栽培等先进种植经验，补齐农户科学种田经营发展短板。培训期间，学员们还走进农机企业及种植专业合作社，观摩现代化智能农机装备，开展农机试驾、实操演练，直观学习深耕种植、无人机织保等现代农业技术。通过培训，有效拓宽了我市新农人发展视野，更新了种植理念，夯实了农技基础。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4: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征收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同时，在养老、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施的惠民税收优惠政策减免税，同比增长11.8%。 有1.26亿人享受养老、医疗、教育等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减税金额超过3200亿元。数据充分体现税收聚财与惠民双向效能。新华网、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

0: 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等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生活小常识，衣物如果发霉了，可以将发霉的衣物放入加入牙膏、洗衣粉、食用盐、白醋的温水中浸泡5分钟，然后轻轻搓洗，这样就可以去除霉斑。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古事今说话沧桑，我是文峰。读史有学问，今天继续为您播讲，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上回我们说到，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委员会的主席斯当东，轻信了以普鲁士驻广州领事的身份在广州做生意的托马斯，结果托马斯欠了他们40万元的债跑了。斯当东细查之后才发现，托马斯不仅仅只欠他们的债，托马斯欠债高达100万元，而且债权人还有很多呢。万般无奈之下，斯当东决定跟托马斯的债权人进行谈判。谈判是需要筹码的。就在斯当东焦头烂额的时候，远在万里之外的欧罗巴传来一个令斯当东相当振奋的消息。1815年6月18号，维尔斯利将军指挥一支由英、德、荷、比组成的10万人混合部队，将重出江湖的拿破仑围困在了比利时的滑铁卢小镇。一生杀戮的维尔斯利用200门大炮将拿破仑的复辟军轰得灰飞烟灭。维尔斯利将军被乔治三世授予威灵顿勋爵，英格兰成为反法同盟的老大，现在在欧洲说话那是一言九鼎。杀人如麻的维尔斯利将军送给了斯当东谈判的筹码。托马斯的债权人们坐在斯当东的对面，同意斯当东提出的用托马斯的鸦片优先偿还东印度公司债务的条件，偿还期限到1816年10月19号。斯当东还担心债权人们反悔，提议成立一个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1月29号，斯当东亲自主持成立债权清理委员会。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在1816年6月30号提交了一份报告。斯当东拿到报告之后才发现，问题远比自己想象的还要严重。托马斯的绝大部分资产跟阿里亚加的账目混在了一起。这位阿里亚加是澳门市政议事厅的首席大法官。按照葡萄牙法律，托马斯这样的外国人是不能在葡萄牙、巴西以及殖民地口岸做生意的。在阿里亚加的庇护之下，托马斯入伙的科克斯里德商行在澳门大规模地经营着鸦片生意。科克斯里德商行的鸦片主要运往广州和巴西。巴西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拿破仑联手西班牙将葡萄牙灭掉之后，葡萄牙的女王玛利亚一世携摄政

王约翰六世逃到了巴西。现在女王已经死了，约翰六世成了葡萄牙的国王，澳门总督走马灯一样的更换，阿里亚加却在大法官的宝座上稳如磐石。斯当东意识到，要清理阿里亚加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大事。斯当东得到的报告显示，阿里亚加跟托马斯做生意的过程之中，欠了托马斯差不多100万元的债务。阿里亚加欠托马斯的债务根源在于张宝仔设计抓获了朱梅官这一帮鸦片贩子，让阿里亚加的鸦片生意顿时倾家荡产。斯当东很快就掌握了一个信息，阿里亚加之所以跟托马斯做上百万的鸦片生意，初始资本是挪用了澳门市政议事厅委托他管理的孤儿慈善基金。这世间的事儿啊，太多不可思议了。张宝仔当海盗的时候，和大清帝国水师鏖战了很多年，中国甚至联手英格兰跟葡萄牙水师围剿张宝仔，最终张宝仔大获全胜。但是后来张宝仔愿意来投诚，两广总督百灵决定邀请大法官阿里亚加做中间人。当时阿里亚加往返于川鼻洋上，为张宝仔和百灵公正，没想到5年之后，张宝仔却抄后路抓了鸦片贩子，断了阿里亚加的财路。东印度公司当初率领海军同帝国水师围剿张宝仔，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现在40多万元的烂账竟然是当年围剿的海盗造成的。三角

0: 派出调查组进行稽查，阿里亚加以及相关资产将会被查封，鸦片绝大部分都会被张宝仔给查抄了，剩下的资产按照法律程序将优先偿还公共机构的债务。斯当东找了一圈律师，懂得葡萄牙法律的律师没有一个人愿意帮助东印度公司去查阿里亚加的账目。 因为阿里亚加不仅仅他自己就是大法官，他还是葡萄牙驻澳门海关关长兼财政官，在澳门地界啊，谁都不敢得罪他。斯当东决定派出马格尼亚克作为公司代表人物负责讨债，因为马格尼亚克跟托马斯是科克斯里德商行的合伙人，斯当东派了委员会的委员。 莫罗尼跟大班罗马兹来协助马格尼亚克来讨债。马格尼亚克非常清楚，这是斯当东想法打击自己，因为自己跟托马斯是合伙人，斯当东让自己去清算阿里亚加的账目，势必要清理科克斯里德商行的账目，自己在商行的所有见不得人的勾当，都要在东印度公司公布。 科克斯里德商行的鸦片生意将会大白于天下，到时候势必成为大清帝国的打击重点。莫罗尼跟罗巴兹作为讨债代表人，事实上呢，就是斯当东要逼马格尼亚克清算科克斯里德商行，要将一切的生意垄断在东印度公司手上。马格尼亚克别无选择。 斯当东得到一个惊人的数据：阿里亚加欠托马斯178万元，其中1813年11月，一笔87.6万元的鸦片交易就是由托马斯出资，由阿里亚加下令支付的。87.6万元鸦片中，绝大部分都被张宝仔给抄走了。斯当东终于明白，1814年。 托马斯的那笔80万元债务交易的真实目的，尽管阿里亚加的账目上显示87.6万元的鸦片是1813年11月成交的，但可能早在9月之前就成交了，甚至张宝仔在9月已经抄了大量鸦片，导致了托马斯跟阿里亚加资金链断裂，两个人合谋。 从东印度公司诈骗融资，托马斯率先掏出现金购买了11.8万元的票据，让东印度公司感觉他很有实力、很有信誉。东印度公司上钩之后呢，就给了托马斯融资80万元，阿里亚加跟托马斯把融来的80万元一分，最后托马斯上演了人间蒸发，阿里亚加来一个死不认账。
1: 阿里亚加欠托马斯178万元的巨款去哪儿了呢？斯当东吓了一跳。科克斯里德商行跟阿里亚加成交了4000箱的鸦片，还做了大量的生丝茶叶等生意。阿里亚加将债务推到了朱煤官等中国商人的身上，因为朱煤官这些人都已经到了边陲大漠了。 东印度公司的调查组不可能找到这些人调查。事实上，阿里亚加除了在澳门穷奢极欲之外，还向幕后的老板大量分赃。阿里亚加的幕后老板就是在巴西具有绝对影响力的圣若泽德·波尔图·阿莱格勒男爵。 他将自己的女儿圣若泽德嫁给了阿里亚加，脾气古怪，生活堕落，跟里约热内卢王室关系密切到简直可以推门而进的圣若泽德小姐，就是阿里亚加鸦片生意的主要操刀者。波尔图·阿莱格勒家族在里约热内卢为阿里亚加在澳门铺平了政治道路。里约布列托子爵
0: 和唐若昂六世国王宠爱的葡萄。

0: 葡萄牙殖民帝国权力总管、印度总督对阿里亚加赏识有加，极度宠信，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阿里亚加的保护人。阿里亚加跟妻子在澳门的鸦片生意背后，事实上是里约热内卢跟葡萄牙、印度权贵在全权的操纵。托马斯的钱自然是流向了这些人的腰包。斯当东摸准了阿里亚加的权力关系网，决定讨要债务。最后发现托马斯的烂账高达132.65万元。阿里亚加与圣若泽德波尔图阿莱格勒男爵商量之后，决定大事化小。阿莱格勒男爵拿出了44.5万元，阿里亚加拿出了22.5万元还给债权人，余下的债务则由指定的人来接管阿里亚加的财产。债务的偿还过程曲折而漫长。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到北京觐见嘉庆皇帝，斯当东作为副使从广州北上。令斯当东终生难忘的是，这一次再也没有中国皇帝赏赐的荷包，有的是内务府大臣苏楞额的冷遇以及皇帝的愤怒。斯当东随使团到达广州的时候，发现从法理上讲，阿里亚加欠托马斯的25万元，其余的需要托马斯自己偿还。托马斯债权清理委员会的绝大部分债权人提出，托马斯只要支付45%就谢天谢地了。北京之行让斯当东伤心失望，斯当东的债务处理更让东印度公司对斯当东相当的失望。债权清理代表马格尼亚克更是对东印度公司绝望，决定重振科克斯里德商行。阿里亚加因为斯当东挖祖坟一般的讨债，让自己在里约热内卢的王公贵胄面前颜面尽失，决定要大干一票。一个鸦片贩子的落网，一个农妇的死亡，阿里亚加的报复让两广总督抓住了致命的把柄，一场未来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赌博开始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821年9月初，道光皇帝收到两广总督阮元的800里加急奏书。道光皇帝看完了阮元的奏书，勃然大怒。阮元在奏书中告诉道光皇帝，香山县抓获一名贩卖鸦片的商人，叫做叶恒树。这名商人花了1320块银元，购买了110斤鸦片。香山县抓捕的鸦片贩子原本是一小案子，可是偏偏这个案子发生在道光皇帝登基的当年。这一年，道光皇帝的老爹嘉庆皇帝尸骨未寒，鸦片贩子就敢顶风作案，这是对皇考的大不敬。嘉庆皇帝一生都在禁烟，在道光皇帝的印象当中，自己的老爹从登基第4年开始发布禁令，禁止鸦片贸易。到了嘉庆12年，每年都要发布禁烟令。嘉庆20年，朝廷甚至下令 进入澳门港的葡萄牙船，在卸货之前应接受帝国的临场检查，如果装有鸦片，则禁止该船一切贸易，斥其退去。嘉庆二十年的禁令是大清帝国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禁令，买卖吸食鸦片可以流放充军，对外的禁令在此之前都是不准进入黄埔港。嘉庆皇帝颁发禁令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张宝载抓住了大批的鸦片贩子。道光皇帝还得到一个令他忧伤的消息，张宝载在任上莫名其妙地暴死了，将美艳的诰命夫人遗留在了澳门。一定要严查叶恒树。阮元出身在官宦世家，骨子里有着

0: 香山县大牢。叶横树的同伙们不禁打，进了大牢就竹筒倒豆子一般招供了。吴文照立即派干员后生知县金锡畅会同迎县抓获吴亚昂、郭亚团、郑阿照、林阿宪、郑阿朝、林阿野、郑阿歪、陈亚梅等八名同伙。阮元将叶横树案指定广州府审理。广州知府钟英早年当过香山知县，在嘉庆21年的时候升任澳门同知。1743年开始，澳门设立海防军民同知府，又称军民府，长官同知为副知府。澳门也升级为广州府直辖的行政特区。道光元年，阮元保举钟英为广州知府。钟英在澳门为官多年，对澳门的官场商场都是相当了解。叶横树打鱼的出身，随着澳门经济的发展，叶横树的渔业事业也快速发展，很快呢成了澳门有头有脸的鱼老板。生意做大了就需要场面上的包装，叶横树深知生意场上的官规则，也买了一个虚衔周同。叶横树被押到广州府之后，钟英立即上报要摘掉叶横树的周同官衔。周同是大清帝国知州的左官，如果是直隶州的相当于同知，如果是地方州的则与州判分掌粮物、水利、海防、巡捕诸事，都是从六品的官衔。钟英在澳门同知的任上，叶横树这位周同商人见面从不行礼，因为大家品级相当嘛。更为重要的是，这位爷的虚衔成了自己干非法勾当的护身符，在水路上啊没有官差敢盘查他的货物。叶横树等人的审理盛况空前，阮元派出了两广地界的高级官员以及13行的代表参加旁听。叶横树在公堂之上承认自己在澳门买了一艘渔船。道光元年7月，叶横树的渔船停泊在娘妈阁，偶然遇到来澳门贸易的熟人福建人陈武。陈武告诉叶横树有一批鸦片，每斤12块银元，问他是不是要买进。于是呢，叶横树和同伙一起凑集了1320块银元，向陈武购买了110斤。随后呢，以1斤16元洋银的价格卖给了一名不知道叫什么的商人。阮元在给道光皇帝的奏书当中将叶横树的供词全盘照录。非常遗憾的事情是，100多年之后，那些义愤填膺的人坚信阮元避重就轻，隐瞒真相。那事实的真相到底在哪里呢？叶横树到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精神力量。
1: “十五五”开局之年，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不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多家商业银行发布优化后的消费贷贴息政策执行方案。
1: 我国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绿色转型发展。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中国机器人产业实力。
1: 伊朗方面称，参与美国对伊朗经济战的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0: 加拿大宣布对美国等额反制关税将正式生效执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持续完善红色资源保护机制，发掘红色精神深刻内涵，在保护和利用中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注入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暑期，地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迎来参观热潮。泸定桥头，人们追忆飞夺险关的浴血冲锋；娄山关上，人们回顾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在贵阳，超20万人次走进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借助现代科技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3: 我女儿一进去一会儿就眼泪都流出来了，就。然后让他能够更深刻地去体会这段历史，知道我们今天的和平来之不易，今天国家这么强盛，也是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4: 我的内心深受震撼，长征精神跨越时空，代代相传，如今我们的国家也越来越强大，作为新时代青年，我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红色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他多次走进对我们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圣地、红色旧址、革命历史纪念场所。他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他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截至14五末，我国拥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150万余件套，革命纪念馆超过3000家，革命纪念馆体系基本形成，年均6亿人次观众走进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
5: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和推动下，我国的红色文化深度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探索保护的新机制、新方法，以数字化赋能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构建保护、研究、传播、践行全链条体系。
2: 红色资源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珍贵资源，保护是首要任务。“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前不久，我国首次针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修缮和环境整治，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从调查、评估、施工、验收等全流程，解决各地修缮标准不一、过度翻新等问题。革命老区江西红色资源丰富，在赣州位于宜都县的中共赣南省委旧址正在修缮。当地使用原工艺、原材料，确保整个建筑修缮后充分保留历史原貌。在红色故都瑞金，纸质文物占了馆藏革命文物的近80%， 针对部分病害纸质文物，当地正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开展抢救性修复。
6: 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开展馆藏革命文物预防性保护计划，同时呢，建立病害监测预警体系，并建成本区域革命文物数字档案库，让红色资源实现科学保护、原貌留存。
2: 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要利用好这一优势，做好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我国持续提质革命文物整体展示，构建主题鲜明、类型丰富的纪念馆体系，拓展革命文物教育效能。北京依托北大红楼、香山等红色坐标，在全市搭建起建党、抗战、进京赶考三大片区，以常态化展览、特色临展和巡回展览，成体系、有脉络地阐释红色精神。
7: 在书本里的历史事件，我觉得有了更具象化的展示。如今中国发展迅速，那么我作为新一代的青年，我更要不忘初心，在我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中，传承好老一辈革命家的这种光荣传统，要敢吃苦、肯奋斗。
2: 重庆打造旧址加纪念馆加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矩阵，让红颜精神深植人心。新推出的小萝卜头的梦 X2 体验，全新升级的重庆

0: 一路走来的筚路蓝缕，不断激发人们勇毅前行的奋进力量。
1: 被誉为中华水塔的青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筑牢绿色生态屏障，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
0: 青海是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广袤的高寒草甸是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绿色水库。眼下，在海拔4400米的玉树杂多县澜沧江源园区的一处黑土滩，工作人员正对新种下的草籽进行出苗率检查。长期以来，这里的草原生态修复一直面临着高寒、缺氧、原生植被发芽率低等多重制约。
2: 我们在新种的草上覆盖上这种可以降解的环保材料，也是起到保湿固水的作用。目前这片整体上来说还是生长非常好的，计划在9月初就可以让草自然生长。
0: 不仅在种植模式上创新，青海还在草种选育上下足功夫。三江源平均海拔超过4700米，高寒地区生态修复难度大，治理成果巩固难。今年当地联合科研机构加大草种繁育攻关，筛选出一批适合高寒地区生长的本土草种进行扩繁推广，并针对草原退化不同类型分类试测。
3: 我们对轻度退化草原以自然恢复为主，对重度退化的采取补播改良，对重度黑土坛实施综合治理，确保治一片成一片，稳。

0: 划2026至2035年，部署52条重点任务举措和37项重大项目。15期间，青海锚定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的目标，将实施青海湖流域、澜沧江上游跨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完成修复面积30万亩，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着力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三大河流、干流出省断面水质稳定达到2类及以上，让中华水塔坚固丰沛，永续东流。
1: 15，我们将推进深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改革，推动三江源、祁连山、青海湖三大国家公园协同联动，构建起统一规划、统一标准的自然保护地集群，确保到2030年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支持体系基本建立，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贡献青海力量。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7月，我国电子商务实现稳定创新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激发消费潜能。前7个月，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4.8%，对社会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贡献率超50%。线上渠道拓展商品消费范围，提升服务消费便利性。商务部重点监测电商平台上，1至7月在线旅游、在线生活服务销售额分别增长24.9%和16.3%。电子商务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商务大数据监测显示，1至7月，农产品和农村商品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12.8%和5%。各地培育电商加产业带，组织电商平台对接特色产业集聚区。1至7月，工业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1.4%和1.2%。网络购物、数字内容等也拉动相关服务业快速增长。近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发布公告，从8月1号起，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到每年5000元。信用卡消费贴息范围由信用卡账单分期扩展到汽车分期、装修分期等专项分期，以及消费分期、预借现金分期等各类分期产品。信用卡分期贴息的比例为年化1%，且最高不超过办理相应信用卡分期业务时约定的折算年化利率的50%。多家银行还明确，无论是个人消费贷款还是信用卡分期贴息，都不需要单独申请，银行识别是真实合规的消费后就能直接享受贴息，银行办理贴息服务不收取服务费。此外，8月1号到政策发布日之间已经办理的信用卡分期业务可以联系银行申请补贴息。提高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额度上限，拓宽贴息范围，可降低居民消费信贷成本，与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叠加共振，进一步支持广大居民消费。
3: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我国262个资源型城市持续推进矿山的绿色转型发展。
0: 夏日时节，在老矿区上生长起来的景区，通过全新改造升级，吸引来一波暑期客流高峰。
4: 真没想到，这里以前是一座矿山，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满眼绿意。
0: 昔日的废弃矿坑，通过复绿植被连通水系，变成现在的旅游打卡地。而这个曾经的采煤沉陷区，正转型为新能源基地，一年外送电能可满足上百万户家庭的用电需要。历史遗留矿山治理正不断取得新成效，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工业遗产88处，占全国总数的33%。与此同时，我国正在开采的矿山生产运行方式也更加绿色。在湖北宜昌树空坪磷矿区，这里边开采边修复，梯田式绿化带的面积在不断增长。一条全长55公里的全封闭管道也在日前启动正式运行，进一步破解磷矿从深山直达物流码。

0: 头的绿色运输难题。
1: 这条新打造的绿色动脉会让我们矿山的本身排放大大减少85%以上，每年可减少碳排放2000吨以上。
0: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资源型城市已建成国家级绿色矿山699个，占全国总数的67.7%，覆盖煤炭、油气、金属、非金属等多个资源开采行业。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把矿山生态修复与接续产业培育、城市更新等各项转型任务进行全局性谋划，创新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投融资机制，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形成治理、增值、反哺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国产农机装备加快新装上阵，精准对接实际所需，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迎来收获。由于鲜食玉米怕磕碰，以往大多是人工采摘，今年当地大力推广专用采收机，提高收获效率。
2: 我们来看，它和普通的玉米收割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割台和里面的传送带都是这种橡胶材质，实现柔性采摘，尽最大可能不伤害到玉米的果穗。
0: 正在举行的第25届长春农博会上，智能免耕播种机、轻碱型玉米收获机、秸秆高清洁打捆机一系列新装备也集中亮相。今年吉林投入研发资金1.5亿元，瞄准的都是东北地区粮食生产最急需的机型。今年更多实用新装备加快从大田向果园、茶园延伸。在江苏镇江这个万亩茶园，新下线的电动采茶机正开展示范应用。以往夏秋大宗茶采收成本高，用工缺口大，如今电动采茶机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
3: 一方面降低了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呢，相比油动装备降低了污染，提高了农产品的一个附加值。
0: 眼下智能装备也在改变传统养殖。在河北献县一家肉鸭养殖基地，工人们正将刚出壳的小鸭子接到智慧育雏棚里。这批新投用的智慧鸭舍能实时监测温湿度等指标，自动喂料系统精准控制投料，饮水器随啄随出，养殖经验变成了标准化程序，大大提高了鸭苗成活率。
4: 通过对舍内的环境指标的一个精准控制，发病率大幅下降，成活率呢由传统的96%提升到了目前的99%以上。
0: 目前中央财政累计投入超70亿元，加快推进短板集聚攻关。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分区域、分产业、分品种、分环节梳理形成农机装备短板目录，一批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丘陵山区适用农机装备已实现突破和产业化应用。
5: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北京开幕。2000多台人形机器人将在5天的赛期里奋战30项竞技赛、21项场景赛。
6: 开幕式一开场，一组百米预赛就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
7: 发令枪响，选手们的起跑都不错。
6: 来自天卓队的机器人一路领先，跑出了100米9秒39的好成绩，超过了人类9秒58的世界纪录。原地跳高展示环节，天霄队机器人跳出了2米88的高度，远超上届0.95米的最好成绩，
8: 比去年翻了将近3倍，非常震惊。仅仅一年的时间就能够有如此大的发展，说明了机器人在稳定性和爆发性都有了显著的增长。
6: 今天下午进行的400米大型组决赛中，冠亚季军成绩都突破40秒，目前人类的最好成绩是43.03秒。在自由搏击中，机器人的一记旋风踢体现出了高超的体态控制能力。网球、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和人类高手过招也不慌不忙，电机响应、关节扭矩、运动算法得到充分验证。人形机器人方阵依次入场，步伐整齐，还能变换队形，考验了集群协同技术。
9: 看到那么多参加不同项目的机器人跳高翻转，所有的动作都非常震撼，
10: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激动哈！无论他们的运动的速度，还是他们四肢的这种平衡的感觉，让人对未来产生了无限的遐想和空间哈，未来可期。
6: 运动会以

0: 以赛促盐，以赛促产，各参赛队伍全力提升大模型感知环境独立决策水平。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考验机器人为人类服务的能力。
1: 和去年相比，今年的机器人更协调、更自主，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0: 近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全部完成。此次考察，雪龙号和雪龙二号共完成19个冰站的多学科综合调查，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在北冰洋中央区多点组网观测，实现历史性突破。 同时，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源内长期观测和数据验证。观测到的参数将有助于更好掌握北极海冰变化特征与机理，提高气候预测的准确度。
2: 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采集，200米的这种固定层位之前做的还是比较少的。整个北冰洋的气候的变化，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做一些不量化的长周期无人值守的装备，从最简单的一些到我们现在的正在无人冰站国产的这种类会越来越强。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飞车险综合治理行动方案》，聚焦飞车险领域突出问题和风险，持续整治无序竞争，销售误导、诱导投保以及捆绑销售、不知情投保等典型的损害消费者利益行为，都是治理重点。飞车险业务包括企业财产险、家财险、工程险、船舶险等上百个险种。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到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当前，亚太地区进出口贸易总量已接近全球一半。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先后生成，并逐渐加强。受其影响，东南沿海多地有强降雨。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记者今天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来自全国21个省份的71名选手将参加制造、信息、服务等6大领域的64个项目的比赛。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 今天，第25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全球总决赛在福建厦门举办。本届比赛共吸引来自全球140多个国家的50000多名选手参赛，其中280多名参赛及观摩团选手应邀来华参加和观摩了总决赛。 汉语桥创办25年来，已吸引160多个国家180多万名青年参与。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及世界各国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表示，如果有国家采取行动支持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那么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石油流出，伊朗还将瞄准从波斯湾出口石油的其他路线。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甫同一天说，美国为了以色列实施霸凌行径，完全无视美国其他盟友的利益。他表示，伊朗已收到邻国发来的大量信息，内容涉及本地区新的安全安排与经济合作。 自主的、独立的地区秩序才能真正带来和平与安全。

卡尼22号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卡尼表示，反制关税将涵盖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以及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卡尼说，美方在谈判最后一刻提出了缺乏经济合理性、不公平且。

0: 组国际快讯。
1: 中国企业参建的坦桑尼亚朱利叶斯尼雷尔水电站22号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总装机容量达到211.5万千瓦。坦桑尼亚总统哈桑出席投运仪式并表示，该水电站目前能提供的电力约占坦桑尼亚电力供应总量的一半，将为该国创造更多发展机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活力。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2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无人机在叙首都大马士革附近地区袭击一辆汽车，造成平民受伤。声明称，袭击严重侵犯叙利亚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近期，以色列多次袭击叙利亚。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2号说，以国防军18号对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一座军用机场发动空袭，因为情报显示土耳其有意在该地采取可能危及以色列的行动。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巴尔加斯21号裁定，美政府暂停向75个国家申请人发放移民签证的禁令违法，并撤销了任何仅基于该政策的拒签决定。报道说，这是美政府打压外来移民行动的又一次挫败。美国国务院今年1月下旬暂停受理来自75个国家的移民签证申请。据美媒披露，受影响国家包括索马里、俄罗斯、巴西、伊朗、埃及等。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本州岛今天凌晨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7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震中位于茨城县南部、东京等多地，震感明显。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多地出现水管爆裂、交通受阻等情况。
0: 处暑是秋季的第二个节气，暑气渐收，秋日的版图不断扩大。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处，去也。处暑，暑气至此而止。万物向内沉淀，逐渐完成生命的成熟。晚和青来早和黄，稻田里青的还青，黄的已黄，丰收在望。沿海的渔民

0: 好秋光。广播剧联播。
1: 九王夺嫡，雍正显圣，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善抨击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雕弓天狼》。

年羹尧听了桑成鼎的问话，似乎有些感慨：我不随军东下，但我也不离开青海，这次调防实出无奈。你们看看这地方能过冬吗？后方补给那么远，不单粮草，就是烧炭要加多少啊？这么多兵集结在这里，一时又寻不到战机，冰天雪地之下，冻也冻垮了。退守兰州，仍旧包围着青海。把罗布藏丹增留在这里吃吃苦头，来年春化草出再决战，有何不可呀？沉默了一阵子，一星阿忍不住了，躬身禀道：大帅，西宁粮库中还存着10万弹粮，万一城破落入罗布藏丹增手里，岂不糟了？穆湘阿知道年羹尧留青海，自己这群侍卫当然也得跟着，心里满不情愿，但他是叫年羹尧打怕了又买通了的人。想了想说道：主帅远离大军，万一有个闪失，我们都有失于守护之责呀。大将军既这么想，何不奏明天子，全军以甘溪待机再战，也是上策呀。年羹尧冷笑道：哼，粮食算什么，一把火半个时辰就烧他个精光。我不能出境，我若出境，朝廷里还不知道造作出什么花样的谣言呢。想当年乌兰布通之战，我率30余骑踹了噶尔丹大营，数万蒙古兵未伤我一根毫毛，何况今日啊，军令急下，用不着在意，如同以上将官留下，还有军务交代，余下的回营，听候号令，即刻开拔，扎！众将出去，只余下20几个将官等候年羹尧面授机宜。却见司婚棋牌官进来，禀道：甘肃巡抚范时杰大人求见大将军。说着递上名次，年羹尧看了一眼，便撂在了案上，叫他进来。棋牌官答应着出去了。片刻之间，便见一个官员圆胖脸小胡子，敦敦实实的身材，闪着一双满不在乎的黑豆眼儿，一摇一摆的进来，一身九蟒五爪袍子外套着锦鸡补服，虽然粗心，不知是剪裁不当啊，还是穿的仓促，怎么看怎么别扭。他原任湖广布政使。

0: 年羹尧兴军托允祥说下，调迁甘肃巡抚，是年羹尧上的建本，因此便以恩主自居，满以为范时杰感恩戴德，对自己必定敬礼有加。但自到甘肃，这范时杰除了公事往来，平素连个影子也不见。眼见这范时杰又是上来打签，便自行起立。年羹尧心里顿时窝了火，连手也不虚抬一下，问道：“你有什么事啊？简便的说，我这里军务忙着呢。”卑职说的也是军务。范时杰挺着身子，活像个不倒翁，似笑不笑的说：“上次说请大将军调拨军需帐篷，大将军令卑职找兵部要，兵部说都拨到您这儿了。甘西驻军如今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帐篷里，说句寒碜话，夜里出去撒尿，回来就找不到睡处。卑职来请示，几十帐篷能发到我军呢？”“哼，就为这事儿你巴巴跑来？这事儿我想也不是小事。”范时杰毫不胆怯的看着年羹尧的脸：“还有，您调甘肃绿营移防松潘，我也有点想不明白。岳钟琪将军离松潘近在咫尺，大老远的却调甘肃兵去驻防，我想请大将军再思，能否收回成命？”年羹尧怔了一下，随即说道：“知道了，你连夜赶回去吧。”“知道了不等于了解了我的难处。”这范时杰呀，年久腻呀，十分难缠，字句斟酌着又说：“回去兵士们照样睡不下，岂不伤了年大将军爱兵如此之心？我已将甘肃南处遗文禀告了岳将军，请岳钟琪与年大将军合议一下，统筹办理，最好还是请岳将军驻守松潘，可以两免劳苦。”他的话不软不硬，不疾不徐，说得振振有词，却又毫不失礼。年羹尧气的脸色铁青，偏那范时杰压根不抬头看他的脸色，遂咯咯的一笑：“哈哈，谁叫你将移防松潘的事通知岳提督的啊？你有这个权吗？是您呢？”范时杰闪着眼盯着年羹尧：“上次甘东誓师，您登台阅兵，岳钟琪是副帅，您告诫诸将有事要随时通报您和岳将军，在座诸公都听见了的。”年羹尧又好气又好笑，又恨又无可奈何的活宝，因还急着议事，挥手道：“罢了罢了，你回去听参，甘肃的事以后由甘肃布政使来和我讲。去去去去，回去听旨意。你还算我见的人啊？我真是瞎了眼了。”“是，我知道大将军不待见我，当初见我，我还以为您为公呢。我这就回去听参，预备着写变折，也正好已有旨意叫我去做两江巡抚，既有人代理，我就早点动身就是了。”说罢又打签，双手一躬：“大将军多多珍重，卑职去了。”他径自悻悻而去。年羹尧帐下诺多军将都看得目瞪口呆。 年羹尧恶狠狠地盯着范时杰的背影，呸的一口，狞笑道：“哼哼哼，他这个两江巡抚梦做不了十天，现在先不料理他，你们且听我的部署。”年羹尧扫视一眼众人，不言声地走向沙盘，用长棒指点着道：“明儿个起，各营拔寨东行，将用不着的军器辎重一律运往红谷城、燕水滩、通河以西的双长寺一带，把军旗都插到车上，声势越大越好。桑城顶瓦尔塞带着中军随我驻扎乐都，统督指挥各军。马关堡部进驻千户庄，赛德部进驻黄原，富春安部进驻贵德，每行十里设一个烽火台，我在乐都的烽火台是最大的，一旦点燃，各军就向西宁、塔尔寺星夜进击，逢村烧村，逢人杀人。”他抬起头，饿狼一样的眼悠悠闪着光，暗哑的声音使人不寒而栗：“你们听明白了没有？”这一道令与方才大会讲的截然不同，大家杂乱无章地答应了一声：“明白，明白，明白。”其实人人心里一盆浆糊。年羹尧咯咯地笑道：“你们未必明白，这是一出假空城计。我一定要造成大军东移的假象，所以各军一律昼伏夜行，只有向东的军队要大张旗鼓，为防泄密，从明日起，老弱病残兵士一律留在城内，凡有半路逃亡的，无论是谁，一律擒斩。各军收容营，遇有中途落伍掉队的，一概密送西宁。只有这样，才能诱得罗布藏丹增集结军队来攻西宁，然后四面合围。”“至此，将军们才知道年羹尧葫芦里卖的药，不由一齐向他投去钦佩的目光。穆湘阿看着沙盘笑道：“哈哈哈，大将军算无一策，就是孔明也不过如此吧。”啊，马天宝皱眉说：“万一罗布藏丹增不肯上当呢？天冷的这样，我军分散远离中军，粮草也难供应，这犯着兵家大忌呀。”“粮食？”年羹尧黑红的脸放出光来：“我军要过冬，敌军也要过冬，我已卡断了所有通往青海的粮道，西宁城里十万担粮就是最好的诱饵，人可及时就是鸩酒也要饮的，真的诱不来他，半个月后我也点烽火，仍旧在西宁集结，这一冬我饿死青海全省人也在所不惜。”“这真是狠到了家的心肠啊，这计也真独到了极处。”穆湘阿想起雍正临别时说的：“人不统兵，义不行武啊。”瞧年羹尧这般行事心地，真是半点不假。正自胡思乱想呢，众将军早炸雷一般应了一声：“炸！大将军英明！”范时杰盛气离开西宁，回兰州向布政使恒军交卸了差事，连家眷也不带，选了20名亲随哥什哈，第二天五谷天明便离开了省城，到北京述职面圣，准备到南京就任巡抚， 因为都骑的剑马，又没有行装，他又担心年羹尧告刁状，一路早行晚宿，只用了12天便赶到了北京。此时将近10月，霜降刚过，各地官吏都忙着收租完粮，京郊一带却又一番情致，显得颇为清闲。野外尽有闲汉多叫蝈蝈的，罗黄雀、捉蟋蟀、捕鹌鹑进城卖的，有些个无事可做的奇人，秋兴未尽，携家带口登阳山看云海，观日月同生，担着石盒子到天平山看晚风红叶的一派太平庸牧景象。范时杰满腹心思，在自家旧宅中胡乱歇息一夜，顾不得满身乏透，天刚麻亮便到西华门地牌子请见，不一时便有旨意着范时杰至军机处，先与怡亲王允祥、郡王允提见面，午后接见。是。范时杰待高无庸传了旨，毕恭毕敬地答应了一声，便随着进来，一路走着问道：军机处在哪里呀？高无庸在隆宗门口指着涌向西侧的侍卫处说：
1: 喏，那就是啦，范大人请吧。太后奉体昨儿犯了痰涌，皇上早膳也没进，这会子在慈宁宫。13爷、14爷这阵子恐怕也在宫外伺候，您等着，先和张中堂、马中堂说说差事也是一样。
0: 范时杰只好答应着进来，果然允祥、允提都不在，只有张廷玉、马齐坐在东头炕上，一个御史坐在对面屋子上正回事情。见范时杰进来便住了口，马齐因不认得范时杰，便目视张廷玉。哦，是老范进京述职了。待范时杰行过礼，张廷玉起身虚扶一把又坐回去，命太监摆座上茶，笑慰马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叫范时杰，号水炉，原是咱们北京的父母官，放了湖广布政使，又检任甘肃巡抚。这是马中堂，这位御史嘛，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家干。范时杰忙又起身一一见礼：我当顺天府尹，马中堂那时就囚在我的南衙，有失照应，马中堂见谅。马齐笑道：那是君命嘛，凭你就能拿我吗？我在顺天府独住四合院，整整胖了10斤。说句笑话，比如今还自在呢。一句话说的众人都笑了。张廷玉又道：家干呐，你还接着说吧。孙家干略一欠身：为杨明石和蔡廷互结一案，我亲自去了一趟贵州。德江知府程如思原是蔡廷旧部，他仗了这个事不买杨明石这个巡抚的账，云南的盐自前入川，娄山关是必经之路，杨明石下令开关，无论私盐官盐尽情外运，向贵州通政使交纳关税，程如思竟然强行以半价全部收购，从中倒卖中饱私囊。杨明石因此撤了程如思的差，程如思到大理见蔡廷，蔡廷不但收容了程，反而加委程如思为娄山关参将。盐商们因为巡抚衙门有政令，不肯贱价卖盐，程如思调集数千军士，鸟枪弓箭都用上了，一 一次杀死了300多名盐商贩夫，当地士绅百姓写万人联名书控告到杨明石那里。为防激起民变，杨明石请亡命旗牌斩了程如斯，因此蔡锦奏杨明石心怀叵测，要激起兵变。我去看蔡挺，傲气大得很，叫我报名据守本进谒。二位中大，我虽不是钦差，但是已任左都御史，他一个驻街外省将军，有这个资格吗？不怕你们恼啊，就是进上书房给你们回事，我也没有报名的理呀。这就是蔡挺参合我的原因，你们只管如实奏明圣上。说完，他身子一仰，泰然自若地嘘了一口气，一张冬瓜脸上毫无表情。张廷玉叹道：“这档子事儿，皇上只是叫我问问，并没有旨意。孟竹啊，我劝你一句话，这件事啊，你还是不要明哲拜发，写成密折，或见皇上时密陈都成。不是上书房不肯在邸报上转刊，要是比起山东饿死几千饥民，这还算不上了不得的大事。眼下最要紧的是年羹尧在青海的军事，皇上一头要顾皇太后的病，一头要操心军务。原定秋寿木兰都取消了，一登邸报，他还不是烦上加烦吗？你说的这些事啊，不但我们知道，皇上心里也有数。但家有三件事，先从紧处来，折子先存当，成不成啊？我不是要你买我和马中堂的面子，我是劝你想大局，不要单想自己是言官。要发言，要想自己是大臣，从大局着想，就是这句话，你听得进吗？孙家干低头想了想，长叹了一声：“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据密折奏文，我也请中堂信我一句肺腑之言。”我孙某人绝非因杨明石是我的童年才替他说话，他杨明石有不是处，我照样参他。杨明石在贵州火耗银子只收2分，官做到巡抚只用了2个师爷，一个世家富豪子弟，只有几件破中衣，我看了也难过，说君何苦自苦到这地步啊。他说贵州人无3分银，我收了2分，心里已经过不去了。我跟皇上打了保票，不要朝廷拨贵州1两银一担米，自己不做表率，上行下效起来，怎么跟皇上交代呀？哎，我是真怕蔡挺这个老兵痞一本参倒了他呀。马齐含笑说道：“这个嘛，你放心，皇上也跟杨明石打了保票，7年不动他的巡抚位子。”张廷玉也说：“哎呀，山东巡抚已经撤差，所拿进京了。云贵远在偏豫，民变兵变都是了不得的事。要知道年羹尧、岳钟琪在打大仗。”后方出不得丁点乱子，就这样吧。刘墨林去南京了，观察李卫和尹继善清理亏空，给年羹尧再筹100万担粮，等他回来，皇上一同接见。孙家干起身笑道：“哎，那我就辞了，回去吃我的小饭。”张廷玉将手一让，孙家干一躬身退了出去。张廷玉这才转脸笑道：“师姐啊，让你枯坐了，我原想你元旦才来，那时年羹尧军事也有了眉目，想不到你这么猴急呀。” 范时杰无所谓的一笑。年大。

0: 将军已经撤了我的差，我在兰州无事可做，急急赶来专为听候处分。处分前我一定要见见皇上。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广播剧联播。
3: 九王夺嫡，雍正险胜，紫禁城新桃换旧符，八爷党死而未僵，取代之心咄咄逼人，专捆将军年羹尧居功自傲，拥军干政，连托孤重臣隆科多也脚踏两只船，擅派兵丁入禁院，一时间风急浪险，乌云蔽日，沧海横流，正是帝王才干。请听长篇小说《雍正皇帝之刁公边郎》。

0: 张廷玉和马琦这两位上书房大臣听了范时杰的话都大吃了一惊，一个封疆大吏与年羹尧毫无隶属，说撤差就撤差，连中央机书都不知道。张廷玉不禁皱了皱眉头，马琦也是一脸茫然说道：哎呀，这是怎么弄的？回中堂话。范时杰身子微微前倾，正要诉说，帘子一响，允祥允提两个王爷一前一后进来，马琦和张廷玉忙都站起身来。范时杰屈前一步打签说道：二位爷安康平泰。他与尹祥平素极熟人的，笑着正要说话，见允祥一脸悲戚，允提满面泪痕，便打住了，长跪在地，怔怔地望着允祥。
1: 皇太后轰了。
0: 允祥目光如痴，有些茫然地望着远处，喃喃地说。马琦、张廷玉惊得一跃而起，瞠目望着这两个王爷。马琦惊道：
1: 我昨儿个见太后，脉象虽不平和，还是神定气安，怎么一下子就……
0: 他没有说完，便知自己说错了话，忙打住了。张廷玉深沉练达，胸有城府之言，刹那间便镇定起来，款款纠正马琦暴卒的话：
2: 啊，皇太后谈政已经十几年了，时好时不好的，太医院几次来回事我都问过，叶廷勋跟我私下说过，左右是金明两年的事。当年吴思道为太后推术，说太后106岁圣寿，我心里还疑惑，现在看来他是将寿分了昼夜，说多了一倍呀。哎，现在我们不能乱了神，赶紧请见皇上，知会礼部制定丧仪，别的一应事务只好且往后放放了。
0: 说罢摘下自己的顶子，将上头的红缨拧着旋钮慢慢取下来。马琦、允祥、允提也都忙去掉了官缨。范时杰满肚皮的牢骚要细细告诉允祥，眼看着皇家出了这样大事，知道无法回事了，一边悬着钮子看着允祥道：
3: 出了这么大的事，万岁爷未必能接见奴才，请爷示下，奴才可否助京待丧礼过后在地牌子请见。

0: 允祥看着范时杰，缓缓说道：年羹尧的本章已经递上来，他撤你的差事的事儿，我已经晓得，你先回去听信儿。皇上这会子哭得都晕过去了，也不敢给他回事，过了这阵子再说吧。这些话不疼不痒不着边际，范时杰又不能细问，但只听年羹尧折本先斗，一觉背若芒刺，当下只好答应一声是，慢慢退身出来。一路回去只是唉声叹气，自认晦气，早到一日也能单独面见允祥，痛痛快快说说自家苦衷了。允祥等四人离了军机处，匆匆赶往慈宁宫。早见宫前已撤掉了红宫灯，太监们阴沉着脸，忙着用麻纸糊门神，挂白布麻帐。刚到垂花门，便听里头隐隐哭声传出来。允祥、允提鼻子一酸，热泪已经滚滚淌出，却不敢放声，只跟着张廷玉、马齐疾趋而入。便见雍正居前，允祉、允齐、允祚、允佑、允资、允陶、允吴、允禄、允礼、允济、允一、允喜、允护、允密等一般亲王、郡王背了背子从后。以下红石、红利、红咒三位阿哥排在最后，头上缠着白布孝帽，连麻衣也未及穿，齐跪在地，一声声嚎啕大哭。见他四人进来，太监秦狗儿、赵明礼、高无庸一杆子人忙上来，递上白布孝帽。张廷玉一边缠着孝衣，厉声说道：你们这群蠢猪，你们自己的孝帽呢？还不快到府库里取麻衣，给各位主子换上。几个太监吓得诺诺连声，一边自带孝帽，足不停步的飞也是去了。张廷玉办老了事儿的，很是沉着，因见太医们也跪在廊下，料是雍正未及发落，便走过去说道：你们退下去。自绕个人群，趋至刚刚停床不久的太后遗体身边。太后乌雅氏看去很安详，脸上还微微带着潮红，只眉梢微蹙，嘴唇微吸，仿佛正在说着什么，忽然死去。他在西朝四五十位宫嫔中位分不上不下，张廷玉为相二十年几乎不认识他，只是在雍正登基之后才见得多了。想起这个贵妇生前待下宽厚，庄重慈和，时不时的还遣太监常赐自己的夫人一些物件，昨儿还活脱脱的说要叫张廷玉夫人进来陪着说说古劲儿解闷，还要自己女儿替我抄几卷金刚经。就这么着说声去，一声不知，忽然就去了。抖的又想起自己弟弟张廷禄，更觉人生思事命数不定，渺渺冥冥尽付无常啊。张廷玉调集着自己的感情，不禁五内俱沸，颤巍巍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痛呼一声：太后老佛爷，您就这么西去了。他想着被自己折磨死了的儿子张眉清，想着张廷禄那七个血淋淋的惨字，越发抑制不住热泪走珠般滚落下来。好一阵子张廷玉才收住了神，回头看时才知道隆科多不知几时也进来了，和马齐并排，和自己挨身伏地大痛，便抽噎着起身，
1: 轻拍着二人的肩头。我们还得料理事情，且节哀吧。于是三位大臣多气拭泪，缓缓走进哀哀痛嚎的雍正皇帝面前，双膝跪地。张廷玉含泪哽咽劝道：
2: 主子，千悲万痛，终归太后已西归而去，如今要紧的是仪下丧礼，太后才好连旧奉安。你只管悲戚，太后在天之灵瞧着也是不安的。再说了，多少大事还等着您圣功前断，伤了身子骨，叫奴才们心里怎么过呢？
1: 雍正嘶哑的声音，双手扶地，不管不顾的痛哭：母亲呐，儿子不孝啊，没有好生伺候过您一天呐。昨儿个您老人家想一口荔枝用，我到底都没给您办呐。我这不祥之身祸延圣祖和您，先帝爷驾崩不到一年，您也撒手去了，撇下我孤零零的，叫我每日向谁请安呐？心里有话向谁诉说呀？您怎么不说话呀？看来不知什么事儿，真的触了他的情肠了。雍正涕泪滂沱，脸前的水磨青砖地湿了好大一遍。无论张廷玉、马齐、隆科多怎样的婉转相劝，只是不肯起身呢，已是枯软在地下。张廷玉眼见不是事儿，叩头起身，吩咐邢年和李德全：把椅子给主子搬过来，搀起万岁。

0: 反而不显扬，因屈一步说道：“
1: 眼下别的都是细事，应先为太后拟出谥号，礼部才能有所遵循。”
2: 雍正沉重的点了点头：“
1: 你说的是啊，马琦管着礼藩院和礼部的事，你一个上好的给朕看。”
2: 马琦忙躬身道：“
0: 臣遵旨。
1: 这番大事出来，内内外外平添了多少事，总得有个大臣居中掌总调停事务。照先帝为孝庄太皇太后守丧的遗节，万岁居丧27日，朝政就不至于无所适从了。”
2: 隆科多便道：“
0: 马琦西朝元老，德高望重，就请马老主持吧。”
2: 他原想啊，主见马琦，马琦必定推辞，自己是皇舅国戚，又是尚书房满大臣，投桃报李自然就推到自己身上。不料马琦一点也没瞧见自己热望的眼睛，只顾说道：“
1: 先太皇太后丧葬仪节都是张廷玉你办的，又经了圣祖之丧，我已经老了，里外纷乱如麻的事怎么料理的？我看呐，就是张恒臣偏老为好。”
2: 雍正听了默思片刻，偏过头问道：“
1: 恒臣呐，你有什么见解？”
2: 张廷玉思量着，慢吞吞字斟句酌道：“
1: 一年之间，圣祖宴驾，新君登基，东南清理亏空，刷新吏治，西北尚在用兵，算得上迭遭大故，风波多劫。臣以为越是稳当越好。臣以为太后辞宫为和，虽然时日已多，这次薨逝前并没有将太后病情布告中外，可否分两步，先让太医院将前数日太后病情脉象、用药医案，还有各地给太后辞宫请安的折子汇成一份底报，用800里加紧传游各地，然后徐徐布告天下太后薨逝，这就有利于人心稳定。再就是看太后有何遗愿，皇上按遗旨遵办，也用明诏告诉赵义百姓。至于谁居中调停内外，这是细事，我也可，隆科多也可，反正大事还是要奏禀皇上的。我想方先生就住畅春园，可否令他也暂移大内，随皇上为太后守丧，顾问垂询也方便些。我就想到这些，待方先生来，皇上还可听听他的建议。
0: 雍正猛地抬手要拍腿赞赏，随想起自己是宁戚居丧的郑孝泽，便搔搔耳根：“
1: 恒臣这话朕听了心里感动啊。”
2: 他原想说朕实在是两头不放心，话到口边却成了这样曲化周详：“你们尽自去做，就由恒臣全力支撑内外，有事多和舅舅马琦他们商议着办，不是军务就不要来搅朕，实在你们尽忠，也就成全朕做个孝子了。”说话间，外头太监抱着一捆一捆麻衣进来给众人换穿，又见高屋拥禀道：“
3: 方苞先生已经进来了，主子。”

0: 过去有旨，房先生禁内不递牌子，所以……
1: 不要这么多话。
2: 雍正不耐烦地说道，
1: 请方先生进来，你传旨给文觉和尚，叫他预备太后的法事。
2: 太后临终有遗言，她发愿一年之内天下不杀生，照这个意思，廷玉你一道诏书，这就传旨刑部，所有待决人犯，无论朕朱笔是否勾过，一律停勾一年。凡可金、可敏、可疑、情有可原的，得超生的就超生，朕代老佛爷还了这怨亲。
0: 隆科多还要说话时，便听外头一声苍老沉郁的声音，
1: 臣方苞恭见万岁。
2: 雍正看了看白汪汪跪了一片的兄弟，淡淡的说道，
3: 按廷玉的铺排，兄弟们且回去，明日哀诏下去之后，照礼部殡仪司安排办吧。
1: 这是个紧张不安的夜，太后轰逝的哀诏未下，但京师各衙门早已得了消息，这样的国丧若在西朝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无非下诏大赦天下，不许民间婚丧嫁娶，禁止演戏剃头诸事。但一夜之间，京师各殿寺堂所一概没了官员的踪影，连日提着鹌鹑笼子串茶馆说闲话嗑瓜子的老公们也一个不见。顺天府当夜就摘了红灯，所有三班衙役都不许回家，也不许上街，都集中在养蜂家道御神庙彻夜守望听命。北京人是最刁能油滑的，便看出不少蹊跷来。前门大石栏茶馆里当晚就传出新话题了，
4: 听说年大将军兵败自杀了。
1: 一个谢顶头、脑后发辫不足一根筷子粗的老年人神秘的看看左右，诡秘的说道，
4: 八旗兵死了七万多。
1: 人们纷纷把头伸向他这边，我说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侄子就在兵部管接800里加紧停济军书。
1: 说话人呲牙咧嘴，连连摇手，
4: 哎呀，那真血流成河呀，今晚兵部人一个也不许回家，调集各路兵马秦王护卫京师。
1: 人们紧张的瞪圆了眼，良久又徐徐摇头叹息，
4: 哎呀，十四爷打得好好的，怎么偏就换了个年羹尧呢？年糕年糕本就是软的，还搁得住刀切吗？
1: 哎呀，十四爷不该回来呀，有他在前头挡着，会出这档子事儿吗？哎呀，这是怎么话说的呢？
4: 要是康熙老佛爷在，
1: 人们摇头攒眉，正叹息天意，旁边一个穿着小羊皮风毛坎肩的年轻旗人用折扇打着手心审道，
5: 别听他瞎掰乎，老狗上回说十四爷带兵返回北京了呢，反了没有啊？告诉你们吧，太后老佛爷轰了，我们老二在内务府当差，下赏回来说的。
4: 你懂个屁呀！
1: 老狗不甘示弱，唾沫自荐的说道，
4: 就为打败仗，十四爷和皇上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翻脸了，大吵了一通，老佛爷连

0: 带气才轰了的。嘿，你瞧见了？哎呀，十四爷方才大驾赶往八爷府。
1: 老狗得意，望着瞠目结舌的人们。
0: 好戏还在后头呢，你们瞧着街上，哎，像个平安征途吧？
1: 人们被他说的毛发森然，不由把目光转向外头，但见一片漆黑，天上浓云遮布的星月不见，微笑的朔风吹得满街枯叶荡来荡去，稀稀嗦嗦发出细碎凄凉的响声，偶尔一片雪花顺风飘进门来，急得人们一个个打噤。一个老者长叹了一声道：“
0: 哎，要变天了。”
1: 允四面对深夜来访的允提和隆科多说道：“上次时机叫我们蹉跎了，如今我们谁也不要埋怨，想法叫他变天。”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读书俱乐部。
1: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刘莎，欢迎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通过读书俱乐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依旧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好书，而且呢，这好书还挺多的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数了数啊，有将近十本书，但是大家放心啊，这十本书它是两套。为什么这么说呢？一套呢是《生活习惯简史》，它有七本书；另外一套呀是《菜市场里的水果》，还有这个《蔬菜的图鉴》。大家刚才听我一说就知道了。这是两本的，两本是一套的，因为它是一套有水果又有蔬菜。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来听一听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也是果壳阅读的图书策划人，一位专业的科普专家史军史博士来谈生活中的科普。史博士就坐在我的身边，我刚才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直在乐，不知道乐什么呢？史博士，
2: 乐什么呢？我觉得这书都是我们做的啊，果壳阅读做的，
1: 是吧？就是虽然今天有总共有九本书，但是呢都是果壳阅读的书，是吧？
2: 对。
1: 所以今天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到这儿特高兴，是吧？
2: 对，这因为看这书就跟看见我们的孩子一样。
1: 你们是按照什么计划生产你们的孩子？每年我看有薄的有厚的，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计划呢？
2: 当然每年还是有计划的啊，所以有计划，但是怎么说呢，执行的过程中可能会有调整，但是大方向上我们还是有计划的。比如说《生活习惯简史》这套书啊，应该是在2014年就开始出了啊，它的第一个套系一套四本是2014年出的，本来是2015年我们继续出四本，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一本因为插画的原因没有能及时完成，所以出了三本，然后到目前。

0: 位置就是七本了，
1: 听众朋友听到了吧？咱这果图果壳阅读的策划人史军史博士还挺坦诚的，告诉大家为什么原计划有了变化。但史军史博士有一个特点啊，其实以前很多朋友啊了解果壳阅读是觉得果壳呢对一些某一行业的或者说某一些相关的这种啊，其实是适合成年阅读的东西开始了解果壳阅读的。但是这两年开始大家发现，哎，怎么果壳做上亲子阅读？
0: 对对对，有大朋友和小朋友一起读的书了是吧？那个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果壳确实是一个针对青年人的网站啊，我们主力的受众群大概是15到25岁这样的一个青年人的群体。当然了，随着青年人的慢慢长大啊，因为果壳到今天到今天为止已经走过5年了啊，五年多了应该这样说啊，到今天为止，所以我们曾经的受众里面青年人到现在也有孩子了
1: 啊，
0: 他们也为人父母了，就包括我自己啊，我的孩子也在慢慢的长大了啊，我们希望啊，在为我们的孩子，包括为我们的孩子跟家长交流的时候，能提供一些桥梁或者是工具这样的阅读的读物。
1: 所以在这一套生活习惯简史当中将会和听众朋友一起谈到啊，当你3岁的孩子坚决不刷牙的时候怎么给他讲清楚我们必须要刷牙，然后天天吃的这个盐和糖是怎么被人类发现的，然后我们餐桌上这个啊黄瓜西红柿土豆是怎样从遥远的地方来到中国的啊，如何讲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对于家长朋友来说真的挺难的。现在果壳给您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您照着书念吧。
0: 对，怎么说呢，这个事情我觉得做这套书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开始啊，那也开始于我跟我儿子的一个交流，因为当时这套书开始的时候那都是4年前了，4年前的时候我儿子才3岁多正好是一个开始刷牙的时候。
1: 哦，
0: 真的是这样子，然后当时特别的给他讲清楚这个刷牙的重要性，特别麻烦是吧，你小朋友能懂什么呀是吧，你说要蛀牙，我不知道什么是蛀牙，说你以后牙会疼，我也没有经历过牙疼，这事儿特别麻烦，然后呢还要让说服他拿一个，你想啊，从小朋友视角来看，那比如说一个小棍儿上面有好多毛嘛，在嘴里面乱葫芦，
1: 然后还得蘸点牙膏，牙膏味道还不是特别好。
0: 对，所以要说服他干这件事儿还挺难的，但是这个时候嘛，小朋友都喜欢讲听故事，好，那我们就来找故事啊。
1: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一套生活习惯简史，这是刚才简单跟听众朋友们说了说这生活习惯简史啊。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套书是两本的，《菜市场的水果图鉴》和《菜市场蔬菜图鉴》。其实我觉得啊，很多朋友一听到菜市场就认为这书应该就是专门给女性朋友看的，
0: 主妇专用书是吗？
1: 对，但是当大家拿到这本书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你想错了。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本书啊，当然女性朋友看了未尝不可，但我觉得其实是一本男女通用的书，因为你当你拿到这样的一本书以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你的印象当中或者你在菜市场当中买的好多东西，它原来不是你想买的那个东西，或者并不是说人家介绍那东西，大家真有好多都是买错了的。
0: 对，
1: 所以在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听一听啊史军博士谈这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些科学知识。那接下来呢，是不是您也跟大家来说一说怎么去阅读这样的两本书？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所以请来内行啊，让内行来教教这书，比如说这书名吧，用70万年煮好饭，你也说弹指一挥间，这70万年在他这本书当中其实也是弹指一挥间。
0: 对，
1: 我们怎么读门道呢？史博士，咱从哪开始说起？
0: 我想说一些细节吧。
1: 嗯，
0: 其实我们的孩子，比如说我们这本书推荐的最适的阅读年龄应该是5到10岁。
1: 哎，等一等啊，也就是说咱们的70万年造好船，70万年煮好饭，20000年修好路，2000年洗好澡，还有用3000年读好书，用2000年穿好衣，以及用2000年行好衣。穿好衣那是说的是穿衣服，行好衣说的是看病，这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些书都是适合您刚才说的年龄段是吗？
0: 没错啊，我们都是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以及亲子阅读准备。
1: 咱再强调一下，
0: 5到10岁，
1: 5到10岁
0: 的孩子以及5到10岁孩子的家长。
1: 我觉得家长可以不分年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准备，然后等您孩子到这个合适的年龄段就可以。
0: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哦，我接触了这几年，一直在做少儿的科普啊，那个接触了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非常多。什么感觉呢？是这个年龄段孩子是特别充满好奇心的。这个怎么样来理解呢？就是说他们对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好奇。比如说啊，有孩子问我说，哎，你看那个路边那个树啊，一到冬天的时候有人在上面缠那个绳子
1: 啊，
0: 你说这是给树穿衣服吗？这有没有用啊？
1: 嗯，
0: 然后给孩子讲这样的事情是吧。比如说到菜市场啊，我们也带孩子去菜市场逛啊，去拿一把菜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卷心菜跟生菜团生菜又长得一样呢？等等这样的事情啊。
1: 我觉得这孩子还挺爱吃菜的，对于很多5到10岁的孩子，对吧？咱刚才说年龄段5到10岁的孩子来说，孩子特别抵触这个蔬菜，经常都是吃肉、吃蛋糕、吃这样的高糖高脂肪的炸鸡，
0: 对
1: 啊，
0: 对，
1: 可乐，
0: 对
1: 啊，
0: 对，这是一诱导啊。这个为什么我们的孩子有这样的倾向？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很多提问的时候，或者说发挥他们好奇心的时候，并没有得到满足。如果我们没有得到满足感的话，这样子好奇心就慢慢就消散掉了。
1: 但是史博，你还记得吗？咱们俩一起做过一次节目，就讲这个植物冬天的时候怎么去过冬。其实这掉叶子这个事儿，包括缠给它缠成这个麻绳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1: 挺复杂的。
0: 对 对, 对，
1: 家长朋友要咱们在节目里整整说2小时，是吧？你说家长朋友要孩子问这么一问题。他首先，如果您首先咱们说您有没有知识储备，就即便您有了这知识储备，您能讲，您想想您好几个小时给孩子讲下来，孩子5到10岁，他乐意听吗？他听得懂吗？这真是挺费事儿的。
0: 这个就说到啊，我们为什么做这套书，实际上就是给孩子一些有意思的知识的起点，或者说我们一些他愿意去琢磨的。比如说举两个简单例子，一个是最早的人是不是用锅来煮饭？
1: 哦，你说的用70万年吃好饭、
0: 对，用70万年。
1: 我立刻给你答案，肯定不是用锅来煮饭，因为锅是人吃饭的历史比人用锅的历史长多了。
0: 对对，那是最早是用什么容器来呢？
1: 石头呀，您忘了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啊？就是说人开始用锅的时候，可能最先用的就是石头的。
0: 不，还不是用石头的锅。
1: 啊，
0: 还真不是用石头的锅，最开始这个煮饭的锅在哪儿呢？就在地上。
1: 我还刚要说用锅壳，是椰子壳。
0: 不是，是在地上啊。那个，这是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啊。我们最早并不是用容器来煮饭，或者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容器来煮饭。那这容器是什么呢？就是地下一个大坑。
1: 哦，你说的那是，我就知道了，你是误导我。我老想的是人家用容器煮饭，你现在说不用容器煮饭这个事儿。
0: 对对对对，这个其实这点是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其实都不会特别关注到的一个事情啊。或者说我们最早啊，觉得煮东西嘛啊，好歹你得有个容器是吧？
1: 对 对, 对
0: 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啊。那个最早怎么煮？就是地下刨一坑，然后把大的叶子铺上，然后铺上以后灌满水，灌满水以后你把你吃的东西放里面，然后怎么煮呢？哎，这又没有烧火的地方，不要紧，我们在旁边烧一堆火啊，里面放很多很多的鹅卵石，烧得通红通红，然后嘣一下扔了这坑里，咕噜咕噜开了，
1: 这就叫石烹法，是吧？
0: 对，石烹法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烹饪的啊，或者说煮东西的一个起源。
1: 但是这如果只能煮少量的，你要煮大量的话，水一多，这石头的温度不够，这水开不了，做不了水煮鱼了。
0: 对，多烧点石头，生两堆火。对，对，这是一点啊。另外一个就说到这个，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头提到一点，就是刷牙这事儿啊。刷牙这事儿其实也有好玩点，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最早啊，人类开始刷牙清洁的这种用品啊，肯定没有现在的牙膏了。比如说古罗马人他们用什么清洁牙齿呢？很奇怪的一种东西是人的尿液。
1: 他们怎么有这么一想法呢？这事儿大家现在听起来觉得挺有点不太卫生，
0: 对，匪夷所思吧。但是不仅用尿液来清洁口腔，他们甚至用尿液来洗衣服。对，这
1: 是准备往干净里洗的，还是准备往不干净里洗的？
0: 这个当然我们中国没有这样的传统了。我们中国人很早就发现了用草木灰来做这样事情是同样的效果。
1: 还有皂角，
0: 对，皂角，
1: 天然植物吗？
0: 没错，皂角、草木灰来洗衣服有同样效果。但是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古罗马的这个洗衣店里就是用尿液来清洁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尿液里面是含有尿素的啊，尿素其实是一个天然的清洁剂，啊，当然它不是说你在尿里面洗洗，然后就晾干了就给人家穿了。
1: 尿液是清洗是中间的一个过程。
0: 没错没错啊，清洗完了还得漂洗是吧？那你没人愿意穿一身尿味的衣服出门是吧？这太重口了啊。对，所以就是从这些小的点，我们是希望啊，我们的不管是小朋友还是大朋友啊，能对我们的生活，其实包括生活习惯的这种由来啊，产生兴趣。我们去在这些点，从这些点发散开来啊，不管是追溯2000年也好，不管是追溯70万年也好，我们来把这些好玩的、闪亮的、人类的智慧串联起来，能有一个非常非常感觉啊奇妙的，原来人类今天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
1: 但是史博士啊，也有一点啊，其实也是不少给孩子买书的家长他们反映的问题啊。
0: 嗯，
1: 你看我刚才为什么把这个书名都逐一的念了一下，当然一方面是为了让听众朋友了解我们今天来分享什么内容，其实另外一方面大家注意没注意，我们这书名上来就是70万年、70万年、2万年、2000年、3000年等等的这样的超浓缩的书。
0: 嗯，
1: 你看咱们书少的20-30页，多的30-40页。那么很多家长就说了，说把这么浓缩的知识啊讲给孩子，孩子能够理解得了吗？这其实也是一挺现实的问题啊。
0: 没错，
1: 我刚才也说，人家弹指一挥间30-40年，咱弹指一挥间70万年。
0: 对，
1: 这也是家长的困惑，说我们真的觉得这书啊印刷还挺好的，价钱也还合理，孩子也挺喜欢的，因为到那儿一看这图片也是孩子喜欢的。拿回来以后家长犯愁了，这怎么讲
0: 是吧？
1: 对、
0: 啊、怎么讲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给孩子讲知识嘛啊，特别考验我们中国的家长，因为中国家长有一个潜意识里面的一个习惯，就是很难在面对孩子的问题的时候回答不知道。
1: 你说这是面子哈？
0: 对，这事儿其实挺现实的啊。
1: 东方人都普遍比西方人更好面子。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啊，如果读我们这书，有时候家长碰见不知道了啊，别不好意思。这事儿有的时候，连我儿子问我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可能会回答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啊。这个一定要敢于告诉孩子，这事儿我真不知道啊，真不知道没关系啊。我们可以一起去搜寻更多的资料来解答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一起可以去探讨这个问题究竟是有没有答案，或者说它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而我们这套书恰恰是确实留了很多这样的出口。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有孩子可能会问，诶，他这水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啊？这个汽车这个为什么是三个轮子的？最早汽车是三个轮子，为什么不是四个轮子的？等等等等这样的事情啊。其实我可以说，在这套书里面，我并没有给一个确切的答案啊。我是希望啊，我们的家长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亲子阅读习惯。亲子阅读并不是说我巴拉巴拉巴拉把这些文字读完了，给孩子哄睡着了，这叫亲子阅读，这不叫亲子阅读。亲子阅读是我们真的愿意跟孩子花一定的时间去理解这个书里面的知识也好，情感也好啊，包括这里面蕴藏的其他的科学知识也好，我们真的希望家长能跟孩子一起去探寻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 嗯
0: 啊，这恰恰是我们的书想告诉大家的。
1: 嗯
0: 啊，一定要敢于面对孩子的为什么。
1: 哎呀，说到敢于面对孩子，为什么刚才史博士也说了，您自己也有小孩啊，
0: 对，
1: 那这套书我想肯定您孩子也看过，
0: 对，
1: 那作为孩子来说，您认为孩子看完以后的感受是什么样的呢？有没有一些和我们家长朋友来分享的内容呢？
0: 孩子感受会是这样子的啊，因为我孩子，我只能说我孩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1: 我们现在就想听听您的孩子的感受。
0: 我孩子是

0: 是今年7岁。
1: 嗯
0: 啊，我可以说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关注于这个画面的细节啊，比如说，哎，这个人在这个车前马车前面啊。泼了一罐水啊，那个人在那个锯木头那块儿差点被树砸到了。对，他会，小孩子就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会关注到这样的细节。我觉得怎么说呢，对于这样子孩子的挺好的。
1: 嗯，
0: 我们很鼓励我们的孩子们去发现这样的细节，因为在这个书里面我们确实设置了很多这样细节，包括前后对应的，比如说在卫生册里面大家很少会发现这样的细节，就是说有的雕像在最早的古罗马时期它出现过啊，打翻了啊，埋到地下了或者是冲河里了，在后面的场景里面你会发现它又从河里面又捞出来了啊，就这样的细节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孩子去发现。这可能跟主线的故事不一定非常相关，但是怎么说呢，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他的关注点是不一样的。
1: 我现在发现了，史博士，咱们做这套书太用心了，是吧？其实也特别希望家长和孩子从中能发现出果壳的阅读的这些朋友们的这些用心的点。当然这并不是主要的目的啊，主要的目的是当孩子们发现了这样的用心的点以后，他就知道，哦，原来70万年是这样煮好饭的呀，原来是2000年这样洗好澡的呀。我觉得更多的是这样的一本应该叫开放的书，
0: 对，
1: 然后告诉孩子这个世界是怎样一步一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的。
0: 没错没错，
1: 我们大家可以啊，包括家长朋友可以不了解里面的很多细节，但是一定要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0: 对，
1: 当家长朋友和孩子啊一起有时间的时候，可以探索更多的细节。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的意思就是说你给家长和孩子都只
0: 出题
1: 了一个提纲是吗？
0: 当然有一些必问的一些题啊，因为我们也是做了，因为这是第二集出来了，或者说我们前四册也做了修订，也考虑到了我们家长反映一些问题，说有些知识可能隐藏太深了，我们并没有看，我们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没关系，我们这都补上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小细节在里面一定是可以提到的，因为有些有一个什么样的小细节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当时插画师来画，包括我们的编辑梳理这个知识的时候，就会设计这样小细节，比如古罗马人他们吃饭的时候会有意识的把一些菜一些饭扔在地上啊，这个细节可能最初被我们的读者可能并不会看到，或者说误读了，说这古罗马人怎么这么不讲卫生啊，
1: 我还想说怎么古罗马这么浪费。
0: 对啊，边吃边扔。但是这个是恰恰是古罗马人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礼仪。什么礼仪呢？这是给他们的祖先在供奉食物。
1: 嗯，
0: 啊，他们吃饭的时候也想着他们祖先，是吧？
1: 哎，有点像我们的这种祭祀的这样的一种传统。
0: 没错，没错，没错。
1: 一个呢，就是说这样的一套书啊，前面您也说了，您跟孩子一起做亲子阅读的时候，您的想法和孩子的想法。那么作为果壳的图书策划人，那么实际上你们是希望这样的一套书最终能够让孩子和家长们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知识水平呢？
0: 谈不上知识水平了。我觉得我们的核心的想法并不是说我们这套书能给大家多少多少知识。
1: 那你们怎么不讲讲小马过河呢？怎么说说小白兔白又白的怎么选择了这样的纯知识性的内容呢？
0: 对，当然那个是有寓言性质的，或者说指导孩子生活对世界观的事情，我们也是想告诉大家一些世界观的事情啊，或者说让引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来看待这个世界，或者说思考这个世界啊。我觉得知识条目并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一直包括我带给孩子们去讲课，包括我带他们去野外做科考，包括我们给父母来交流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事情。我们今天是知识太少吗？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知识条目太多了。你随便打开一个知识类的网站啊，你从
1: 铺天盖地，
0: 对，你从现在啊下秒钟就开始阅读，我敢保证你到生命终结的时候读不完啊，这是肯定的事情啊。就所以我们一点都不缺知识条目啊，但是我们缺的是什么？ 特别是我们中国的孩子缺的是什么？我们中国孩子是缺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1: 哎，恰恰这样的一套书其实给孩子做了一个梳理。
0: 对，
1: 嗯，
0: 对，就是告诉他们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1: 嗯，
0: 要一定要引导孩子去多问几个为什么，这是我们想让孩子去看这套书或者说开始做的一件事情。
1: 再次感谢史军史博士带来了这么生动详细的一次生活当中的有情怀的科普知识的内容介绍。我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同样感谢啊，特别特别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再会。
2: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

0: 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签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8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签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5.84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 沟通合作的渠道。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

0: 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三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2: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3: 今年第十九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三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仍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4: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拟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5: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1: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6: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7: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8: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1: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跳跃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0: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

0: 在比拼订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1: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2: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3: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4: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3: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4: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3: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6: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7: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迫使伊朗让步的策略能否奏效？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8: 伊朗如果继续封锁海峡，那么油价会进一步升高，会推高美国国内的油价，那么美国做的也会对伊朗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7: 此外，当地时间2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4: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10: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4: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3: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4: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3: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5: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5: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博鱼食网。
1: 第五轮，字伯鱼，是汉朝有名的官吏，平素性察克己森严，对家兄有替无二，兄子病重，一夜十次往返探护。
2: 皇上，
3: 成儿，青儿，小心点儿。
2: 哎，
4: 大哥，看这重阳之景，真是美不胜收啊。
5: 是啊，每逢佳节倍思亲，大哥竟忙着在外边做生意，一年都没回家来了。
2: 哥哥，为什么头上要插根草呢？
6: 这不是草，是茱萸。重阳节登高，插茱萸是象征团圆的风俗。
2: 哦，
4: 大哥，看着这两个孩子，让我想起了咱们小的时候。
2: 为什么娘不和咱们团圆呢？
4: 哥哥的外婆家有事情，娘帮助伯母一起回去帮忙了，要很久才会回来。
2: 嗯，
5: 二弟真是给你添麻烦了。
4: 大哥，咱们兄弟从来不喝酒，今天好好干一杯。
6: 爹爹叔父，咱们一起玩捉迷藏吧。嗯，
5: 二弟这主意不错呀。
4: 嗯，
3: 都藏好了吗？
0: 每个人都找好自认为隐蔽的地方，由伯鱼来找大家。

0: 然间乌云密布，雷声大作，下起了大雨。
1: 儿子，快避雨！
0: 伯鱼的哥哥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孩子带到了亭下避雨。
1: 大哥，成儿没事吧？
2: 没事。
1: 哦，看见星儿了吗？
2: 星儿
1: 到了，刚才一转眼就不知道他躲哪儿去了，
2: 找不到了吗？
1: 啊，星儿，星儿，星儿！
0: 伯鱼着急地继续寻找自己的孩子星儿。这时他发现一个岩洞洞口有一株茱萸，他猜想是儿子弄丢的，就进入岩洞继续寻找。果然不出所料，星儿正在洞里睡得香甜。伯鱼抱起儿子赶往凉亭与哥哥会合，却不见了哥哥和侄儿的身影。伯鱼父子俩只好在凉亭里等待，这一等就等了许久。好不容易等到天放晴了，伯鱼抱着儿子来到哥哥家。
1: 大哥，你回来了。
2: 是啊，我怕成儿着凉，就先抱着他回来了。
3: 伯父，我们找了你们好久呢，可着急了。
4: 啊，哦，没有大哥，后来也猜到你们先回家了，雨停后我就带着青儿又去别的地方玩了。
1: 大哥，既然你和成儿都安然无恙，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2: 啊，好，

0: 天，伯鱼哥哥家。
1: 啊？成儿，你怎么发烧了？谁呀？
2: 是玉钗呀，有您的一封加急信件。
1: 啊？啊？成儿，二弟，大哥叫你来，是想劳烦二弟帮忙照看成儿，大哥可能回不来了。
3: 什么？
1: 大哥刚刚接的那笔大生意，没想到。

0: 不然都是伪银，啊！大哥必须立即启程赶往外地，成儿拜托二弟了。大哥放心，只可惜事发地不是我的辖区，不过我会立即告知当地的同僚彻查此案。
1: 哦，弟弟，你为什么睡在地上啊？
0: 哥哥病还没好，爹爹怎么放心回去睡呢？可是，爹爹还要想个办法，能在夜里实时惊醒自己。仙儿，帮爹爹想想，有什么东西能臆想一想的？
2: 这个……
0: 水壶。哎呀！
2: 看来这个办法很是危险的。为什么，弟弟？
0: 湿了的木炭很容易煤气中毒。啊！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不要睡得太死呢？伯鱼只能暗中祈祷了。每隔半个时辰醒一次，每隔半个时辰醒一次。啊！伯鱼守在侄儿旁边。
2: 每隔半个时辰就
0: 起来看看侄儿怎么样了，再检查一下被子是否盖好。半夜里，侄儿说起了胡话。
3: 爸，大水怪，大疯魔，哦。
0: 啊！没事，成儿，没事，成儿，有叔父在，叔父保护你。成儿乖。
2: 没过多久，成儿又开始出虚汗，坐在凳子上打盹的伯鱼惊醒了，他抱起成儿，用湿毛巾拭去孩子脸上的汗水。这一夜，伯鱼一次次起身照顾病中的侄儿，很是辛苦。 伯鱼的辛苦没有白费，第二天，成儿好多了。
0: 啊！哥哥的病好了，好。哦，大哥你回来了，快来看，成儿好多了。
1: 爹爹，我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了。
0: 二弟辛苦了，看你的眼里都是血丝，一定一宿都没睡好吧？大哥，我们是亲兄弟，这不算什么。伯鱼的话音还没落，大哥身子一歪。
2: 差点倒在地上。
0: 大哥，大哥，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哎，别提了，生意全完了，我还道歉了很多钱。案子你的同僚在查了，我放心不下成儿，就连夜赶回来了。大哥，成儿好了，你也算了了一桩心事。你的案子也一定能很快查出来的，大哥放心。二弟。
2: 大人，
0: 大人，出大案子了！啊，什么？又是伪银？好多商户都遭了难，老百姓也怨声载道。难道和大哥的伪银案是同一个案子？
2: 第二天，伯鱼前去查案。
0: 大哥放心，我会联合我那同僚，一定将此案查个水落石出。
4: 二弟辛苦了，青儿你就放心吧。爹爹保重。
0: 大哥告辞。
4: 嘿，洗澡真舒服。爹爹陪我睡。成儿，你是哥哥，兄友弟恭，应该有让弟弟啊。伯父，您去陪哥哥吧，我自己可以睡的，从小我就是一个人睡的。
1: 青儿这么勇敢呢？最终，伯鱼哥哥顺从小兄弟俩的心愿，陪自己儿子睡去了。伯鱼哥哥没想到，青儿的湿衣服晾到了炭火上方，水滴落到了炭盆里，散发出一氧化碳气体的味道。第二天一大早，伯鱼大哥看到青儿脸色铁青，再看看被水打湿的木炭。
0: 难道是？
2: 他猜到庆儿的危险状况了，急忙把孩子抱出屋外抢救。好不容易才把孩子抢救过来，伯鱼大哥后悔又后怕。
0: 大哥，案子有些进展，我是特意回来向你取证的。
1: 取证？好，没问题，我们去书房商量。
2: 大哥怕弟弟担心，不想让伯鱼知道孩子煤气中毒之事。
1: 嗯，青儿现在怎么还在睡觉？二弟，别打扰孩子了。
3: 弟弟不是睡觉，弟弟病了。
1: 二弟，大哥对不起你，都是我粗心大意。大哥呀，你怎么能这样？二弟，我请过大夫了，青儿已无大碍。大哥，我相信青儿会好的，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我。我怕你担心，可是这样我会更加担心的。
2: 此时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4: 大人，
1: 你快回去看看吧，案情越来越复杂了，又发现了一批伪银。
0: 什么？
5: 二弟，别耽误公事，如果你还相信我。
2: 看着躺在病床上的儿子，伯鱼实在不忍离去，但又不能耽误公事，他左右为难。伯鱼走到床前，摸了摸青儿的脸，一咬牙转身走了。

0: 夜深了，忙了一天案子，早些歇息吧。哎，
1: 我哪里睡得着啊？
2: 大人，您是在为小公子担心吧？属下愿意帮您回去看望一下。哦，还是不用了吧。夜这么黑了，这里又是郊外，路途遥远，你也累了一天了。
0: 大人，您早些歇息啊，等着属下的消息吧。这一夜。
2: 博宇辗转反侧，难以入眠，担心着儿子的病情，真是揪心又疼痛啊！再想想哥哥，他心生怨气。

0: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隐瞒我。
1: 我怕你担心，所以我就没有告诉你。
0: 可是这样我会更加担心的。你不应该隐瞒我呀，
1: 二弟。我
0: 大哥，你真是糊涂，真是令人气恼。我的青儿，你才只有3岁。
2: 终于熬到天亮，伯鱼等来了下属关于孩子的消息。
3: 恭喜大人，小公子已经好转，只需调养即可。
0: 我这头怎么这么疼啊？
3: 您是昨夜担心小公子太紧张了？
0: 对了，记得成儿病的那一夜，我心里好像从没这么紧张过。对呀，成儿病了，我从未如此揪心过。虽然一夜失望，身体很难受，可心不痛。难道我也有区别对待兄子和嫡子的私心吗？明哲观己而非观人，我又有何资格责怪大哥呢？
3: 走，我们立即去查案。大哥，
0: 啊，
3: 案子查清了。
0: 啊，大哥，您这是？
4: 叔父，我们要卖家还债了。
0: 啊，
3: 二弟，快去看看你的青儿，他好了。
0: 不，大哥。哦，大哥，都是我不对，那天我不该责怪你。
3: 二弟，

0: 说让哥颜面何存呢、啊、明明是大哥酿的大祸，差一点就无法挽回了、啊、哥没脸见你了。大哥、啊、
1: 就在此时皇帝的圣旨到了。
2: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鉴于第五轮废司魏公查出伪银大案之功，擢升为司空之职，五日内上京赴任，钦此。
1: 第五轮正要接旨，却又把手缩回来，众人大惊。
0: 啊啊
3: 大人，这圣旨我不能接。
0: 二弟，你疯了，这是抗旨啊。
2: 第五大人，您这是何意？您一向大公无私，朝野闻名，百姓爱戴，这司空官职您是当之无愧。
3: 大人，如果在下赴任司空，却是欺君罔上，沽名钓誉，藐视皇恩呢、啊。
2: 啊，什么？
3: 大人，圣上向来以孝廉选贤任能，在下之所以升任司空，是百姓和同僚们给了我无私的声誉，可是在下却愧于世人、
2: 啊、
3: 哥哥的儿子病了，我虽一夜时亡，可躺下时却睡得很安然，而自己的儿子病了，我虽然无暇去看他，可却彻夜难眠，那种心痛远远胜过身体的伤痛，如此说来，我怎么可以说是没有私心呢？在下愧对这司空之职，愧对兄弟深情啊，在下宁愿抗旨，也不能在大哥最落败的时候抛下他，自己独享荣誉。大哥，请你原谅我那天的态度吧，我不该只顾青儿对你那么怨恨。
0: 二弟，该请求原谅的是哥。重阳节的雨天，可后来你把青儿托付给我照顾，哥都只想着自己的孩子，是哥心胸狭隘，是我辜负了你呀。
4: 哥哥，以后我永远都不和你分开。
5: 弟弟，我们永远都不吵架。
2: 伯鱼对兄弟的忧悌深情，使朝廷也为之动容，最终特许伯鱼缓任。伯鱼是如己子的照顾成儿，终使大哥家业重兴。又是一年重阳佳节。
6: 来雨喽！哦，来雨喽！
2: 明者观己而非观人，伯鱼之思是何等省察克己之法。世人对待兄弟姐妹与亲朋间，和伯鱼相比，又有哪一时哪一处不是私心的呢？正己才能化人，我们都如伯鱼一样自省自责，将会避免多少摩擦矛盾，重获多少真情。

中国者，聪明睿智之所居也，万物采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交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义敏记忆之事也，远方之所观也，蛮夷之所易行也。中国经典中的智慧体现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修养的提升有着莫大的指引作用。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在这里我们一起亲近贤圣，启迪智慧，澄澈心灵。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1: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项目有序推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目前，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器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该项目主要是为拓展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副产氢气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实现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主要建设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 PAC 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建设工序高效有序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筑牢坚实基础。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目前这个项目建设呢，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我们按计划是8月31号全结束，应该说现在按照预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了。目前呢，这项目也有些这个罐体进行了安装，安装单位都进行了实施施工，我想呢，在十一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0: 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作为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市场机遇。项目产品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出口业务。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5亿元，利税0.75亿元。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我们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现在是双50万吨项目建设现场，这个双50万吨呢，是50万吨的高纯酸和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那么50万吨的高纯酸也是我们东北最大的生产盐酸企业，50万吨聚合氯化铝呢，我们干的是食品级的。那么食品级的聚合氯化铝在我们东北是首家，也就唯一的一家。目前市场状况非常好，尤其是固体聚合氯化铝在国际市场这个很有这个发展前途。基本上目前的趋势就供不应求。我分析两个项目上马之后呢，在我们这个整体的产业链上实现了闭合，也会我们当地的经济呢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
0: 未来公司将围绕氯平衡、氢平衡、碱平衡及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高端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以氯碱为基础的化工园区全产业链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上新高。
2: 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
3: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

0: 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培训中，四平市委政法委、我市纪委监委、市委党校等部门有关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廉政教育、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辅导。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1: 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我市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领导出席活动。
2: 开幕式现场，市文广旅局领导致辞，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竞赛纪律，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最后，我市相关领导宣布大赛开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观赏性。大赛设置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3对3篮球赛、武术展演四大板块。在趣味运动会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齐力奋击，选手们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压力，在欢乐比拼中增进邻里情谊，充分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郑家屯街道东华社区参赛选手陈维：
3: 虽然比赛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有这种鹿死谁手的感觉，但是呢，每一项比赛结束了，我们都非常开心地享受了这个合作啊和这个竞争的感受。比赛的最终不是说分个输赢，而是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2: 辽西街道阳光社区参赛选手宋百惠：
4: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基层的工作上，很少有机会这样的集体运动。比赛过程讲究团队配合，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完成项目，氛围特别好，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今后我也会把这种团队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为社区工作贡献更大的力量。
2: 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家增添浓厚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踢打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充分展现了传统体育文化魅力。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未来几天，我市将迎来多轮阴雨天气，气温随之有所起伏，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据气象预报显示，8月21号至24号，我市将持续出现小雨天气，降水概率维持在60%至80%，期间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2度，多为西南风、南风，风力2至4级。到8月25号，天气转为多云转晴，风向切换为西北风，夜间最低气温回落至17度，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持续阴雨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大家出行应当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段局部能见度有所下降，驾车出行尽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同时，降雨过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市民外出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防范受凉感冒。关注天气动态。

0: 合理安排各类户外活动。
1: 近日，玻璃山派出所深入辖区经营场所和居民家中，开展安全巡查、矛盾排查与意见征集工作，以脚步勤、服务细、响应快的务实举措，为辖区平安稳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民辅警结合季节特点，对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进行重点提示和风险排查，叮嘱经营者和住户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还积极排查矛盾源，通过前期摸排和现场疏导，坚持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将群众中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切实维护和谐有序的营商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民辅警还主动征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记录经营者反映的公安服务群众相关需求与建议，通过零距离沟通，既让群众感受到公安服务的温度，也为下一步改进工作精准施策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进一步拉近了警民关系。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2: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航线网络持续拓展，运行保障效能持续增强，民航部门将持续优化运力调配，提升运行品质，不断改善旅客航空出行体验。新华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5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觉得指甲上月牙越多越健康，其实月牙是指甲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新生角蛋白，因新陈代谢速度不同，月牙大小数量也因人而异，所以月牙数量与健康关系并不大。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

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融媒之声》评书联播，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979音乐之旅。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董林。
1: 我是主持人阿露。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想有什么信息呢需要发布的话呢，也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公众号双辽融媒，在我们的首页也可以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啊发送给我们。

0: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辽发布的消息。奋进中的双辽，双辽浩华化工延伸产业链条，赋能企业发展。那目前呢，双辽浩华有限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呢，年产50万吨的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净水剂呢，这个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的推进。项目建成之后呢，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那么该项目呢，主要是为了拓展呢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的复产的氢气还有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那实现呢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呢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呢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那主要建设呢是这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PAC 呢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呢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的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呢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呢建设呢工序呢高效有序的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呢筑牢坚实基础。
0: 那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用作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那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的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的需求比较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

0: 俱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的市场机遇。
1: 那项目产品呢，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呢，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业务这个出口业务。那项目达产后呢，预计呢可实现呢产值5亿元，那利税0.7亿元。未来呢，公司将围绕呢绿平衡、还有氢平衡、还有碱平衡及呢这绿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呢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其高端的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为呢绿碱以绿碱为基础的这个化工园区呢全产业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创新高。

0: 那我们再来关注一组来自双聊发布的消息，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那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础基层社会治理的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了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会议指出，当前全社会这个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呢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呢依然存在着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的轮训呢当作是思想的淬炼，那么政治的体验与能力的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的新标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会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
1: 那培训中呢，四平市委、政法委、市纪委监委，还有呢市委党校等有关部门呢领导及其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学习纲要、廉政教育综治中心的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的辅导。那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其中层干部，各乡镇街的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双流发布的消息，市妇幼保健院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义诊活动，那为弘扬就有。

0: 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卫生健康崇高精神，践行健康中国行动。那近日，市妇幼保健院组织医务人员走进郑家屯街道迎新社区，开展妇幼健康加中医药公益科普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服务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 那么活动呢，聚焦群众常见的健康问题，充分发挥中医药治胃病，也就是未来的这个胃啊特色的优势。现场呢开设了健康科普的专题的宣讲。那医院相关的负责同志呢，针对于这个老年群体高发的动脉硬化等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呢疾病的成因、预防的要点和日常养护的知识，帮助老年人科学的认知呢，认识到血管健康的这个问题。
0: 那么宣讲结束之后，来自医院妇科门诊、全科门诊的医疗团队为到场的居民提供一对一免费义诊的咨询服务。医生们耐心地答疑解惑，细致评估居民健康状况，针对性给出了慢病防控、中医调养、日常保健的专业指导。
1: 此次活动呢，以科普赋能健康，以义诊的服务民生，有效地普及了早筛查、早干预的科学健康理念，让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下一步呢，是妇幼保健院呢将持续深耕公益健康服务，常态化开展基层义诊活动，依托呢中医药特色优势，守护群众身体健康。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这样的一条消息啊，来自人民日报的一条消息。刚才我们两个呢在私下就讨论这个骨骼呀，这个生长发育的一些问题哈。
1: 哎，对，我们都知道提到骨骼你一定不会陌生。
0: 嗯，
1: 哎，但你提到外骨骼，
0: 我俩属实刚才就是
1: 我问你懵不懵。
0: 哎，说这个骨骼怎么还分内和外吗？
1: 你可以分呢，这个胳膊肘、胯骨肘啥的。
0: 哎，
1: 但你内外就确实是，就问你懵不懵？
0: 我就想这骨头怎么分内和外呢？哈，
1: 其实大家想的可能有些复杂了。
0: 嗯，
1: 这个内和外说白了就是你内可能就是你的真骨头，外呢可能就是一些辅助的东西。
0: 哎，对对对。那我们看到哈，说外骨骼真的那么管用吗？我们刚才的时候在想说这个内外哈分析之后，哎，当我们往下读的时候你就明白了。说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找回年轻脚步。那么近年来呢，外骨骼产品就非常的引人关注。哎，听到这儿您就知道了，它是产品。
1: 你听到这儿，这个无动力源更高效，省力100斤，然后找回年轻的脚步，像不像这个？自从我吃了什么什么什么，我一口气能上七楼不带喘。哎，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啊，它会有一些作用，但是不能说我就省力100斤。咱说啊，就是这么大岁数，你能舍得自己家的爹妈去扛100斤的东西？
0: 嗯，
1: 干啥呢？
0: 像这种辅助性的设备可以帮助什么呢？哎，辅助行走啊，康复训练啊，登山搬货等领域，给一些行动不便的人或者是一些特殊工种的人员带来一些便利。这个呢，我在之前刷短视频的时候确实看到过。有喜欢登山的这样的一群人啊，他们呢就会在腿上绑上这样的外骨骼装置，会在上山的时候呢有一些轻便的这种感觉。但是哈，就是至于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呢，还是说每个人戴上都会有这么明显的效果，这个是不得而知的。
1: 我呢曾经因为有这个滑膜炎啊，就听人家说锻炼身体嘛，然后就很猛啊，给自己走出滑膜炎了。哎，但是呢就有滑膜炎之后呢就觉得很疼啊，最近几年啊，我关于骨头的问题呢，我受到了不少伤害，然后呢就也有一些炎症，就是特别关注自己的骨头。然后呢就是由于是用我们东北话说，我这是玻璃盖嘛，哎，然后呢我就也选择了一个呢能够让玻璃盖呢有很减少很这个膝盖有减少压力的这个作用。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外骨骼产品啊。
0: 嗯，
1: 然后我看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介绍，就是没有这么夸张，但是我却觉得还可以。实际带回家之后呢，可能我就用了2次，真的也就是怎么说呢，这个东西啊，我突然间发现啊，它管用，但是并没有像这个我们想象的
0: 那么
1: 管用。
0: 首先呢就是这个东西可能也是因人而异哈，它可能起到效果，它也不能说达到什么省力100斤这样的一个高强度的这个效果哈。
1: 它不会就像我戴的这个这个东西啊，它不会让我的膝盖完全不疼。它还会有这个痛感，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没戴这个东西一样，我还是要在运动和不运动之间找好平衡。
0: 然而就是市面上可能还包含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质量它也是参差不齐的。有一些外骨骼的这个产品哈，它实际的能效啊和广告宣传相差甚远，令消费者呢是有一点点小的意见了。
1: 你就说吧，这个其实呢这些外骨骼产品有的也并不是那么便宜的。那么我们的一位女士呢，安女士也认为呢，门店适用的环境与家庭的实际场景还存在点差异，那消费者呢仅凭短暂的试用呢，外骨骼是难以判断这个适不适合自个儿家的这个中老年人。包括呢很多的朋友也比如说上海的周女士也遇到过外骨骼腰部啊承重过大的问题，然后呢也是买了这样的一款，但是呢这个父母也觉得这外骨骼啊这个重，不愿意，就是这个东西啊它很重啊，
0: 它本身自重就已经很重了，无形之中就

0: 对了，
1: 哎对，
0: 哎这样的话呢，这个周女士也是申请了一些退款相应的一些服务。
1: 嗯，
0: 那么其实啊，这些东西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虽然不知道我用的这个东西算不算外骨骼，但是很多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我们想象的期望值要高，或者是说呢，我们听到它的宣传的时候觉得一拍即合，但是大家也一定要理性消费，真正的想一想这个场景当中我们真正能不能用到。
1: 嗯，那么也有专业的人士，像北京大学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的教授谢广明表示，
0: 嗯，
1: 若要称为外骨骼机器人，那么你就必须包含动力系统、传感系统和控制系统，你要这个东西得有感知、有决策和执行，它是形成一个闭环的。
0: 哦，
1: 你这类你如果说仅有弹簧或者说仅有这个松紧带构成的这种产品，它属于被动式的助力装置
0: 啊。那我的就是助力装置，
1: 助力装置，
0: 哎，
1: 对的。
0: 嗯，
1: 因此呢，像弹簧绑带、外骨骼机器人的宣传，它是属于混淆概念、混淆视听，甚至是有意去误导消费者了。
0: 也就是说呢，我们买的这不是外骨骼产品，
1: 哎，
0: 咱买的是助力装置，
1: 对，被动式的助力装置。那么记者在网上搜索调查发现，哈，外骨骼的价格从百元到数万元不等，差距挺大的。
0: 嗯，
1: 有的宣传呢说能节省体力，有的可以强调提供30%到50%的助力，还有的声称能减轻40到80斤的负重。那么谢广明也表示，价格差异通常是取决于技术的复杂程度的，还有像材料和加工成本，以及是简单的助力机构呢，还是说完整的机器人系统，跟价钱来说它都有很大的关系。
0: 那其实呢，就是咱们抛开这个产品的价格不谈啊，那外骨骼这种东西，那对于患者的康复和老年人，它有没有辅助作用，咱别管的是不是有作用，哪怕是辅助作用我们也想知道。
1: 哎，
0: 那对此呢，从事20多年呢康复研究的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康复诊疗中心副主任呢王寒明给出了肯定答案。医疗上应用的主要是呢这个康复外骨骼机器人，不同于市面上的外骨骼，这种呢专门的医疗器械价格一般在数十万到数百万之间，有着严格的行业标准，而且呢工作原理也有所不同。那王寒明说啊，比如我们的外骨骼机器人都是有支撑、有跑台的，这样的外骨骼本身的重量呢不会压在人的身上，同时呢你这个髋关节啊，还有这个你这个踝啊、还有膝啊等每个关节重复的多少度到正的多少度都是有标准的，通过这样的外骨骼辅助步态训练是能够呢帮助使用者提升运动空间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你得在正规人士的正规指导下，正规的产品
1: 才
0: 有辅助作用，
1: 才有辅助的作用。嗯，像我们在网上看到的这些哈，或者说有一些外骨骼产品哈，像刚才提到的这个腰部承重过大呀，助力方向有问题呀，刹不住车等等。那么谢广明表示，这些问题是当前行业核心的痛点，作为外骨骼产品上架之前必须要经过充分的测试。那由于目前呢一些外骨骼产品游离在医疗器械和消费品之间，是存在着监管的空白的，因此厂家在设计产品和质量把关上存在着不严谨的问题。
0: 那我们呢，这个其实我们在右眼当中啊，这个你如果说简单的判断，确实是稍显的有一些呢这个难点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我们也要看啊，就像它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资质，你都要去查，不要只看它的这个书面。
1: 哎，
0: 还有就是呢，我们对这个产品的这个夸大性的这个宣传也要保持一定的理性。
1: 嗯，
0: 其实最理智的选择还是要经过专业的人士、正规的产品才能给我们
1: 评估之后，
0: 否则呢，很多时候我认为啊，我不知道我这个观点对不对，是不是很多的时候本来这个东西是好的，但是我们没有正规的这个宣传，正规的这个辅助和正规的这个东西的话，反倒会起到这个反作用的。
1: 嗯。

0: 那我们再来看一条来自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儿童能否单独乘火车出行？那铁路官方来解答了。
1: 嗯，
0: 我们之前呢经常在短视频上刷到哈，有的小朋友呢自己放假呀，自己乘坐飞机，哎，去回家或者是找爸爸妈妈出去玩。
1: 嗯，
0: 那他会有这个陪伴式的这个服务。
1: 嗯，
0: 那么儿童在乘火车的时候，到底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呢？那么专业的解答来了。
1: 那么当前呢，铁路部门规定的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六周岁且未满14周岁，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呢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呢，那么超过人员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呢，也应该购买呢儿童优惠票。那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席位呢，应当与同行人所持的车票相同，到站呢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这个到站。
0: 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不可以单独乘车呢？那国铁集团也是明确的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这个成年人旅客出行。那其中呢，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的儿童呢，持儿童优惠票的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呢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

0: 那么列车儿童的托管服务到底有没有呢？那铁路部门给出的回答是，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伴的儿童服务，那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的类似服务。
1: 那铁路部门呢，为什么不能像民航那样提供的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呢是大众化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的全程的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是不同的。那么铁

铁路运输呢，具有呢点站站点多，还有呢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车所有乘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欢迎大家走进我们999帮你办的环节。那在这个环节当中，您想发布一些服务便民服务的消息，或者是一些买房卖房的消息呢，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呢将信息发送到双聊融媒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呢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那我们在收到消息之后呢，第一时间都会帮您发布。那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0: 评书联播。
1: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说我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麟传》。佟麟怎么哀求？

0: 俩老道也是这套词儿。从离开哦，到此算结束了。
1: 是。
0: 哎呀，回到屋里，佟林掉眼泪了，舍不得离开师傅。小老道们一听佟林要走，心里都热乎乎的，舍不得，好人呐，彻夜长谈。等第二天吃完饭，两位道爷把佟林又找去了。佟林进屋一看呢，在茶几上放着个包。红脸这位道爷告诉佟林，你把包打开看看是什么。哎，佟林把包打开一看呢，几套衣服，有一套毛蓝布的裤褂，外边呢有个大褂，这大褂是土黄布的，左大襟儿，白骨头鸟，又肥又大。另外还有两双白布袜子，一双斑尖兜跟千层底石那帮皮死牛豆包大撒鞋，在鞋壳那里头搁着五两纹银，在旁边还有个鹿皮套，装着一对锃明刷亮的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当师傅的容易了，给徒弟都想到了，背着丛林不知道。找那高手给打造的这对特殊的兵刃，虽然不是宝家伙，但是对佟林来说，这对家伙决定能帮着他闯荡江湖，成名天下。佟林等看完了之后，转回身来问师傅，这是给我的。海川呐，你是知道的，咱庙上很清苦，没有什么来钱的道。你这次下山，本想多给你拿点穿资路费，但是呢，拿不出啊，想送你点好礼品，也没那个条件，这点东西算临别纪念吧。这是我们哥俩送给你的。佟林跪下了，师父，我跟老师学艺这么多年，平行事实还叫师父破费让弟子于心何忍呢？起来吧，不要说这种话，别忘了来日方长。另外别忘了，我们传授你武艺，并非要管你要什么好处，这你懂吗？弟子早就明白。你坐下，还有些话我们要跟你讲。哎，佟林第一次在老师面前坐下了，心情沉重。红脸的道爷这才说，海川，你到了二仙观八年了，知道我们哥俩是谁吗？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这不，他佟林这脸红了，师父，弟子不敢问。哈哈哈哈，这不怪你呀、啊。那么说来吧。

免不知是不是谁啊，不知道。可能俩老道告诉手下那些老道了，绝对保密，不准告诉佟林。所以佟林打听过几次，谁都不露脑袋，佟林很自觉，就不往下问了。何必讨人嫌呢？故此真不知道师父是谁。我俩的老道这才说：“海川，师徒要分手了，当然得叫你知道知道我们哥俩是谁。贫道姓何呀，我叫何道元。他。”红脸的老道一指那白脸的老道，这是我的亲师弟，叫上道明。哦，佟林这回记住了，何道元、上道明是我的两位恩师。另外，海川，知道咱是什么门户吗？咱是从属的正三门，确切的说，咱是八卦门的人。你学的能耐，八卦柳叶棉丝厂就是咱这独家的东西，独此一家，别人都不会。也是我跟你师父潜心研究了多年，研究了这么一套掌法呀，从来没传过旁人，你是头一个传人。还有几件事你要牢记在心，你师爷可了不起啊，那乃是大清国江湖上著了名的四大名剑，要在练武的人堆中提起江南四大名剑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你大师爷叫镇古侠董乾、董化一，二师爷叫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三师爷叫珍珠佛董瑞，你亲师爷也就是我们的师父叫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记住了吗？记不太清，记不太清，得开个名单。这玩意儿连绰号带人名上哪儿记去？开个名单得背熟了。啊，佟林一想，闹了半天，我这几位师爷是大清国的四大剑侠呀，好嘛，怪不我师父这么大能耐呢。后来听老师一说，在四大剑侠之下还有四小剑侠，也就是四小名剑。他还有个师伯叫庄道琴，还有个师叔叫李道通，两位老师何道元、上道明，这是四小名剑。那要说四小名剑的能耐大概比四大名剑差得多，是差点，但是不是差得多，因为这里头有规矩。你像四大名剑在这当晚辈的，能耐再大超过师父也不能叫四大名剑，就得带个小字儿。实质上，何道元上。

0: 看到您的能耐，那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才是纯属的世外高人。两位大爷说到这儿，上道爷说话：“海川呐，素日我们哥俩没少给你讲江湖武林道的规矩，你记住了吗？”弟子天天墨迹，我都背熟了。
1: 好，
0: 那么你要走了，有些话还得重提一次，你要牢记莫忘。弟子遵命。五个字：杀、盗、淫、妄、酒。你要牢记在心，切记别犯这五个字。咱们先说头一个字，杀。你绝不能仗着你满身的武艺，跟我们学了能耐，到了山下闯荡江湖之时，以强欺弱，妄杀无辜。逮着谁就想收拾谁，这就犯了头一戒。你要滥杀无辜，大开杀戒，胡乱欺负人，要叫我们哥俩知道千里之外取你项上的人头。弟子明白。别忘了，但能容人且容人，除非十恶不赦的人，除非非杀不可惹，可以杀。记这个字不等于不杀人，这种事不存在。但是有个前提，是非杀不可的，他要留在世上给多少人带来危害，而且是顽固不化屡教不改者，要杀。但这可有个区别，你明白吗？明白。盗，偷盗的盗，就是说你偷东西不行，现在你满身的能耐，又会轻功，走千家过万户不费吹灰之力，你看着人家东西好，你动了心了、想窃为己有，你要偷盗摸取，犯了第二戒，我们也得要你的命，懂吗？明白。当然，至于那不义之财，你可以拿，拿了之后不能窃为己有，应当给那穷苦之人。你要这么做，你就算义侠，你就算对了。明白，明白。人，海川呐、这个字是至关重要，虽然你念书不多，你也听说过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有多少古人就因为误了这个字身败而名裂呀、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国家，这个字是至关重要，关于人的名声，关于人的一生的荣辱富贵。你要在这个字上要犯了病，我们就把你抓个大卸八块，罪上加罪。当然你要正式的娶妻生子传宗接代，这是人之常情，这是两回事。

就那句话，凭着你的能耐，凭着你的年纪，你见的有姿色的少妇长女要动的淫心，我们可不饶你，你懂吗？弟子特别懂，特别注意。那我们就不细说了。妄字，这个妄字就是不要吹牛，不要传老婆舌。你是男子汉大丈夫，在闯荡江湖之时，该说的话说，不该说的不说，有的事说，没的事千万别说。要学着口大舌长，到处吹牛皮，说一些无稽之谈，对你的人格也有染呐。往往因为传闲话，就给引出多少人命来，你明白吗？明白。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古往今来，有多少人因为贪杯身败名裂，有多少人贪杯国破家亡。血淋淋的教训难道你不吸收吗？当然，喜庆吉日，亲朋好友聚在一起，酒还是可以喝的，但是要适量，不要喝醉，不要饮酒误事，这个你一定要牢记在心。弟子明白。好，何道元、尚道明这俩老师是苦口婆心呢，给佟林讲了一个上午。等吃完晌饭之后，接茬还给讲。其实这话都讲了多少遍了，今天再重提，无非给佟林加深印象。另外，通过这次谈话，佟林这才明白，两位道爷背着自己不知道，早就派人到家乡佟家庄去了解情况去了。没传授的武艺之前，那就做了调查了，外调你早走了。你想想这理儿，就来个大小伙子，得不得得不得，说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人缘还不错，俩老道就传授他能耐吗？能那么简单吗？画龙画虎难画虎，知人知面不知心呢。这个人这个东西变化无常，有的装出一副可怜相来，把你给迷惑了，结果你上当受骗了。这两位高人能上这当吗？得摸摸底，对对号，佟林说那些话是否真的。在佟林在这干零活的时候，派出两个贴心的小弟子，拿着穿资路费到了佟家庄，了解佟林说那话是不是真的，人缘怎么样，人品怎么样，犯过错误没有，中国监狱没有，是不是刑满释放犯或是在逃的人，有什么污点，了解的清清楚楚的。后来一看一点毛病没有，佟林这人的确可信，这才传授的能耐。哎呀，佟林一听啊也乐了，哎呀，可别说瞎话呀，要说一点瞎话被师父知道，早就把我撵出二仙观去了。看来人还得做老实人，说实在的话呀。

0: 这一天两位道爷没让佟林走，破例把他留在屋里头，爷儿仨住在一屋，这还是第一次。哎呀，等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之后，两位道爷让佟林把衣服换上了，看佟林这回穿着新衣裳，毛蓝布的裤褂，里头还有个白褂子，外边把大衫穿上，左大襟白骨头钮，又肥又大，白布的袜子穿上，七尺牛豆包法鞋也穿上，还有根布袋子往腰里一围，把鹿皮套一别，把银子揣到怀里头。你看吧，怎么看佟林怎么是个大老杆。什么叫大老杆呢？土包子，不定从哪个铺子哪个庄稼院蹦出个庄稼汉来。另外佟林长得也不是什么漂亮，他就长得虎头虎脑的，倒有点阳刚之气，紫脸，大厚嘴唇，大耳朵，大眼睛，大鼻子，瞅着那么憨厚，再配上这套衣裳，怎么看怎么显得土气。两位道爷满意的点点头，海川呐，走吧，回到家里在你父母面前多多行孝。
1: 是，
0: 佟林舍不得走啊，眼泪吧嗒吧嗒吧嗒掉下来，心里热乎乎的不是滋味。就这样，大小老道四五十人，加上河道员上道明，一直把佟林送出二仙观的庙外。佟林趴地上给俩老师又磕了头，跟那些师兄弟辞别，最后把眼泪一擦，才下了龙虎山。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富贵之家有有有，贫困之人寒寒寒，做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要是一蹬，完完完。从今天开始，由我给您说一部长篇武侠小说《佟林传》。佟林，佟海川，学艺八年，一城下山，跟两位老师师兄弟难舍难离呀。佟林是个热心肠的人，有血性的男子汉，这眼泪一双一对滴滴答答，把前心都给运湿了。河道员尚道明两位老剑客心里头热乎乎也不是滋味啊，一边送着一边对佟林说，海川呐，告诉你的话牢记在心，千万别忘了。师父放心，弟子宁可肺腑，绝不再忘。还有什么事情问吗？ 傅，我还有件事儿想请教二位师傅，说吧，什么事儿？那比方说，我闯荡江湖，有人要问起我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师爷，你授业的师傅叫什么名儿？我是说呀，还是不说？哎，海川，这件事儿至关重要，千万可不能说。
1: 哦，
0: 那是为什么？哎，说起来话长啊。咱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一向不往外传，我曾跟你说过，你是头一个传人，你是我们的顶门弟子，你要到了江湖上一道腕一说，这些事儿是多有不便，因此要保密，不能对外张扬。那师傅，我就不明白了，如果人家叫我说我不说，我怎么给人个回答呢？海川呢，你要记住，有人要问起这件事儿来，你是哪个门户的，你老师是谁，你别说，你就说我要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记住了吗？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师父，我要这么回答，是不是有点欺师灭祖，有点太夸张了？你太实在了，你就这么说，实质也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把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希望你把我们内家宫八卦门的武艺发扬光大。经请示你师爷已经恩准，你就算我们这个门户的创始人。所以说，别开天地，另兴一家武术，也是名副其实的。你就这么说，没错。哎，好吧，弟子记住了。你看，边走边谈呢，一直两位仙长把他送到飞虎岩的山头上。俩老道听身站住，海川呐、啊，走吧，师父你也留步吧，弟子就告辞了，望二位老师保重贵体，咱们后会有期。佟林说到这儿，一狠心拐过山环，消失到原始森林之中。安谢两位道爷率大小老道回二仙观，咱们不提，翻回头单说佟林。要看着龙虎山的一草一木相当熟悉，你想待了八年了，冷不丁这一离别真不是滋味。可是出了龙虎山，佟林这思想就飞到家里头了。离家八年多，老爹爹现在什么样，娘什么样，兄弟又什么样？你看学武的时候把思想给站住了，他有时候想一闪即过，现在下了山了就要回家了，就好像小鸟出笼一般，恨不能泪声双翅一下飞到父母的面前。况且佟林是大孝子啊，想的是眼泪又掉下来了。故此佟林脚下加紧， 一边走一边琢磨，我光转大树转了三年，轻功可练得不错呀。这阵正好没人，我试试我腿上的功夫究竟怎样。佟林一高兴，把大衫提起来往腰带子上一掖，往下一塌腰，越跑越快，是越跑越快，身轻似燕。不管跑得多快，不管走得多急，再看佟林，气不长出，面不更色，这就叫功夫。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老也不运动，冷不丁走的急点儿，或者爬个坡，累得呼哧呼哧直喘。这佟林则不然，真有功夫。就这样，他走出两天来，再往前走，就到了江西省的边境，叫双雄镇。我这大镇子可不小，压压叉叉，足有两三千户，好几趟大街。这是出了江西省，奔内地走。三岔路口，各省的商队、各省出入境的人都要经过双雄镇，故此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佟林在龙虎山待了八年，多见树木，少见人烟，从来就没离开过庙。这八年到了这么个地方，环境变了，当然是高兴。呵，佟林心里跟开了两扇门一样，就好像置身在另外一个世界。等走到街里，他也不跑了，东瞅瞅西看看，一瞅店铺林立，金字招牌，车水马龙，叫买叫卖的，真热闹。佟林溜达了一会儿，一想，哎，快晌午了，我在这吃顿饭吧。如果走不了，找个小店住一夜，明天再起身也不迟。哎，就这么办。找饭馆那不太多了吗？他走的这趟街可以说就是食品街。酒楼、饭馆一家挨着一家，但是佟林舍不得花钱呢，老师就给了五两文银。这五两银子，吃饭、住店、买东西都指他呢，所以佟林呢就得计算着花。大饭馆不敢进。进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馆，佟林一想嘛，干脆就吃面条吧，也别要菜了。等进了一家小饭馆，一瞅还挺干净，拉凳子他坐下了。伙计笑笑呵呵过来了，大爷您吃点什么？你们这都有什么？饺子、面条、大饼，应有尽有，都是小吃。面条嘛，多钱一碗？一个大钱，一碗能有多少？哎呦，我们这是大海碗呢，一碗是一斤面呢。来两碗吧。伙计一听，好嘛，二斤面，这位饭量可不小，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佟林提鼻子一闻，真香，比庙上的饭量强多了。胃口大开，再看佟海川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好一转圈，一碗进去了，把那碗又拿过来一转圈，又进去了，吧嗒吧嗒嘴， 没吃太饱，不行还得吃点。哎，二伙计，再来两碗面条，啊，还来两碗四斤，我这位真够饭量大的。这两碗面条又端上来，等吃完了，佟林觉得非常满意，算账，这还用算吗？四个大钱呗。伙计边捡碗边擦桌子，等着他拿钱。佟林赶紧往怀里伸手，掏那五两散碎的银子，不摸便罢，一摸傻眼了。为什么？银子是不翼而飞。哟，那钱呢？哎呀，可坏了！回忆了一下，头一站我买了俩馍，喝开了点零钱呢，都在这兜呢，这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闹了半天这兜啊底下开线了，这活做的多粗糙吧，底下有个眼儿，这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儿丢了。因为佟林练轻功术，练脚上的功夫，光顾练了，忘了兜里钱了，颠的颠的颠的颠的没了。这下佟林可冒了汗了，不有那么句话吗？一文钱憋倒英雄汉。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时候，有没有这种体会？人出门在外，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没钱断血脉了，何况吃了人家面条不给钱怎么交代？这不是糟糕，伙计看吃面条吃挺快，怎么给钱这么费劲？大爷，您倒给钱呢。哎，给。哎，这位伙计大哥，实在对不起，怎么了？哎，我把钱丢了，你看我这兜是开线了，我窟窿，我带点散碎银子和铜钱都在这漏没了，实在对不起。嗨。我这位大哥你真行啊，这说笑话呢，真应了那句话了，哪天下雨哪天刮风你不知道，你兜有没有钱你不知道啊，你未曾进饭馆的时候你没摸吗？怎么才想起来？怎么这事就那么巧？哎，你说的真的也罢假的也罢我管不着，我们是讲本图利，吃了我们的饭就得给我们钱，那你。

师傅，我就把兵刃当了，我是人吗？要不把衣服脱了，当了他，更不能了。衣裳也是老师所赠啊，我刚穿在身上，见着衣服如同见着二位恩师，我怎忍心把它当了或者是卖了？可不当不卖，没钱呢。哎，正这时候掌柜的来，掌柜的是60来岁的老头，小饭馆不大，正好出门办事，一看前屋这围这伙人吵吵喊喊的，掌柜的到近前，我老三呢，怎么回事？老三就是那伙计，掌柜的你看出笑话了，我这位吃了4碗面条没钱，他说他把钱丢了。哦，是这么回事吗？他说的跟真的一样。佟林一听是掌柜的，赶紧就抱拳，掌柜的，我说的完全是实话，是这么回事，不信您看我这兜，这还有个窟窿。掌柜的一笑，算了，4碗面条能值多少钱呢？充其量4个大钱，给就给，不给就拉倒。看这位也不像说瞎话的样子，算了吧，我请客了。哎呦，掌柜的这么一说呀，佟林更觉着过意不去了。掌柜的，我领了，不过呢，这钱我不能不给，我还要加倍的给，不然我于心不安。那你没钱，你拿什么给？是啊，我看这个镇店这么大，人这么多，我打算挣2钱，挣完钱我不就还了您的钱了吗？哦，那你会什么手艺吗？我不会。你想卖点什么货？货我也没有。那怪了，一不会耍手艺，二没有货，你怎么赚钱？我会把式。会把式？哦，你会练武？是，我学过几招，我打算找个空场练趟拳，折几个跟头，翻几个把式，有那耗材买脸的赏给我钱，我不就还给您了吗？另外我也挣点路费。这倒可以。你贵姓？免贵姓佟。哎呀，我老弟啊，你刚才说的还真不错呀。我这么告诉你，我们这个镇子叫双雄镇。再告诉你，练把式的人多的是，连小孩都会2下。拿我来说，我就酷爱武艺，不过那练不好。如果你要有真本事，真有人捧场，这样吧，你出了我们家这饭馆，往前走，看着那十字街没？佟林探身看了看，啊，看着了。那十字路口有个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走，你就看见了，有一座大庙叫关帝庙。关帝庙啊，关帝庙前头是个把式场，那就有练把式的。你不如到那去想想辙啊！那个本地人呢，也是好财买脸，要听你说这情况的，肯定不能袖手旁观。哎，你到那就能想出辙来。好好，多谢多谢，您等着，一会儿我加倍奉还。

0: 红林一再说好话，红着脸低着头离开小饭馆，大步流星赶奔十字街。一看呢，真有一座药铺，顺着药铺往东边一瞅，啊，是座大庙，离得挺近，几步就走到近前了。好，这庙前呢是市场，卖什么的都有，有支着旁的，有出摊的，有打地摊的，卖壶碗用具的，卖衣服鞋袜的，卖吃喝的，卖小孩玩具的，卖日常生活品的，什么都有。可是佟林对这些他不关心，他直着脖子瞪着眼找这把市场，一直找到关帝庙前边。你看这围着能有好几百人，看这意思有大热闹。佟林就来到人群的后头了。佟林这个呢是上中等个，五尺半左右，也不算太矮，所以佟林敲着脚拔着脖往里看，看清楚了，这里面这个场子都打好了，转圈放着长条的板凳，人都在板凳外头站着，板凳上也坐着人，里边是场子。对着佟林这正面，也就是关帝庙的前边，放着一张长条桌，桌上放着茶壶、茶碗、瓜子、点心，桌子后面有一把硬木的高脚椅，不过这椅子是空的，没人坐。在旁边这板凳上坐着20来个小伙子，有光着膀子的，有穿着麻布坎肩的，但是一个个都带着护腕，那大辫儿有的盘在脖子上，有的盘在头顶上，都是20多岁左右，25岁往内，一个个短胳膊根大粗腿，宽宽的膀扇，厚厚的胸脯，那腱子肉都倍儿棒，一看就是练武术的。因为那个练武的人举止动作跟常人他不同，为了显示自己有两下子，没劲儿自己就绷劲儿，摇头晃脑说练就练。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而且在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真的能用发芽的土豆去控制剂量轻微的中毒吗？挖掉了这个，把这个芽挖掉了，到底还能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经过高温的煮沸，蒸一蒸、煮一煮，是不是也能去毒呢？等等一系列关于土豆的这个问题，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哎，我们看到了专业的这个医生给我们来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我终于懂了别。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之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5或者是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那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去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个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哎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呢，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穿过胸。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呐、昏迷呀、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主的。

那么我们都说了，这个发芽的土豆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毒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看到过有人把发芽的这部分给掰掉，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继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给出的解答。没有发芽的土豆呢，当然是最好的了，是最，当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了。但是只要这个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去烹饪了。尤其是大面积的发芽，表皮已经有明显的变绿了，然后或者说已经腐烂了、变软了，这种的话一定是建议直接扔掉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用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其实发芽不多的这个土豆哈，经过这个烹调之后呢，它也不一定会变味儿。但如果说它发芽比较多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腐烂的比较多了，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味儿。所以说，不代表说吃着没有变味儿，它就是没有毒性的。

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呢，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食用。

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菜呢做的很多，一大桌子菜，然后觉得胃口不是那么好，然后又吃不完，于是呢就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尤其是夏天里，那么假如说处理不当的话，那么会对健康造成影响。那么尤其是这样的几种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首先第一个就是凉菜，因为凉拌菜它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的过程当中的细菌繁殖很快，那么即便再次加热，这个处理了杀死了这样的细菌，但是细菌产生的部分的耐热毒素仍然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呢直接倒掉。

另外呢就是蘑菇类的。那么这类的菜呢，我们建议最好是现做现吃，这样呢是最稳妥的。因为这个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这类的食物呢

的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了很长时间，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把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也会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非常耐热，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组胺中毒，所以说海鲜呢也最好是现做现吃。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蔬菜芹菜，那么芹菜本身呢，它含有硝酸盐，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的话，那么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细菌会大量繁殖，把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还有呢，就是米饭。那么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比较长，也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种菌产生的这个毒素非常耐热，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那么剩饭呢，一定要趁热，当然我们指这个热是指不烫手的时候呢，就是说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剩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去。还有呢，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糖心蛋本身是没有熟透的，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尤其是夏天里吃鸡蛋煮熟了，要熟透了再吃，而且当顿吃完啊，别留到下一顿，不要剩到下一顿。跟着感觉走，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那么我们就觉得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在不停地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就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菌种在冰箱里慢慢地生长。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0: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我们平时在处理剩饭剩菜的时候，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儿给它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保鲜盒，而不是用这个塑料盒。另外呢，密封好之后，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了，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在细菌大量繁殖之前，尽快的把温度降到4摄氏度以下，来减少细菌的快速繁殖的时间。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熟食的存放呢，应该摆在冰箱的上层，那么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剩菜再次食用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剩菜呢要尽早吃完，而且我们最好就是说在烹饪之前呢估计一下今天大约需要多少量，尽量就是说不要剩，然后也同时也是避免浪费。

我们提起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的话，我想可能大家还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多喝水其实还是一个很实用的关于体重管理的小技巧。喝水其实它本身并不可以并不能够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够通过这个多重机制帮我们少吃多消耗，从而达到一个体重管理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喝一些饮料，那么这些口感很好的这个好喝的这个饮料呢，通常都是有很多糖分的，那么这样呢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如果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的这个胃的容量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喝水可以占据胃的这个部分体积，让人感觉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个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还有最重要的是呢，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工厂，那么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呢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那么整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或者是皮肤干、大便干这样的表现。那如果喝水的方式不恰当呢，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脾胃，增加身体的负担。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还有就是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然后再喝冰水凉水的话，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所以说呢，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另外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了，所以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记忆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让我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心灵驿站。在这忙碌的白天啊，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与同呢是分享身边的那些温暖，或者是有趣，或者是发人深省的故事，也是那为心灵得到一片宁静的港湾。

其实生活当中啊，邻里之间的情谊呢，常常是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温暖。就像是我最近呢，也是听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啊，是住在隔壁单元的奶奶年纪大了，子女都在外地工作。有一次呢，她去超市买东西啊，东西太多拿不动，邻居呢看到后呢，主动帮她把东西送回了家。之后呢，他还经常去看望这位老人，陪他聊聊天，帮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其实呢，这份邻里之间的关爱呢，就像是冬日里的暖阳，温暖着彼此的心。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啊，这样的小事还是有很多的。也许呢，只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就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也是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接下来呢，想问问听众朋友们，就是在身边有没有过类似这样温暖的邻里的故事呢？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双聊融媒，双聊融媒以文字的形式发送给我。

0: 那有位听众说呢，是我家隔壁住着一对老夫妻啊，他们经常会给我送一些自己种的菜，特别新鲜。他说呢，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还特意熬了粥给我送过来，真的特别感动。
1: 无法闪躲，困着你和我，就算泪水漫过也无法心。
0: 这真的是太暖心了。其实呢，邻里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啊充满了爱和温暖。也是呢，感谢您和我们分享这么美好的事情。

那说回李李啊，我们再把目光呢是投向了职场。职场中呢，除了是忙碌的工作，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确幸的时刻。有位听众跟我说过，就是他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最近的公司也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项目，大家的压力都很大。在项目最紧张的时候呢，团队里的同事们都属于是互相鼓励，一起加班加点。他说呢，有一天加班到很晚，大家是又累又饿，这个同事呢是出去买了大家都爱吃的夜宵回来。他说那一刻呢，大家都围坐在一起吃夜宵，虽然很疲惫，但是心里却特别的温暖。但是最终啊，是项目顺利的通过了。

其实在这个快节奏的职场当中呢，这样的小确幸就像是生活的调味剂，让我们的工作变得是不再那么枯燥和辛苦。那不知道大家在职场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小确幸呢？都可以。

一位听众说呢，我在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有一次呢，我在工作当中啊，遇到了一个难题，怎么都解决不了。我的同事呢，也是主动过来帮我，他耐心的给我讲解，还是和我一起研究解决方案。最终呢，是问题解决了，我特别的感谢他。其实同事之间的互帮互助真的是很重要的，在困难的时刻呢，有人伸出援手，会让我们更加有动力的去面对工作当中的挑战。

那接下来呢，让我们走进校园。校园呢是我们成长的地方，那里呢有我们青春的回忆，有很多值得分享的故事。我记得有个同学跟我说啊，他们学校组织了一次户外拓展的活动，活动中呢在有一个团队合作的项目，大家一开始都不太熟悉，配合的也不太好，但是呢经过不断的沟通和尝试，大家呢逐渐找到了默契，最终呢是完成了任务。那也是呢，通过这次活动啊，大家不仅增强了团队合作能力，还增进了彼此之间的友谊。

其实呢，在校园里啊，这样的经历能让我们不断的成长和进步。那相信呢，很多朋友们呢，在校园里都有过类似这样的成长的故事，都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有位同学说呢，我参加了学校的演讲比赛，一开始啊我特别的紧张，害怕自己讲得不好，但是呢我的老师和同学们都鼓励我，给了我很多意建议，我不断的去练习，最后呢在比赛当中啊获得了不错的成绩，也是呢通过这次比赛我变得更加自信。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成长经历。其实呢在成长的道路上，有老师和同学的支持，我们也会变得更加的勇敢和自信。那有是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心灵驿站这个环节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通过呢这些身边的故事，我们也是感受到了生活当中的温暖，职场中的团结和校园里的成长。希望呢这些故事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和力量，让我们更加珍惜身边的人和事。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是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0: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乘搭精英店的音乐旅行专列，我是你们的主播好乐。
1: 轮回过千年，弹指间繁
0: 华。那在今天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一同穿越到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重庆。
1: 纠结触动了心弦，下一世
0: 重庆的这座被称作为是山城雾都的地方，有着独特的地形地貌、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令人垂涎的美食。而音乐呢，就像是这座城市跳动的脉搏，将它增添了别样的风情。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开启这场重庆之旅。

重庆属于是群山环绕，江水奔腾，那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江水也是构成了一幅绝美的自然画卷。就像是有一首歌啊，是山茶花读不懂白玫瑰中所唱的那般，有着独特的韵味。山茶花是重庆的市花，它象征着重庆人的热情和坚韧。那可以想象一下，当你站在重庆的高山之巅，俯瞰着脚下的城市和奔腾的长江、江陵江，那是怎样的一种壮观的景象呢？

其实重庆的山属于是沉稳而厚重，重庆的水属于是灵动而温柔的，它们属于是相互交融，孕育出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机制。其实重庆还有很多著名的景点，比如说是洪崖洞，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打卡，还有呢就是五龙天生三桥，那壮观的是可萨地貌，让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其实重庆不仅有美丽的自然风光，还有着深厚的人文底蕴。重庆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这里的人们呢属于是热情好客，有着独特的性格。重庆的方言也非常有特色，属于是幽默风趣，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就像是有一首歌叫做是黄小树儿花，它由重庆方言唱出了重庆人的生活和情感。那这样的黄小树呢，也是重庆常见的一种树，它也是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发展和变迁。

其实啊，重庆还有很多古老的街道和建筑，比如说是古口镇，那里有着是古色古香的店铺和传统的手工艺品，漫步其中，像是仿佛穿越回了过去。其实呢，重庆的火锅文化也是非常属于是非常文明的，那麻辣鲜香的味道也是让人回味无穷。重庆人爱吃火锅，就像是他们热爱生活一样，也是充满了激情和活力。

随着时代的发展，重庆也是展现了它的现代生活。重庆呢是一座充满创新城精神的城市，有着呢是众多的科技企业和现代化的建筑。那有一首歌叫做是重庆的时间，就是很好的展现了重庆的现代风貌。在这首歌曲的旋律当中呢，我们也是感受到重庆的快节奏生活和蓬勃的发展动力。

其实啊，重庆的夜晚属于是灯火璀璨，高楼林立，解放碑的重庆地标性建筑，那里是聚集了各种商场、餐厅和娱乐场所，也是重庆最繁华的地方之一。说起最具有特色的就是重庆的轨道交通，轻轨的在城市当中穿梭时，穿过居民楼时，跨越江面，给人一种是奇幻的感觉。

那不知不觉当中啊，我们今天的重庆音乐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呢，通过这一期节目啊，我们领略到了重庆的山水之韵和人文风情和现代活力，也是呢，希望大家通过音乐感受到了重庆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那希望有一天啊，大家能亲自踏上这片土地，去亲身感受重庆的美好。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在这喧嚣的世界当中呢，总是有一些老歌能像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让我们沉浸在往昔的时光里。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就让我们一起踏乘这音乐时光机，穿梭回那些经典老歌的岁月，去感受他们独特的魅力。而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那就是那首经典的歌曲，名字叫做《问情》。

问情这首歌曲，相信很多听众都属于是耳熟能详，它是电视剧《戏说乾隆》的片尾曲，由蔡幸娟演唱。这首歌曲的旋律属于是优美动听，歌词富有诗意，充满了是柔情与哀愁。

他幸运那空灵婉转的嗓音，像歌曲中那对爱情迷茫、对命运的无奈演绎的淋漓尽致。每当旋律响起呢，仿佛能把我们带回那个充满江湖侠义与儿女情长的年代。

其实呢，在这悠扬的旋律当中啊，我们也是仿佛看到了虚说皇帝在江湖中与红颜知己的爱恨情仇。歌曲中呢，山川再不动，太多哀愁，所以经不起太长的等。

其实爱情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呢，有时就像梦一样美好却又短暂。这首歌不仅仅是一首简单的情歌，它更像是一部历史的画卷，也是描绘出了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和人们的内心情感世界。

其实呢，每一首老歌背后都是有一个故事的。《问情》这首歌曲诞生于是上世纪90年代，那个时候呢，电视剧《戏说乾隆》火遍了大江南北，很多人呢因为这部剧而喜欢上这首歌曲。当时流行音乐正处于是蓬勃发展的时期，像《问情》这样经典之作不断涌现，它的出现了那个为那个时代的音乐也是增添了一抹别样的色彩。而且呢，这首歌曲的成功也离不开它背后的创作团队。作词者黄英雄用他细腻的笔触也是写出了那些触动人心的歌词，作曲者呢是左宏元，则用他独特的音乐才华谱写出了如美如此优美的旋律。

其实呢，除了温情，那个年代还有很多经典的老歌，比如说是陈淑桦的《红滚滚红尘》，同样呢，也是一首充满诗意和情感的歌曲。它的旋律呢，属于是大气磅礴，歌词富有深意，也是唱出了爱情的沧桑和人生的起伏。

那听完这样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我们也是仿佛能看到张爱玲笔下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还有呢，就是张雨生的歌曲《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曲呢也是激励了无数人勇敢地追求自己的梦想。它的旋律呢属于是激昂向上，歌词充满了正能量。这样的一首歌曲，我相信呢很多朋友呢，只要有梦想并为之努力奋斗，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那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些经典的老歌呢，给大家带来美好的回忆，也是呢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找到一份宁静和温暖。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缚控制我的意念，回忆是所学校，我想我还没有毕业，怀念争吵时候你带有嚣张的气焰， Lost people 对我来说就像是场

都记不上了，原来是在掉，甩不掉，甘心苦心往前走。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住你，卡住你，卡住你。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地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979会生活。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 97.9 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

0: 望天星星。
1: 那九七九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么在直播的时段当中，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将您的信息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上面，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互动。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网微信公众号的一条消息。那说发芽的土豆到底有多毒？我们在冬天、秋冬的时候哈，我们都会，尤其是东北人嘛，都会囤一些土豆啊、地瓜呀这样的食材。那么，尤其是在保存不当的时候，或者是温度啊等等一些原因的时候，哎，这个土豆或者是这个地瓜，它就比较容易发芽。那这样的话，这个我们也看过很多的相关的科普，说这个芽到底发芽的土豆能不能吃，或者说把这个发芽的部分削掉了，其他的部分能不能吃？这样的问题呢，是一直困扰着我们的。而且在之前看过一个这样的电影哈，就是《欢迎来龙餐馆》当中，马俊生呢用这个发芽的土豆就给这个让孩子们这个轻微中毒啊，然后去换这个生机的这样的一个情节哈，也让人们去倍感了一个战争的残酷。但同时呢，在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发起了这样的一个疑问：真的能用发芽的土豆去控制剂量轻微的中毒吗？挖掉了这个，把这个芽挖掉了，到底还能不能吃了？那么我们经过高温的煮沸，蒸一蒸、煮一煮，是不是也能去毒呢？等等一系列关于土豆的这个问题，哎，引起了大家的一些这个疑问。那么我们也是带着这些问题呢，哎，我们看到了专业的这个医生给我们来到的一个解答。那么，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医师胡乐毅给我们带来了一些相关的解答。

那么，如同电影当中演绎的一个情节，食物发芽土豆呢，确实会引发中毒，出现呕吐、腹泻一些不适的症状。那么，致人中毒的元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土豆发芽之后产生的这个有毒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叫龙葵素。龙葵素呢是属于这种有毒的生物碱，它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胆碱酯酶的一个活性，使这个乙酰胆碱呢在我们的神经肌肉的接头处大量的积蓄，进而引发了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那么龙葵素呢本身就是存在于成熟完好的土豆当中，含量呢大约是每100克当中有7到10毫克。远远低于每100克当中的20毫克的这个安全的限值，所以说正常来说呢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土豆没有成熟，或者说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时候它的龙葵素含量就会急剧升高，20到60毫克，每100克当中有25或者是60毫克。那么它的这个牙眼啊，或者是牙基啊等等那些部位呢，它的毒素可能会更高，每100克当中可能会高达500毫克。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虽然说是会引起中毒，它是这个中毒的本身，但是呢，它是存在于熟好的土豆当中的，这个毒素是微乎其微的，它是对于非常的安全范围可控之内的，正常吃是没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说这个土豆没有熟，或者这个土豆发芽了，那么这个毒素它就会大量的翻倍了。那翻倍之后，对于我们身体呢，它就超过了这个安全的风险，那么就会对我们引发一系列的中毒的反应。成人一次性摄入20到40毫克的龙葵素呢，就有可能发生中毒，而仅30克左右，也就是说两指大小严重的这个发芽变绿的土豆组织呢，就足以达到中毒的剂量了。摄入200毫克以上呢，会出现明显的中毒，400毫克呢就会引发重度的中毒了。那这是对于我们成年人来说。那如果说儿童呢，儿童的体重本身是较轻的，那么他们的这个中毒的值呢，可能就会变得更低一些了。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哎，试图拔掉发芽的部位，人为的去控制这个毒素的剂量，只需想要造成轻微的中毒，那么这种做法在现实当中呢，其实它是存在着一个危险性的。因为每个发芽土豆含有的这个它的这个毒素的量，它是不可控的，我们不知道，它没有办法准确的去获取它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的毒素，而且每个孩子实际上摄入的毒素的量也没有办法去判断，而且存在着一些个体的等等的一些差异，所以说很可能就会造成体弱的孩子死亡，本质上是拿孩子的这个生命去搏一个逃命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剧中的所有孩子仅出现了一个轻症，这个是在艺术加工之后的一个戏剧性的结局，但是现实生活当中不存在着这种可控投毒救人的操作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一定不要去模仿这种情况，这个只是在电影情节当中才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穿过胸。那么这个发芽的土豆它到底有多少的毒性呢？首先从入嘴到出现中毒的这个症状有多久呢？一般30分钟到2个小时左右它就会出现症状。那么食用土豆中毒的症状又有哪些呢？中毒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像咽喉部分的这种不适、灼烧感、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胸闷、呼吸困难、头晕呐、昏迷呀、肠源性青紫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有可能会出现。那么从轻微的中毒再到严重的中毒，那么都会产生哪些后果呢？首先龙葵素中毒轻症的话呢，一般就是呕吐、腹泻，以这种消化道的症状为主的。那么重症的话呢，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昏迷啊，甚至是会有这种脏器的一些功能性的衰竭。那么这个吃这个发芽的土豆中毒了，有没有特效的解药呢？这个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也是在电视剧当中或者是电影情节当中常看到的解药。对于中毒类的疾病呢，大部分都是没有特效的解毒药的，都是以这种对症去支持治疗为主的。

那么我们都说了，这个发芽的土豆它有这么大的一个毒性，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会看到过有人把发芽的这部分给掰掉，那这样的话还能不能继续吃呢？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专家给出的解答。没有发芽的土豆那当然是最好的了，是最，当然就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了。但是只要这个土豆发芽了，都不建议去烹饪了。尤其是大面积的发芽，表皮已经有明显的变绿了，然后或者说已经腐烂了、变软了，这种的话一定是建议直接扔掉的。就像我们说，这个其他的水果哈，有的部分坏掉了，那我们把这部分切掉吃其他的部分，其实同样也是不建议的，因为这个毒素它可能已经扩展的比较深，是我们用肉眼没有看到的地方。就即使说我们看的这个部分是好的，但是不代表它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说呢，也同样是不建议去吃掉的。虽然说把带芽的那部分挖掉了，那只是说挖掉了龙葵素含量最高的部分，但是这个毒素有没有蔓延到我们看不到的地方呢？有没有说其他的地方已经被它同样有毒素了呢？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清除掉的。而且在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地方，它的毒素有多少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确定。所以说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建议直接扔掉。那么，有人会说，在水里多泡一泡，多洗一洗，能不能把毒去掉呢？那答案是不能的，因为这个龙葵素它很难溶于水，如果想用这个水去泡啊，冲洗是不可靠的。那还有人也会问了。那水不行的话，那么都说高温杀毒，那我高温去煮可以吗？答案也是不行的。龙葵素呢，它的热稳定性非常的强，高温的蒸煮也很难去破坏它的毒性，所以说呢，食用之后也会有中毒的风险的。也就是说，这个龙葵素哈，它是不溶于水，也对于这个高温呢，也是没有用处的。那么有的人会说了，说这个土豆，哎，我吃着哈，它也没变味儿，它也不苦，也不麻，也没什么问题，是不是就可以吃？是不是就没毒了呢？

其实发芽不多的这个土豆哈，经过这个烹调之后呢，它也不一定会变味儿。但如果说它发芽比较多了，或者说它已经这个腐烂的比较多了，才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味儿。所以说，不代表说吃着没有变味儿，它就是没有毒性的。

那么有的人也会提出这样的一个质疑了，说那在以前条件不好的时候，很多人吃了这个发芽的土豆，他也没事啊，那是不是现在的人就比较矫情呢？其实这个问题呢，就是概率的事件。的确，很多人吃了它没有问题，或者说在初期的时候，它这个龙葵素含量没有大量飙升的一个情况下，吃着是没问题的。那虽然说，哎，有的人会说扔了很浪费，但其实为了避免和预防食物中毒，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浪费掉了这个食物，这个是概率的事件，我们不敢去赌。有那一句话说过，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所以说呢，这个呢还是我们最好不去使用。

么龙葵素中毒之后，它既然没有特效药，那我们真的不小心或者误食了发芽的土豆该怎么办呢？首先就是家庭自助的急救办法，可以在家口服食用醋或者是口服生蛋清，然后自行去催吐。如果说症状没有缓解的话呢，那就得及时的去就医，避免耽误病情。那如果说怀疑中毒了，那建议去前往医院就诊，那么让急诊科的医生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呢，如果说存在着一些脏器功能的损伤的话呢，那就得需要去住院来治疗了。所以说呢，如果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还是遵循医生的一个建议和治疗。那么也在日常生活当中的时候呢，我们在囤菜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理性的去囤，因为呢可能这个存储不当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部的因素哈，会导致掉这个食物的浪费。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大家哈理性去囤菜。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这个菜呢做的很多，一大桌子菜，然后觉得胃口不是那么好，然后又吃不完，于是呢就把剩菜储存起来，加热之后再吃。尤其是夏天里，那么假如说处理不当的话，那么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尤其是这样的几种菜最好不要二次加热。首先第一个就是凉菜，因为凉拌菜它本身没有经过高温烹煮，存放的过程当中的细菌繁殖很快，那么即便再次加热，这个处理了杀死了这样的细菌，但是细菌产生的部分的耐热毒素仍然可能是残留的，而且口感全无，所以说建议吃不完呢直接倒掉。

另外呢就是蘑菇类的。那么这类的菜呢，我们建议最好是现做现吃，这样呢是最稳妥的。因为这个蘑菇煮熟之后放久了容易滋生细菌，亚硝酸盐的含量也可能会逐渐的升高，所以说这类的食物呢最好是现做现吃是最稳妥的。

还有呢就是海鲜类的。那么海鲜呢是富含蛋白质的，如果储存不当，比如说在常温下放置了很长时间，那么细菌呢会大量的繁殖，并且把这个里面这个鱼肉当中的氨基酸分解也会产生大量的组胺。那么组胺呢又非常耐热，烹饪没有办法去除，可能有的时候严重的时候会引起组胺中毒，所以说海鲜呢也最好是现做现吃。

另外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蔬菜芹菜，那么芹菜本身呢，它含有硝酸盐，煮熟了之后，如果在夏天的话，那么室温下敞开放置时间比较长，细菌会大量繁殖，把硝酸盐转化为有害的亚硝酸盐。

另外还有呢，就是米饭。那么米饭煮好之后，如果在常温下放的时间比较长，也容易滋生细菌，而且呢，这种菌产生的这个毒素非常耐热，常规的加热也没有办法去除。那么剩饭呢，一定要趁热，当然我们指这个热是指不烫手的时候呢，就是说给它放进冰箱，不要等这个剩饭已经凉透了再放进去。还有呢，就是糖心蛋。那么蛋黄还没有完全凝固的糖心蛋本身是没有熟透的，放久了细菌繁殖更快。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尤其是夏天里吃鸡蛋煮熟了，要熟透了再吃，而且当顿吃完啊，别留到下一顿，要剩到下一顿。跟着感觉走，我们平常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看法，就是说哪怕食物已经在常温下放置很久，那么我们就觉得只要放进冰箱就行了。那么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温度下，致病菌就在不停地繁殖。那么在常温下放的时间越长，放进冰箱的时候，这个致病菌就越多。那么这些致病菌并不会被冰箱杀死，而是成为菌种在冰箱里慢慢地生长。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那我们平时在处理剩饭剩菜的时候，需要注意这样的几个方面。首先，第一就是说，我们菜出锅一个小时之内，按照单人份儿给它装入玻璃或者是陶瓷的这样的保鲜盒，而不是用这个塑料盒。另外呢，密封好之后，并且趁热放到冰箱就可以了，不需要等待冷却。那么这样做的目的呢，是在细菌大量。

另外呢，就是说这个熟食的存放呢，应该摆在冰箱的上层，那么生肉水产放置下层，避免交叉污染。还有就剩菜再次食用呢，一定要加热到100度以上，并且保持至少5分钟。剩菜呢要尽早吃完，而且我们最好就是说在烹饪之前呢估计一下今天大约需要多少量，尽量就是说不要剩，然后也同时也是避免浪费。

我们提起这个体重管理的这个话题的话，我想可能大家还并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多喝水其实还是一个很实用的关于体重管理的小技巧。

是它能够通过这个多重机制帮我们少吃多消耗，从而达到一个体重管理的效果。比方说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是有的时候比较喜欢喝一些饮料，那么这些口感很好的这个好喝的这个饮料呢，通常都是有很多糖分的，那么这样呢就会摄入很多的能量。但如果我们喝水，那么水占据了胃的空间，那么其他的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因为毕竟我们大家的这个胃的容量是有限的嘛。还有就是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喝水可以占据胃的这个部分体积，让人感觉饱了，那么这个时候大脑会释放一个饱的信号，让我们少吃。还有最重要的是呢，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过程的基础载体。那么想象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工厂，那么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呢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呢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假如说没有足够的水，那么整个燃脂的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

立秋以后呢，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容易被耗损，那么自然就会出现像口干、咽干，或者是皮肤干、大便干这样的表现。那如果喝水的方式不恰当呢，不但补不进津液，反而会刺激了脾胃，增加身体的负担。一次性的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的负担，那么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那么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还有就是入秋之后呢，脾胃是偏弱的，然后再喝冰水凉水的话，容易导致腹泻和腹痛，所以说呢，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左右的温水。另外就是当我们感觉到口渴的时候，其实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的缺水状态了，所以说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这样一个习惯。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0: 读书俱乐部。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书。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一套很有意思的童书，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套童书的作者，甜心小米系列啊，我们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这套系列丛书的作者殷建玲。殷建玲你好。
2: 你好，听众朋友好。
1: 这次呢是特地从上海赶过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套丛书啊。上节目之前呢，咱们的编辑这个邓宇就跟我说了，说哎，这套书卖得可好了，说都已经过百万册了。哎呦，我说过百万册的作者，现在对当今这个时代来讲哈，无论是童书还是一般的图书，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说明有一个非常喜欢你的群体在关注着你。
2: 这个书它一共是六本，然后它是六本，一共是是说那个总数的百万，
1: 那也很厉害，那也很厉害。其实在今年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做了几本童书啊，就在前一段时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那霹雳贝贝的作者啊，张老师跟金波老师也来到了节目当中，一起来说他们的那套丛书。哎，读的真的是哎呀饶有兴致啊。您这套丛书呢我也看了，我觉得也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趣。

0: 遇，而且童书的作者呀，很多朋友都觉得好像不是那么的难，但实际上我发现真正想写童书的一些人啊，执起笔来之后发现就写不下去了啊，因为他必须得走入另外一个世界才可以。我就发现无论是写童书的人啊，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他们都是非常阳光非常清澈非常有童心的一波作者啊。
1: 您说的太对了。嗯，因为就是据我的观察还有这么多年写作的经历，我发现童书作者，尤其是就是我说的儿童文学的，写儿童文学的作者，他其实是天生的。
0: 嗯，
1: 就那样的人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特质。嗯，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往往是他们很面对这样一个很复杂的世界，但是仍旧可以心里怀有欢喜。
0: 嗯，
1: 就这样的人他不是说不懂世事，而是他可以过滤掉那些就是所有的或者是复杂那种烦躁或者是说那种灰暗，但是他可以以一种比较明朗的姿态来呈现那些故事。嗯，
0: 对，就像前一段时间小王子不是又上电影了吗？
1: 对，
0: 很多人在讨论关于小王子，有些人说这是一本童书啊，可以是童书啊，当然它也是童书，
1: 它算是童书，
0: 但你想，
1: 但是我觉得这个只有就是有经历过世事的成年人才能够更多的懂得这个小王子他所表达的东西。它其实是一本，我觉得是一本非常，其实是比较深奥的哲学。
0: 对，就是他以很浅显的语言很简单的故事写出来了，但是让你回味起来其实可以很久很久。
1: 所以我说就是最优秀的儿童文学，它应该是是一种最浅显的方式来表达那些深刻的哲理，就是优秀的童书本质上是哲学。
0: 是，那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尹建玲老师啊。尹建玲老师呢是法学学士文学硕士啊，您属于高学历啊，高学历，
1: 人人都有这学历现在。
0: 我就没有，在8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发表了文学作品，还做过女性杂志的主编啊。
1: 对
0: 啊，作品题材呢很广泛啊，那甜心小米系列这样的一套丛书，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作的？
1: 是从那个2010年开始。
0: 嗯，
1: 因为在此之前其实我一直是为大孩子写作的，就是我的读者对象他比较集中在就是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这样一个时期。
0: 嗯，
1: 但是我为什么就之前一直没有去触碰那种就是比较低龄段的那个孩子的生活呢？其实因为在我眼里，我觉得越是为小孩子写作，就是如果要写出精品的话其实是越难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在作品里头会给孩子呈现人生万象，呈现这个真实的世界，包括我说的那些怎么说呢，说哲理也好，
0: 嗯，
1: 哲学也好，就是往往是年龄越小的孩子，而你呢却要凝聚你一生的人生经验，以最最浅白的方式来表达你所表达的那些东西，这对作家是一种考验。
0: 真是这样，就举一个最极端的例子哈，就是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天线宝宝》，这个
1: 看过那个动画片，
0: 就是那个动画片嘛，
1: 啊，
0: 什么叮叮拉拉，
1: 对，
0: 因为以前我做过很多年那个主持人，
1: 嗯，
0: 小时候哈，嗯，后来我就跟那波 BBC 的儿童专家去聊天，他们就是研发，就是小朋友0到3岁这波小朋友，他们的心理啊，就研发了有几十年的时间。他们终于知道他们喜欢看什么，
1: 一个是他们了解孩子的一个心理接受的水平，
0: 嗯，
1: 就是他们对什么样的会东西是会有感觉的。
0: 对，
1: 就是有，如果你一种就是你所认为的你觉得他们可以理解，但是你呈现给他们，往往这孩子他可能无感。
0: 嗯，
1: 所以这对写作者是一种考验。
0: 对，写作者对儿童心理其实也都是一些考验，
1: 包括那个语言运用的艺术，就是我说就是给低年龄孩子写作，你得用一种浅语，就是深浅的浅，
0: 嗯，
1: 浅语，就是你不能用一些特别就是或者说长句或者比较深刻的一种深奥的表达，要用这种浅语，又很浅白但是又有很有味道，得用那样一种表达方式来写作自己的东西。
0: 嗯，本身呢，您其实刚才我提到了涉猎的题材很广泛，那给小朋友写、大朋友写，还给大人写啊， 以前您写的《爱外婆和我》也曾经感动过很多人啊，但是现在主要是为小朋友写是吧？
1: 不是，还是对，我还是就是还是有不同的涉猎，就是一直是这样。但是这个甜心小米在我的创作里边是的确是很特殊的一部，它是我第一次为幼童写作。
0: 嗯，
1: 然后呢让我觉得非常意外的是，就是其实这个小说它是以我30多年前我自己的幼年为蓝本，
0: 哦，
1: 为原型写的。
0: 嗯，
1: 就当时在写这个的时候，其实包括出版社，其实我们都有一个拿不定的地方，因为我呈现的是30多年前的生活，我不知道这样的生活是不是能够打动今天的孩子，他们会不会距离遥远。但是我在写这个时候就是提炼自真实的生活，可是呢我又觉得那些故事当中它包含了很多我觉得人性当中根骨不灭的东西。
0: 嗯，
1: 我总相信有好多东西它是可以穿越时代而存在的，包括那种对爱对真的向往啊，那些纯净而美好的情感，
0: 嗯，
1: 等等。
0: 嗯，
1: 但是尽管我是这么想的，但是在小说出版之前，我的编辑出版社其实都没有说，哎，我们一定认为它会得到什么样的反响。
0: 嗯，
1: 但是在这个小说出版以后，因为它是这个几乎是当当定制的，当当网上定制的，
0: 嗯，
1: 那么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读者评论，这个读者评论是超乎我们的意料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它是两套书，就因为它是分前后出版的，前面第一集和第二集这样的各三本，那评论累积起来大概有5-6万条了。
0: 嗯，
1: 那么就是说这些读者在这里边表达的情感，我觉得是让我这样写作者是非常感动的。就是那些读者会说，我的孩子就是看了这个甜心小米太喜欢了，他会电视也不看了，游戏也不玩了，非常投入的去看这本书，而且非常津津乐道的跟爸爸妈妈去分享书里的故事。更加特别的是，我觉得这个书它居然可以让全家人去阅读。有些读者就会说，爸爸妈妈会说啊，因为读这本书，然后爸爸妈妈和外公外婆、爷爷奶奶一起，他们都可以找到共同的话题。
0: 嗯，
1: 就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会怀旧。
0: 嗯，
1: 而孩子好像又特别喜欢这个书里的人物，他们呈现的那种故事和生活。哎，这个给了我很多很多的那种意外的那种安慰和欣喜，就是说我终于相信我所相信的秉承的那个文学观，它可以在今天的孩子身上的确穿越了时代，在今天的孩子身上我觉得得到了应验。
0: 哎呀，达到了，达到了。
1: 是的，
0: 您这个，
1: 而且我现在特别的是，就是连我们小区里头，就是都有几个孩子，他们都听说，哎呀，小区里头那个作者，居然是住在我们小区里头，甜心小米是的作者住在我们小区里，他们不相信，说是不是骗子啊？然后还上门去，去验证一下。那天我不在家，我爸妈说来了两个小孩，然后跟他们的外婆一起来的，然后说这个，英吉亚林是住在这里吗？然后我爸妈说是的，然后他就去考察了我的书房，看，哎，果然是像个写书的人，然后就在某一天的周末就约好上门了，就是1年级的孩子，就是我好像走到那里都会遇到，去外地讲座啊什么都会遇到那些爷爷奶奶或者爸爸妈妈跟我说，哎，他们全家都很喜欢甜心小米，
0: 嗯，
1: 这让我非常意外，
0: 嗯，
1: 所以在我的创作当中，这套书成为了一个特例，
0: 嗯，
1: 就是可能读者的面受众最广，我甚至就是广东的大英音像出版社，他们让我就为这个甜心小米去录制了，就是播讲，就是由我来录制这个音频
0: 啊，自己去播，
1: 我去播了，
0: 哎，
1: 我去讲了这个故事，
0: 很好很好很好，
1: 然后录了8张光碟发行了，
0: 嗯，
1: 所以好特别，我觉得对我来说，
0: 哎，其实我特别推崇这种方式，就是作者呀自己去读自己的书，这个在国外非常流行的。
1: 流行，就哪怕你的普通话并不是很标准，或者说你并没有那专业的演员那么讲的那么好，
0: 嗯，
1: 但是可能还是反响还行，就是还不错，好像。
0: 那不一样，不一样。你就跟我记得有一位挪威，应该是挪威的作者来做客读书俱乐部。
1: 嗯，
0: 他写了一本书叫《我是个年轻人，我

0: 过得不太好。
1: 嗯，
0: 就那本书啊，其实应该是挪威的国民书啊，平均每个人都会有一本。
1: 嗯，嗯
0: 他就是说，我就自己录了一本。
1: 啊、哦，是吧？
0: 对，你看我好像也不是专门学这个的。
1: 嗯，
0: 但是他们好像那块也没有专门学这个的，
1: 他们应该没有。就是作者他们比较流行，就是比如诗歌朗诵啊，
0: 嗯、
1: 就读自己的那个
0: 作品
1: 的片段，就是大家也喜欢听。
0: 对对，
1: 可能有这样一种氛围吧。
0: 不是那天来节目非要读一段，
1: 啊、他也要读。
0: 啊、我说哥哥，我这我还给您
1: 是不是要我来读一下？
0: 我还得给您翻译，要不还是我读吧。
1: 那听那感觉呗。
0: 后来是听了一段，听了一段，挺好的，挺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今天我们请到了《甜心小米》的作者殷建玲，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殷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我们继续来说这样的一套丛书啊。这套丛书，爸爸妈妈可以带着孩子一块儿来读。
1: 对。
0: 也受到了很多小朋友的喜欢啊，都跑到家里面去找你。
1: 小朋友也是自主阅读的，来找我的小朋友就是一年级，他已经那个书是没有拼音的原来。
0: 啊。
1: 嗯，他也是一年级，他已经能够非常独立的读完这六本书了，
0: 哦、
1: 就是说的头头是道的，我非常惊讶。
0: 就说明你还是抓住他们的阅读习惯嘛，他们的阅读心理嘛，嗯。
1: 可能我觉得再小的孩子，他们对爱、对那种美好的情感、对纯净的向往，其实这些孩子虽然小，我们往往会低估了孩子，但是我总觉得其实孩子对跟我们大人是平等的，尤其是在情感方面。
0: 嗯，
1: 就是你可能有些认为有些东西他们不懂，但实际上他们真的很懂。
0: 嗯，现在其实信息化，大家知道都差不多了哈，我觉得跟我那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你像我侄女，我就发现她基本上可以跟我平等的对话，
1: 是，
0: 都很多信息她比我知道的还要更多。
1: 您说的是那个信息方面，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情感方面，孩子对那种天然的对美的那种向往，就美的真纯这些情感，我觉得还是能够打动幼小的孩子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孩子在阅读的时候，他们也会感动，会流泪。
0: 哦，
1: 很小的孩子也是同样的，这不仅是表现在信息的接受方面，可能我觉得在信息方面，可能有的孩子可能比我们知道的更多。
0: 嗯，对，那是啊。这样我们一边聊着，一边也来读一读其中的文字。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变一种方式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作者的朗读。因为作者好像出过一套光盘，刚刚你不是说了吗？
1: 对
0: 啊，然后您全都读完了是吗？
1: 对的。
0: 哦，
1: 读了三本，后面还有三本就是没有读。读的是第一集。
0: 哦，你的声音非常甜美
1: 啊。谢谢。
0: 比我适合读。
1: 不是，
0: 所以说一会儿我们就放一下我们原版的啊，由殷建玲来读自己作品的这么一个片段。在欣赏完这个片段之后，我们再继续来聊。
2: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殷建玲，今天由我来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由我自己写的，它选自我写的《甜心小米》系列其中的一个章节，题目叫做《妈妈是个隐形人》。好了，故事现在开始了。小米觉得妈妈非常神奇，他好像变成了一个隐形人，躲在小米的教室里。他能看见小米的一举一动，听见小米说的每一句话。吃晚饭的时候，正喝着汤，妈妈突然说：你今天上图画课的时候，为什么和郑小宝打来打去？小米呆住了，他回答说：大头小宝他抢了我的蜡笔，我要拿回来。妈妈又说：老师要求你们发言前要先举手，可是今天上算术课的时候，你没有举手就站起来说话了。妈妈还说，第三节课休息时，你和小朋友玩拍手游戏了吧？以后妈妈教你来玩跳蹦蹦，下次你就可以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了。最神奇的是，妈妈竟然知道老师上课的内容。小米定定地看着妈妈，猜不透妈妈是怎么知道这些的。第二天去学校，小米就特别留意，他左顾右盼， 想发现妈妈在哪里。可是教室里除了老师和孩子们，并没有看到妈妈。妈妈怎么会知道这一切的呢？小米紧张地摸摸口袋，他想，妈妈会变成一个小人儿藏在她的口袋里吗？可是衣服口袋里除了手绢和几粒糖之外什么也没有。幸好什么也没有，如果真的把妈妈摸出来的话，小米一定会大声尖叫的。放学回家，妈妈正在厨房里炒菜，小米站在妈妈身边，一声不响的抬头望着妈妈。滋啦一声，妈妈把切好的青菜倒进了烧热的油锅里，她用铲子熟练地翻炒着。这个样子的妈妈和别的普通妈妈一点都没有两样。见小米歪着头观察自己，妈妈笑笑，没有说话。吃完晚饭，妈妈在灯下辅导小米写作业。写到一半的时候，小米停下来问妈妈：“一定要告诉我。”“
3: 告诉你什么？”“
2: 告诉我，妈妈怎么会知道我在学校里做的事情呢？”
3: 妈妈说：“暂时保密，以后你就会知道的。你呀，只要记住，妈妈无时无刻不在你身边，这就行了。”
2: 小米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上床睡觉，又揣着一个大大的问号去上学。从那以后，无论做什么，他相信妈妈都在看着他。刚想把手伸进桌肚里做做小动作，小米忽然想起也许会给妈妈看见，于是他把手重新背到身后去了。下课时，大头小宝抢走小米的新橡皮，用小刀在橡皮上戳了好多个小洞洞。小米气得恨不得把他的头发揪下来，可是想到妈妈在看他，小米忍住了。上体育课，体育老师让孩子们学习爬杆，爬杆很苦，不但很费力气，还会把脚背上的皮弄破。小米很不情愿爬杆，但是想到妈妈在看着他，他就觉得有力量，于是就很卖力地爬了。放学回家，小米故意考妈妈：“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吗？”妈妈说：“今天上了算术课、语文课、思想品德课，对了，还有体育课，老师让你们学习爬杆了。”小米露出非常吃惊的表情，他从心里佩服妈妈。小米哪里知道，妈妈其实并没有什么魔法，更没有本领把自己变成小人儿。妈妈帮小米抄了课程表，并且给自己也留了一份。小米每天上什么课，妈妈都熟记于心。至于体育课上的爬杆内容，是小米上个星期自己透露给妈妈的，妈妈记在了心上，小米却忘记了自己说起过。直到很久很久以后，小米才知道了妈妈的魔法究竟是什么。原来呀，小米上小学的第一个星期，妈妈每天都请假，躲在教室的窗外观察小米。小米第一次上学，妈妈很不安，他不知道小米能不能安静地听讲，能不能很好地和同伴们相处，能不能习惯学校的环境。他让小米复述老师讲课的内容，看看是不是和自己听到的吻合。小米上了一个星期的课，妈妈也躲在窗外听了一个星期的课。见小米基本能够适应小学生活了，妈妈才放心地去上班。在知道这个秘密之前，小米一直以为妈妈是有魔法的。他无论做什么，都感觉到妈妈在看着他，妈妈在身边保护着他，这让他觉得又踏实又温暖。好了，亲爱的小朋友，我的故事讲完了。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小米的故事，爱上阅读，希望你们都做一个有书本陪伴长大的快乐的好孩子。
0: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刚才我们一起欣赏了一下甜心小米的片段啊，这是由殷建玲自己朗读的。哎，那我们如果买这样的一套丛书，会能一起买到光盘吗？
1: 那是另外出版的，
0: 它
1: 另外发行的，就是有叫广东大英音像出版社，也叫甜心小米系列。
0: 哦，那是一个单独的系列，
1: 单独的光盘
0: 系列，
1: 音像系列，跟这个书没有关系。
0: 哦，
1: 但是他用了那个光盘的设计上的那个图案，都是用的原来的甜心小米的那个插图。
0: 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尹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朋友们再会，
1: 大家再见。
4: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4: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成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 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 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 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 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 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 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官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仍以正确政绩官担当作为履职尽责。

0: 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

0: 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月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

0: 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点半，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洪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洪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2: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1: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3: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1: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4: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0: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0: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了。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双聊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项目有序推进，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双聊市社区体育大赛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前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年产50万吨食品级高纯盐酸及年产50万吨聚合氯化铝净水剂项目正在吉林双辽经济开发区化工园区有序推进，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激活企业产能，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该项目主要是为拓展企业离子膜烧碱项目复产氢气氯气的应用和延伸产业链，实现副产品的高附加值，加快原有产能释放而建设的，于今年5月开工建设，建设周期6个月，总占地面积48548平方米，总投资1.8亿元，主要建设氯化氢合成及吸收车间、PAC 反应车间、干燥车间、成品仓库、灌区、循环水站等配套设施。当前项目正全面进入设备集中安装关键阶段，各施工班组抢抓工期科学施工，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和环保施工标准，各项建设工序高效有序开展，为项目按期竣工投产筑牢坚实基础。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目前这个项目建设呢，土建工程基本结束了，我们按计划是8月31号全结束。应该说现在按照预期达到了一定的效果。从这个9月1号开始全部进入设备安装阶段了。目前呢就这项目也有些这个罐体进行了安装，安装单位都进行了施工。我想呢在11月份能够达到投产的目的。
0: 据了解，食品级高纯盐酸应用广泛，可作为化工、制药、食品、电子、冶金等多个行业的基础原料。聚合氯化铝作为高效环保蓄凝剂，契合水环境治理政策导向，在城镇污水、工业废水处理领域市场需求旺盛。随着国家对生态环保工作持续加码，污水处理相关目标落地实施，水处理药剂行业迎来广阔发展空间，为本项目产品提供良好市场机遇。项目产品主要面向吉林省内市场，辐射东北各省份，同时企业将紧盯市场变化，抢抓机遇，拓展出口业务。项目达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5亿元，利税0.75亿元。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在兴：
1: 我们双辽浩华化工有限公司现在是双50万吨项目建设现场，这个双50万吨呢是50万吨的高纯酸和50万吨的聚合氯化铝，那么50万吨的高纯酸也是我们东北最大的生产盐酸企业，50万吨聚合氯化铝呢，我们干的是食品级的，那么食品级的聚合氯化铝在我们东北是首家，也就唯一的一家，目前市场状况非常好，尤其是固体聚合氯化铝在国际市场这个。很有这个发展前途，基本上目前的趋势就供不应求。我分析两个项目上马之后呢，在我们这个整体的产业链上实现了闭合，也为我们当地的经济呢就会起到一个助推的作用。
0: 未来公司将围绕氯平衡、氢平衡、碱平衡及氯化氢资源的综合利用，拓展高附加值化工新材料及高端阻燃新材料领域为发展方向，以氯碱为基础的化工园区全产业链闭合发展为总体思路，依托原料资源推动企业年产值再上新高。
2: 为进一步强化政法队伍思想建设，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基础，不断提升政法干部履职尽责能力，8月20号，我市举办2026年政法系统政治轮训班。
3: 会议指出，当前全市社会治安大局总体平稳，但对照中央政法工作新部署，队伍在理论运用、风险防范、基层治理、纪律作风等方面仍存在短板弱项。面对基层风险传导、网络舆情、新业态矛盾带来的治理考验，全体参训人员要摒弃走过场心态，把此次轮训当作思想淬炼、政治体检与能力充电，对标新时代政法工作新标准，牢牢把稳政治方向。会议强调，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实干动力，紧紧围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主线，切实扛牢维护国家安全稳定的职责，运用法治思维，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坐实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并坚持学用结合，对照岗位梳理问题清单，把所学落实到维护稳定、基层治理、便民执法各项实际工作中，以过硬担当推动全市政法工作实现新提升。培训中，四平市委政法委、我市纪委监委、市委党校等部门有关领导及相关负责同志分别围绕习近平法治思想、廉政教育、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深入推进矛盾风险排查化解进行专题辅导。市委政法委领导、市公安局、市法院、市检察院、市司法局班子成员及中层干部、各乡镇街道政法委员、平安办主任、市委政法委全体干部参加培训。
0: 为深入实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进一步丰富社区群众文体生活，营造全民健身乐享运动的良好氛围，8月21号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全民健身服务中心承办的2026双辽市社区体育大赛在我市体育场开幕，全市各社区运动爱好者齐聚赛场，共赴一场活力满满的体育盛会。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旅局领导出席活动。开幕式现场，市文广旅局领导致辞，号召全体参赛选手发扬顽强拼搏、团结协作，在安全参赛、文明参赛的基础上赛出风格、赛出水平。随后，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上台庄严宣誓，承诺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竞赛纪律，保证比赛公平、公正、有序开展。最后，我市相关领导宣布大赛开幕。本次赛事汇聚全市14支社区代表队同台竞技，赛事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兼顾竞技性、趣味性与观赏性。大赛设置趣味运动会、5人制足球赛、3对3篮球赛、武术展演四大板块。在趣味运动会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参赛队员齐心协力、默契配合，8人9足步伐整齐划一，动感五环滚滚向前，8人龙舟齐力奋击，选手们相互鼓劲，奋勇向前，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大家放下竞技压力，在欢乐比拼中增进邻里情谊，充分感受运动带来的快乐。郑家屯街道东华社区参赛选手陈维：
4: 虽然比赛过程中呢，我们可能有这种鹿死谁手的感觉，但是呢，每一项比赛结束了，我们都非常开心地享受了这个合作啊和这个竞争的感受。比赛的最终不是说分个输赢，而

0: 是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
1: 辽西街道阳光社区参赛选手宋百惠，
2: 平时大多时间都扑在基层的工作上，很少有机会这样的集体运动。比赛过程讲究团队配合，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地完成项目，氛围特别好，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今后我也会把这种团队精神带到工作当中去，为社区工作贡献更大的力量。
1: 武术展演环节同样为大家增添浓厚国风底蕴，展演选手精神抖擞，气势昂扬，拳法刚劲有力，动作行云流水，踢打腾挪干净利落，一招一式尽显中华武术的博大精深与精气神，充分展现了传统体育文化魅力。此次社区体育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打通了全民健身服务最后一公里，有效激发了群众日常健身热情，丰富了社区精神文化生活。下一步，我市将常态化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持续擦亮全民健身城市品牌，推动全市群众体育事业持续健康发展。
0: 未来几天，我市将迎来多轮阴雨天气，气温随之有所起伏，提醒广大市民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生产生活。
3: 据气象预报显示，8月21号至24号，我市将持续出现小雨天气，降水概率维持在60%至80%，期间最高气温28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2度，多为西南风、南风，风力2至4级。到8月25号，天气转为多云转晴，风向切换为西北风，夜间最低气温回落至17度，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持续阴雨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大家出行应当留意路况，注意交通安全。降雨时段局部能见度有所下降，驾车出行尽量保持安全车距，谨慎驾驶。同时，降雨过后昼夜温差逐步拉大，市民外出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着装，防范受凉感冒，关注天气动态，合理安排各类户外活动。
0: 近日，玻璃山派出所深入辖区经营场所和居民家中，开展安全巡查、矛盾排查与意见征集工作，以脚步勤、服务细、响应快的务实举措，为辖区平安稳定和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民辅警结合季节特点，对消防设施配备、安全通道畅通等情况进行重点提示和风险排查，叮嘱经营者和住户绷紧安全弦，及时消除隐患，做到防患于未然。还积极排查矛盾源，通过前期摸排和现场疏导，坚持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将群众中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阶段，切实维护和谐有序的营商与居住环境。与此同时，民辅警还主动征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意见建议，认真记录经营者反映的公安服务群众相关需求与建议，通过零距离沟通，既让群众感受到公安服务的温度，也为下一步改进工作精准施策提供了第一手参考，进一步拉近了警民关系。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航线网络持续拓展，运行保障效能持续增强，民航部门将持续优化运力调配，提升运行品质，不断改善旅客航空出行体验。新华网，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优先考虑残疾人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和残疾人康复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同时更加注重残疾人权益保障、精神文化、社会融合和赋能发展。生活小常识，很多人觉得指甲上月牙越多越健康，其实月牙是指甲生长过程中形成的新生角蛋白，因新陈代谢速度不同，月牙大小、数量也因人而异，所以月牙数量与健康关系并不大。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2: 周天宇现任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副主任医师，从业20余年，扎根双辽皮肤病诊疗一线，凭借精湛医术、高尚医德、务实作风与创新精神，带领科室由弱变强，发展为区域知名特色专科。他坚守岗位，守护周边群众皮肤健康，收获了患者信赖、同事敬重和行业认可。从医以来，周天宇始终秉持以患者为中心的理念，把解除患者病痛作为毕生追求。皮肤病病种复杂，易反复，难根治，不仅折磨患者身体，更易引发心理焦虑。面对形形色色的患者，他始终耐心细致，坚持精准诊断，辨证施治，为每一位患者量身定制个性化方案。多年来，他先后前往白求恩医大二院、哈医大一附院、卫生部北京医院进修，将先进理念与患者实际相结合，率先开展了穴位注射、药浴、生物制剂治银屑病等新技术，填补区域技术空白。20余年来，他累计接诊患者20余万人次，完成皮肤激光外科手术2万余例，疑难病症确诊率、治疗有效率位居四平地区前列，收获患者锦旗、感谢信不计其数。2006年担任皮肤科主任后，面对科室设备老旧、人员不足等难题，他规划科室发展，积极争取医院支持，先后引进皮肤镜、308NM 准分子激光、过敏原检测系统等先进设备，搭建起检测、治疗、康复一体化诊疗平台。在科室管理方面，他落实规范化、精细化管理，完善质控、诊疗、医患沟通、院感等各项制度，严守医疗安全体现。任职期间，科室无医疗差错纠纷，患者满意率常年超98%。同时打造优良科室文化，营造团结敬业、求精奋进的工作氛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打造一支优秀团队，才能让皮肤医学事业持续发展，惠及更多患者。这是周天宇常挂在嘴边的话。作为科室带头人、医院教学骨干，他始终肩负培育皮肤科后备人才的重任，将毕生所学毫无保留传授给年轻医师。市中心医院皮肤科医师齐海志：
3: 周主任平时毫无保留地把临床经验、诊疗技术教给我们，不管是常见病还是疑难皮肤病，只要我们有疑问，他都会耐心细致地讲解给我们。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整个科室氛围特别的好，特别和谐。跟着他，我们不仅学到精湛的医术，更学到身为医生该有的责任心。
2: 周天宇始终牢记医务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积极投身公益医疗服务，用爱心与责任回馈社会。多年来，他常态化带领科室团队深入社区、乡村、学校、养老院，开展免费义诊、健康科普、皮肤筛查活动100余场，受益群众超2万人次。20余载行医路，从普通医师到学科带头人，周天宇始终坚守在双辽医疗一线。他以医德立身，以医术行医，以服务暖心，在平凡岗位上践行医者誓言，在坚守中诠释责任担当。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周天宇：
4: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坚守医者初心，牢记健康使命，深耕皮肤医学，精进诊疗技术，优化医疗服务，带领科室朝着区域领先、省内知名的目标稳步发展，用心守护本地群众的皮肤健康，全力助力地方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在基层岗位践行医者的使命与担当。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初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0: 生动。
1: 烟霞黄河，
0: 真实。
2: 快点来，快点！
3: 不小心那掉那洞里了，是吧？
0: 曲折。
4: 到了西客站之后，会有亲戚过来接我们。没想到到了北京之后，没处男。
0: 感人。
5: 在那样子的一次事故之后，上天还还给我了一个活泼可爱、健康的孩子。
0: 聆听当事人的讲述，还原故事的真相。故事恳谈会。
6: 这是一支专业的民间演出团队，虽然他们的成员当中有的人眼睛看不见，有的人腿脚不方便，但是在面对各种艰难困苦的时候，他们却都乐观向上，坚强豁达，始终坚持着对艺术的专注和执着。他们的音乐作品充分体现了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今天的故事恳谈会就跟您讲讲山水乐团的故事。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是季彤，很高兴呢又在故事恳谈会当中和大家见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啊，我们要给您讲述的是有关山水乐团的故事。虽然他们的身体有着这样那样的不方便，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乐观、积极向上，对音乐充满了热情。那在今天呢，我们就把山水乐团的一位组织者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给大家讲一讲他们的故事。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来宾，来自山水乐团的仲辉乐。你好。
8: 观众朋友们好，大家好。
7: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和辉乐一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胡盼。胡盼你好。
9: 哎，大家好，我是胡盼。
7: 这个胡盼呢，其实那期的节目虽然过去了很长的时间啊，我说的是第一次直播的时候，但是我们记得这个内容还很清楚。
9: 是，
7: 哎，当时你就是介绍了组织那公益演出的很多的情况哈。那么咱们这个山水乐团呢，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交流的嘉宾仲辉乐，实际上也是这支乐团的组织者，是吗？
8: 是的，也是里边的演奏员，
7: 演奏员兼团长。要说起来，胡盼呢，也现在也算是山水乐团的团长，是吗？
8: 没错，他主要是负责业务。
7: 你们是怎么这个认识的？怎么走到一起的？是在我们那次节目之前呢，还是做完那次节目以后呢？
9: 在那次节目之后也是一个比较偶然的一个机会。这个乐团呢，它是由陕西的这个爱心人士穆鹏举先生去创办，然后呢把这些残疾朋友就给叫到一块儿了。而仲辉乐呢，还有另一位叫刘继东，他们两个呢是属于是可以说是发起人之一。因为我跟穆先生呢算是朋友，然后这样他知道我还是比较了解这个演出这方面的，然后请我就过来做一些这些工作，
7: 就是、
9: 然后我一了解，我觉得还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就这样，和他们搭上线了，
7: 合作起来了，是吧？
9: 对对对。
7: 那这个当时乐团开始的时候，有多少乐手？你还记得吗？回到。
8: 记得，因为要说起来的话，要说这个乐团，它其实前身，它就是组建之前是一直存在的。它是从零，要追问起来说，从2008年一直到现在，就是到北京这段时间吧，它也是一个乐队，是以前是很大的一个乐团。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嘛，有的是成家了，有的呢可能是去别的地方工作了，暂时就是咱们这个乐手是十一。

0: 位比较精干的几位队员。
1: 哦，你老家是北京？
0: 我
1: 是
0: 山东的。
1: 山东，
0: 山东人
1: 啊。山东什么地方？
0: 山东德州。
1: 德州啊，德州，德州扒鸡最有名。
0: 对对对，这个一提德州都知道扒鸡。
1: 咱们北京人吃德州扒鸡可有传统，对，多少年前啊就开始吃。
0: 对，
1: 你是，那你从德州老家是到北京来工作？
0: 也是这样的哈，就是以前呢，我是在那个一个也算是一个事业单位吧，就是济南市残疾人联合会，就济南残联工作。后来呢，我在那个网上呢，因为我比较算是爱学习的那种，对音乐非常热爱，从八岁我就是学音乐。其实上大学我还是学的医学，后来呢还是喜欢音乐。在大学的时间我也找老师学。后来呢，就是残联的。对，我呢感觉我吹的还可以，我吹笛子的。
1: 哦，学吹笛子哈。
0: 对对，然后他们不错，让我去那儿工作了。后来呢，在网上，我呢还是想继续深造一下嘛。然后呢，在网上看了一个招聘信息，北京科技职业学院。它也是个残疾人的一个下设的一个艺术系。
1: 好像特殊教育专业。
0: 特殊教育啊，特殊教育专业叫。然后呢？我就招聘过来了，招聘过来我当他们老师。
1: 你去教人家学吹笛子什么的。
0: 笛子，而且各种乐器。
1: 嗯。
0: 后来就给他们这些孩子，就是我们现在的演奏员。就建立起了这个缘分。
1: 就当时他们还都是大学生。
0: 啊，都是大学生。
1: 你是他们的音乐老师。
0: 啊，对对对。
1: 啊。
0: 后
1: 来就是。你组成乐团的这个主要的骨干力量还是你的学生们
0: 啊，主要学生还有老师
1: 啊。
0: 我们几个就是那时候是兼职，因为我在北京一边教他们，我一边还找那个名师啊，我继续深造，继续学习。
1: 你还接着学？
0: 我这一学呀，
1: 既当老师还又是去学习哈。学音乐这事儿是不是就是没有什么说？最后说我学到家了，成了这种就是永无止境的那种感觉。
0: 这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东西，要求你学到一定程度，你就自己就感觉不满足。
1: 对。
0: 你
1: 或者再听了某些人家吹的那个，就咱就拿笛子说哈。
0: 对。
1: 人家那个吹的怎么那么好是吧？咱问问人家他到底怎么练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他这个里边他有好多的这个
0: 技巧，
1: 对，
0: 算是
1: 这个不断的去学习。
0: 对对。
1: 那就是说你包括你和你的这些乐手们，你们的演奏水平应该是还是挺专业的是吧？
0: 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
1: 对，
0: 这个还是挺专业的，
1: 是吧？
0: 大家，
1: 不看刚刚接触他们的时候感觉是这样的。
2: 是，因为我对演出这行业还是有一定了解的。
1: 对，
2: 当时我一看他们的演出，那种状态也好，因为他们这个团队啊，就是特别的好，特别和谐，一看就是，大家一起都是奔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1: 对，
2: 就好像都在奔着一个梦想再去做的，就是。就像习主席说的，我们都在实现自己的一个梦一样，
1: 对，中国梦嘛，
2: 所以说大家这个家庭的这个氛围特别好，
1: 对，这么这个就是乐团嘛，它本身就需要一种合作，
2: 对，
1: 那刚才辉乐说了自己主要的这个项目哈，是这个笛子，
2: 对
0: 啊，对，主要专业是笛子，
1: 笛子应该是咱们中国的一个很传统的乐器了，
0: 对，八千年的历史了，
1: 没错，
0: 到现在，
1: 说家喻户晓，
0: 啊，对对，
1: 然后。就是差不多的吧，只要稍微的这个学习学习，然后这个练习练习，都能吹出个调来。
0: 对，它比较容易学习。
1: 它有点像那个就是外国那口琴什么那感觉似的。
0: 有一点吧，反正是吹好了也挺难，反正入门也挺容易。对
1: 对，就是你要说真吹到说一个很高的水平，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入门比较容易。那你这个当初为什么选择了这个笛子来学？是因为它容易吗？
0: 怎么说呢？因为我这个受家庭的就我亲戚的影响，我舅舅就是做文艺的嘛。所以说呢，我从小也是，怎么说，人家说我有点天才，说我就说对艺术有点感觉的人，说他是
2: 不
0: 是
2: 谦虚的说，
0: 反正小时候非常喜欢，我舅舅他经常练练琴嘛，他练，我也在那听，后来我就八岁的时候， 我，他为什么舅舅说你想学吗？我说想学。
1: 嗯，
0: 他家里当然也很支持我。
1: 哦，
0: 那么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1: 嗯，
0: 开始学习。
1: 开始学
0: 舅舅也是我的启蒙老师。
1: 哦、嗯，舅舅教你，哎，对你舅舅推的比较专业，那然后呢，这起步你就比较高了，你是吧？
0: 还
1: 凑合啊！你那个时候那个就。我不是说，其实我挺不愿意那么问这个问题，但是这个就是你小时候那眼睛，跟现在比的话是就这样呢，还是说比现在好一点？
0: 嗯，怎么说？我小的时候我是属于先天性的那个白内障。
1: 哦，先天性。
0: 嗯，先天性白内障跟那个老年还不一样。
1: 嗯
0: 它比较重一些哈。
1: 嗯。
0: 那个那时候是根本看不清。
1: 哦。
0: 后来爸妈呢，就是带着我到处去治疗，
1: 嗯，
0: 也是走了很多医院，
1: 嗯，
0: 后来呢，在济南一个省立二院做的手术呢，
1: 嗯，
0: 做的第一次手术呢是，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哦，
0: 效果就是到现在为止呢，我感觉我还是挺幸运的，还不错的，
1: 嗯，
0: 最起码我能离得近，看东西虽然近了点，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能看见，
1: 能够看清，
0: 啊，能看清就是。
1: 嗯
0: 大概是能看清了，就是
1: 那个学笛子需要看乐谱什么的吗？
0: 也需要看乐谱。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盲人哈，我也属于盲人，
1: 嗯、
0: 因为盲人属于一个是全盲，
1: 嗯、
0: 再就我属于低视力。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如果是记谱子那个谱子的话。不像那个能看见的，就是放个谱架子，他就能演奏了。
1: 嗯嗯、
0: 我们得必须记到脑子里，
1: 就是
0: 因为我们演出过程中，我去瞅谱子去，
1: 那是来
0: 不
1: 及了。
0: 来
1: 不
0: 及了，
1: 必须把它背下来，印在脑子里。
0: 所以说，我们这个背的速度也是。非常之快的，就是看上两三遍，
1: 嗯、
0: 必须就能把它背下来。
1: 哦，
0: 所以说都练成了这种速记的这种能力吧。
1: 对，最开始舅舅教你的时候，不用谱子吗？基本上不
0: 用吧。他不用。
1: 对。
0: 他属于民间一点的，
1: 嗯、
0: 所以说他对谱子呢也不是太那个什么太专业吧，算是。
1: 嗯。
0: 反正那时候就是完全凭感觉吧。
1: 是。这个笛子好像就是，其实就是你用多大的劲儿。然后吹什么位置啊？这个比较重要是吧？
0: 对对，一个是气息，再就是这个口风和这个手
1: 的这个配合啊，堵哪个眼儿，放开哪个眼儿。我这么说是不是？
0: 就是那意思。
1: 很外行啊，但是说就是，
0: 你说的其实很实在，就是那么回事儿，
1: 是吧？
0: 是是是。
1: 鼻子其实我们都特别熟悉，但是真正去仔细研究它，好像还不多啊。
0: 嗯，
2: 就是按您说那个道理，
1: 嗯，
2: 堵哪个眼儿，放哪个眼儿。
0: 其实就只不过是堵哪个放哪个的事
1: 儿。标准的笛子，就是咱说的是咱们这民乐里边的笛子啊。不是那个西洋乐那长笛，就是咱们标准的笛子，大概应该是多大尺寸，有几个眼儿上面？
0: 一般的传统咱这笛子呢，就是它分怎么说，一个是吹孔，一个是贴笛膜的，你能看到哈，叫膜孔，再就是这六个，一般的这个传统就是六个，
1: 六个，
0: 基本的都是六个孔，
1: 六个孔。
0: 哎，
1: 是用手指控制的。
0: 哎，就是指孔是六个，
1: 嗯、
0: 一模孔一个，吹孔一个，
1: 哦、
0: 下边这个是装饰品的，
1: 嗯、
0: 也是发音孔，这个都不算。
1: 哦，
0: 就这几个，一共八个。
1: 嗯，大概这个尺寸有多少？二尺？有吗？
0: 这个不一定跟调有关。
1: 啊、哦，
0: 调越低越长越粗。
1: 哦。
0: 这个调越高，
1: 嗯，
0: 越那个高，就是声音高的那个越细越短。
1: 嗯、是啊，
0: 是这样的。
1: 你现在手里拿这个属于是？
0: 它分两种，一种叫曲笛，我这个就是。叫曲笛，就是大的稍微大一点的笛子，
1: 哦，
0: 就是曲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就属于邦笛了
1: 啊，另外这个小一点的这个，细一点这是邦笛，
0: 对，
1: 能给我们演示一下他们两个的区别吗？
0: 嗯，它这个曲笛是吹南派的，就是南方的一些音乐，比较柔和的。
1: 好，那咱听听您来一小段。
0: 好，我来吹个《孤僧行》吧。
1: 好。

0: 真好听。这是就是我个人感觉，好像听起来应该是比较舒缓，
1: 比较舒缓，比较情一些。
0: 对对对，那个好像感觉那个音色比较这个适中，然后很厚实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这个是这个大笛子，这个刚才你说叫什么来着？
1: 这叫曲笛
0: 啊，曲笛。那这么会儿我就忘了，我看来我这个学生不是个好学生。这么这个短的那个细的
1: 梆笛，
0: 梆笛，梆笛不是创可贴那个啊，梆笛啊，这个它是什么含义呢？
1: 它含义就是吹一些北方的，比较高亢，比较那个气势比较强大的，
0: 哦，
1: 比较声音高一些的，
0: 有点接近于像唢呐似的那感觉，
1: 欢快的呀，或者一般都用梆笛。
0: 那这也给我们来一段演示演示。
1: 这个我吹一段吧，吹一段牧民新歌吧，就是我经常演出也吹的，就是吹一小段吧，
0: 好一小段，

0: 对对对，这个有点那个马儿在草原上奔腾的那种感觉啊啊，这个是咱们就是大致的吧，这给大伙儿算是一个示意啊。
1: 对对，
0: 其实
1: 挺长的，这
0: 对对对，其实真正演奏的演出的时候还要配合上伴奏的乐器，
2: 有伴奏。
0: 对，哎，这个
2: 我们乐队伴奏，
0: 对，有乐队伴奏，这样一加在一块儿，这个气势就大了，就更好听了。
2: 对对对对
0: 啊，咱们这有带伴奏的，待会儿让大伙儿欣赏啊，咱还是先聊你们的事儿。这个学习的过程，大概是你8岁开始学，那也是持续了很多年呀，这个过程还是挺长的。开始的时候，学的顺利吗？
2: 开始是不太顺利。
0: 嗯，
2: 为什
0: 么
2: 呢？因为那时候我家是农村的嘛。
0: 嗯。
2: 我舅舅毕竟是民间这一块，他比较。他这个专业性性上的东西他还是少了一些。
0: 嗯，
2: 然后呢当时家庭也不是太好，
0: 他反正就是一个曲子一个曲子的教你呗。
2: 他是一个曲子，他那个说白了就教我一个曲子，
0: 就教了你一个曲子。启蒙曲。
2: 后来就我自己琢磨呀。
0: 嗯，
2: 自己琢磨不行啊，他有些东西不是你能琢磨的，必须老师给你教。
0: 对， 对，我看你那个上边哈，你比如说吧，就这个就是你吹的这个孔哈，还有一个叫什么贴膜的那个
3: 膜
0: 孔哈，这笛膜我记得小时候我看家里，我们家里我父亲好像也会吹一点哈，他那会儿弄那个笛膜啊，
3: 薄纸，
0: 对对，薄纸，不还有那个叫什么从那个什么什么苇子杆啊，
2: 苇子杆是对的，我现在咱现在都是用苇子杆的
0: 啊，
2: 那是对的，
0: 对，那还得找那个膜去，弄得薄薄的，然后怎么再蒙在上面，
2: 对
0: 啊。这个反正是这是挺有讲究的这种东西，
2: 是是，而且那个还有时间，
0: 对，
2: 就哪个月才能采最好，
0: 对对对，这你反正你开始的时候你肯定都不知道，
2: 不知道
0: 啊，也得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去问去学，
2: 对，
0: 那你等于舅舅教了你一个开蒙之后，基本上就属于自学了
2: 啊，自学了有那么2年，
0: 有2年，这就10岁了，这就
2: 啊10岁，
0: 十岁上你上学的吗那阵？
2: 那十岁其实开始呢，我是在那个普通学校，就是这个践行人的学校，农村。后来那个德州盲校，就是专门为这个视力障碍吧，成立一个叫盲人学校。
0: 哦，
2: 德州。
0: 嗯。
2: 后来呢，就是因为学校他我们这个普通学校有这个眼睛不好，他都往上报，教育局都知道。
0: 嗯。
2: 然后呢，他就给我家去信呢。
0: 嗯。
2: 他说让我去那上学，给来了一封这个信。
0: 就专门去那个盲校去学习
2: 去。去盲校那是。是我正式的，就是有这个专业老师教了、
0: 啊，到了盲校以后，有老师可以教这个吹笛子。
2: 啊，对，那是、那校长给那个聘请的。
0: 是专门为你聘请的，还是说给大家一起聘请？
2: 大家就是都学，
0: 都学
2: 啊，大家都学。
0: 哎，这学校真好，
2: 还是不错的，我很感激我们那个校长。
0: 你去之前，你知道人家那要教吹笛子吗？
2: 他不过说过，
0: 跟你说过，
2: 他要没有这个也就不去了。
0: 哦，
2: 他是这个吸引了我，也算是，
0: 是吧？
2: 反正他说可以学这个文，业余时间可以教那个这个音乐专业，还有。盲人推拿按摩，当时我一听音乐这一块，哎呀，我说
0: 对，
2: 还比较想去的。
0: 它都是一些很实用的一些课程
2: 啊，对对对，
0: 为了将来你们在生活当中能够用得到来设置的这些课程。
2: 对，
0: 除了文化课以外，会学这些。
2: 对对对。
0: 但是你没有选择那个什么推拿按摩那个，你是选择学音乐了。
2: 一开始没学。
0: 一开始没学，他就是说后来也学了
2: 点。没办法，因为考虑到
0: 谋生
2: 就业嘛。
0: 对对。
2: 所以说还是得学呀。
0: 当然还是学这个音乐为主哈，这一下是不是就觉得哎呦可找着北了？
2: 对，可找到北了，而且还不用你自己花钱，你学校都给你买单。
0: 哦，笛子
2: 太好了，
0: 笛子也管买，老师也管请。
2: 对对对。
0: 是吧？
2: 对。
0: 这个你我看你其实刚才咱们在这儿让辉乐展示的就是两只。笛子，是吧？一个粗一点、长一点，一个短一点、细一点的。其实辉乐背来了 大概得有十来根笛子吧。
2: 对对对。
0: 哎，这吹笛子要是吹到专业范儿，是就跟那我看有点像打高尔夫球似的。
1: 对。
2: 那得那得什么都得具备。
0: 背着一个袋子，里边好几十根球杆。
2: 对，因为他吹什么曲子，用什么笛子。
0: 对。对，
2: 他不像长笛一根就他那个，因为他那个是按平均力做的嘛，他什么音都有，他主笛不一样。
0: 哦。
2: 那个音区也好什么的，他就。比较局限，
0: 竹笛好像是按咱们那个传统的那个五音的那个
2: 五声调式吧，
0: 对，什么宫商角徵羽，
2: 对对对，
0: 哎，这个五声调式来做的，它、所以它的这个表现呢，它需要变化的时候，它就得配合。
2: 嗯，对，
0: 那你们比如说演奏的时候，你们是怎么配合呢？是几个人各有分工，还是说一个人来回的换着笛子吹呢？
2: 这个我们就是一个小乐队嘛，它是有编制的，每个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笛子声部有弦乐声部、二胡什么的，还有管乐声部，你像笛子声，还有大提琴，大提琴咱民乐必须用，为什么呢？因为咱民乐这个低音问题到现在也是
0: 个问题，
2: 解决不了。
0: 哎，那经常演出的时候会报幕啊，下一个节目笛子独奏，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笛子独奏就是。是你一个人吹吗？还是说也得有人配？
2: 这个他要是独奏的时候，肯定是我一个人。
0: 哦。
2: 他要是重奏，那肯定是两个。
0: 哦。
2: 甚至是更多。
0: 感觉。
2: 对。
0: 对，刚才你这个你说你吹的那个《牧民新歌》哈。我们也在网上找到了你的这个演出版的哈。这个是就是有人配合你的是吗？
2: 对，这个是乐队给伴奏的。
0: 伴奏了哈。
2: 对。
0: 那咱们听听这个效果，这个非常的好。
2: 夸奖了。
0: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故事敞篷会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

0: 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魔力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1: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的，朱元璋被张占川给惊下了马，这马一撒欢儿，朝着一个方向玩命的跑下去了，就跑到了小张庄。小张庄的庄主姓张，名文一，也是当时的一个名人。朱元璋呢，哎，也知道这人能说善话的，是元末的，算是这文艺圈的大咖呀，啊，也就是大腕儿。老庄主呢，也久闻朱元璋大名，早就想结交认识一下了。今日没成想，朱元璋单人匹马的，就来到自己庄园外，俩人简单对谈一下，老庄主立刻邀请朱元璋进庄休息。可朱元璋呢，有心进去，又一想不能够。为什么呀？因为张占川还在后边追着呢，这我要是进去，岂不给人家找麻烦吗？他一犹豫啊，老员外就明白了。朱贤王，难道您有什么顾虑不成吗？朱元璋见问，心想我不如啊将实情对他说明，倒看看他是什么意思，便拱手说道：老人家，您有所不知啊，今天西吴军跟张占川在徐州城外对阵，我手下大将于金彪连伤他四将，张占川恼羞成怒，定要与我交战，我与他连战四回合不分胜负，张占川下了毒手，用暗镖伤我，这一镖虽没伤了人，可把我的马惊了，这才来到宝庄之外，倘若那张占川追到此处，岂不给您找了麻烦吗？哎，我还是不进去的好。员外听完一笑，贤王，您就请放宽心吧，我既然敢留您，就不怕张占川，您就跟我进庄吧，只要到我的小张庄，我保您高枕无忧。家丁们，走，前头带路。是。老头说完这句话，就有家丁上前拉过西吴王的马。张文义一拱手，贤王请。朱元璋一看都这么说了，那就甭客气了，便跟着他奔庄门里走。刚过了吊桥，员外吩咐一声：来呀，吊桥高悬，庄门紧闭，没有我的话，任何人不得进庄。大伙儿立刻说：听见了。吱呀呀，吊桥可就提起来了，咣当当，庄门关上了。这回朱元璋心里有点踏实了，他跟着张员外走到街心，看了一看呢，这小庄子倒很整齐，东西大街很宽敞，两旁树木茂盛，买卖商号不少，路北是黑漆广亮大门，走马的门楼安着文兽，门口有两棵棋盘松，两棵龙爪槐，还有拴马的庄子，上马石下马石等等，一应俱全。这往里一瞧啊，楼堂瓦舍倒也华丽，西吴王想庄里有这么一所房子，那就算讲究的嘞，也不知他手下有多少庄丁。朱元璋还是担心张占川追过来，